你就追他，我掩护你。

0: 怎么样？
1: 撤！
0: 大师，你现在什么位置？
1: 我面对大唐北边。

老师受伤了，我们现在北门，赶快派人来增援。

0: 高队，对不起，是我大意了，让郭旭他……
1: 现在先别说这个。
0: 局长，怎么样了？
1: 那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可是郭旭的腿保不住了，要马上截肢。

0: 伊达贡出来的几个藏匿点都已经清空了，现在要继续追查下去的方法只有拿图了。
1: 拿图在维安队手上很容易逃跑啊，
0: 要趁他还在拘留病房抓他出来，
1: 那就干吧。

0: Bloody 鹰眼红卡。
1: 嘿，你看。
2: 完蛋！我怕爆了，他。
3: 爆牌。

0: 阿妹嘛，哎，打我！哎，快滚！哎，快滚！哎，
1: 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你别

0: 你把钱给我。
1: 范师傅，你不可以杀我！听说我死了，你女朋友也活不过来，你放过我，你放过我！

子。

0: 那兔跑了。放心，玉珏，我们已经抓到那兔了，他供出了诺卡的具体位置。高刚，尽快行动。
1: 小天，接下来你会很辛苦，多吃点啊。

0: 又是你小情人，是，
1: 可以看一下吗？
0: 咱俩拍个合影给他发过去吧。
1: 好。

我们从拿图口中掌握了诺卡的据点位置，但是那里地形复杂，而且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对方的武器装备是在哪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我们会分成四队，从南北两面潜入，尽快锁定各自的目标位置，再同时发起抓捕。这次我们会用实弹作战，但是请记住。 我们的任务是活捉诺卡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一旦他们被击毙，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所以请大家务必保证他们的性命安全。直升机会一直待命，我们每一个队都有一个特频发射器。无论是哪一个队得手，马上带着目标撤离到集合点，用特频发射器通知直升机来接应。

哎，媳妇，哎，

0: 哪儿到位？哪儿到位？贝尔到位。
1: 兰姨到位。

0: 南一报告，发现目标扎万。
1: 南二报告，发现目标博哈。
2: 大家继续盯紧目标。
1: 收到。
0: 收到。
2: 位置确认，大家准备行动。

came out.

别打中他！

高队，我们有人受伤，你带他们先撤，快！

0: 动，直升机马上撤离，你们快过来。
1: 北翼那边什么情况？
0: 路卡好了，高队和向天在追踪他。
1: 就他一个？
0: 是。
1: 把他位置传给我。

0: 被韩露西瓜，被他那胖子给卖了。
1: 哎，你说，我还有呢。
0: 哎，上，我给看了。

0: 老队，我在后面，你准备突围。
1: 甘普纳队，快走！

0: 如果道卡死了，你最好先给我一枪，
1: 然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放心，吴，在那边的世界待得太久，人是会变的。
1: 其实他当时内心是很矛盾的。那天他杀了行灯以后，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其实他内心根本没有变，你可以放心。这次任务完成后，回国吗？
0: 15年前，昆沙消亡了，去来了一个诺卡，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案终于结束了。这次的境外抓捕，不但替13条人命沉冤昭雪，更彰显了我国对捍卫国土与国民的决心。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各地经贸繁盛，国民遍布全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汪春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熊猫虎虎和成龙大哥在一次意外之中闯入了神秘的潘达部落，成为了部落的神兽和神兽使者。可部落王子图鲁却想自己担当重任，因此决意对成龙大哥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派出了手下奔波霸前去完成任务。这三个人能否成功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的是奔波霸组合中的霸，当然了，这个霸可是霸气的霸。究竟我在片中发生了哪些搞笑的故事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这部新片《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让我们一起在电影中解锁治愈，感受爱与欢乐。
2: 夜莺，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0: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3: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夜狗，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河北，你带着大圣和浩子左右保障。

0: 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1: 秦后门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2: 他们要的是钱板，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们这儿。
0: 野狗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去等于白白送死啊！
3: 很可恶，你明明知道选择是错的，很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4: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觉醒》。
5: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您的收看。
6: 一代宗师
7: 咏春叶问，
6: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8: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7: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1: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7: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9: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7: 我去。
6: 凛然大义。
10: 为什么开枪啊？
6: 一身正气。
7: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9: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7: 我要打十个。
4: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1: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小子是装神弄鬼。
12: 来者何人？
11: 张三丰。
13: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河里装的什么东西。
11: 八极玄河，你中计了。
12: 等那个女的在手上，像张三丰那样的人，
11: 哼，他不会不管的。
14: 修罗木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被理解，武林必走大难。
12: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4: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4: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0: 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我觉得这小子将来能发展成一个飞行奇才。
2: 如果你能看我飞一个起落，我给你摘颗星星下。
3: 这家伙太表现了，我觉得他像一颗定时炸弹。
2: 啊！应该说是世界上现在最高难的动作。
4: 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你没有资格把它当成个人的玩具来使用。
5: 咱就把它当成正财，正财！
6: 不，我再试试。
3: 我们全拆开了，飞机没有任何问题。
7: 我就一句话，凡事在做急。
8: 天野是个飞行尖子，咱们一定把问题搞清楚，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东西。
1: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的本事。
9: 是。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条》

0: 1996年秋，中国在珠海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航展，人们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天空里只有外国飞行队的表演，而中国大陆唯一的飞行表演队——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却捉迷藏似的不见踪影。他们为什么不露面？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人们猜测纷纷。
1: 有必要开下去吗？我看咱们的表演队解散算了。下面就要飞眼镜蛇。你说是不是？这个动作难度大，令人叹为观止。是俄国飞行员李佳乔夫创造的。这次我为什么不能？在去年的巴黎航展上，
2: 他就是现眼。
1: 他曾经震撼了整个世界。
3: 是你配备的好飞机吗？我就不信我飞不出他那个水平。我们的水平不次于他们。
4: 这次你要咱们参加，咱们会飞得比他更好。
2: 再这样下去啊，我看咱们表演队就解散了。
5: 就是，
6: 是，
7: 别慌。

同志们，我希望大家记住，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八一飞行表演队几代飞行员曾经梦寐以求的，从亚音速到超音速历史性的跨越，将在我们这一代飞行员中实现。 我们的责任重大呀，同志们！在内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军队；在外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祖国。同志们，时间很紧呢，我们必须成功，必须按时飞向珠海，飞出军威，飞出国威。同志们。

0: 我希望看到的不是牢骚，而是实力。你们真正的实力，同志们，请记住我们的誓言：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八一飞行表演队没有第二，只有第一。
1: 是。

0: 沉着一点，慢慢靠上去。
1: 明白。
0: 沉着一点。没关系，我来做一次，你注意体会。
1: 是。
0: 看到没有？你来一次。
1: 是。
0: 开始。
2: 稳住！

0: 您的情况怎么样？
1: 够呛。照这么分析，估计珠海航展事儿泡汤了。
0: 怎么？就是掉脑袋都得去。这是军委的命令，司令员都动真格的了。
2: 这不是掉不掉脑袋的事儿。
0: 咱们编队有几个人啊？啊，珠海航展现场好几万人呢，对吧？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我们是去露脸了，那不是去丢脸。
2: 哎。
1: 老王，您的情况呢？跟老刘他们差不多，在部队一个个都牛哄哄的，怎么一到这儿，非秘机编队就成熊猫了呢？哎，现在新老飞行员全有问题。老飞行员嘛，主要是对飞机性能不够熟悉，熟悉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最麻烦的就是新飞行员，这帮小子过去飞编队距离都是二三十米，那稍微靠近一点就是事故征候。
0: 现在要求他们五成五，这帮小子下意识的就有对抗情绪，我估计一时半会扭不过来。技术上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3: 还行，
2: 小伟技术上没问题，就是他们不争气，害怕秘密编队。
0: 看来主要是心理素质问题，这一关不好过。
1: 局长，
0: 嗯，
1: 我准备先重点带出一个。
0: 重点带出一个来，处在中间状态的，自然也就跟上了。那些实在飞不出来的，我建议你早点把他们退回原部队，咱们再选新人嘛。啊，对了，队长，你不是从试飞中心调了个愣小子吗？你说的是田野，快了，调令要求他后天报到。 这小子可是飞行材料，不过今后你们要好好把握你的愣劲儿啊！司令员的话已经非常明确了，果断一些，换下三个队员，立刻补充新的人手。
4: 教官，教官。
0: 教官，哦不，队长，
2: 田野，正说你个臭小子呢，怎么着？又给我玩花活是不是？
5: 老本行了，
2: 我可告诉你，在表演队不要给我玩立根路，听没有？
5: 叶三，
2: 来介绍一下，一分队长刘小舟。
6: 首长好，
5: 你好，车开的不错嘛。
6: 哎，哪里哪里。

0: 二副队长，王唐所，首长。
1: 二副队长，首长不好，昨天划破了皮。我那儿有创口贴，
0: 需要吗？
1: 哎，我说，你怎么提前报到了？
0: 等不及了，就想到咱表演队来露露脸了。
1: 露脸？
0: 啊？怎么露脸？你们怎么露，我就怎么露喽。
1: 啊。到底是是非中心来的啊，够牛的，不好意思。他们的动作，你给打几分？
2: 0分。
3: 这是低空编队飞行吧？
2: 对。
3: 要是在其他部队，也许勉强能打4。
1: 但我们这是表演队啊，
3: 要论低空低得不够，编队距离又太大，所以按我的标准，0分。
1: 你是不是想上去试试？
0: 可以啊，只要队长同意，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去试试。
1: 行，你行，
0: 你行，你行，
1: 一号，
0: 一号，慢慢你就明白了，
1: 队长。我可不可以上去试一试？
4: 行了行了，先休息，等我看完你的飞行记录，然后再说。
1: 嗯。

0: 样可以吗？
1: 行啊，来吧。
0: 好嘞。
2: 一看肚子很干脆。

0: 怎么样，小周？还行，我给他打了5份，你们的分可真容易到手啊！哎呀，队长，我觉得这小子将来能发展成一个飞行奇才。
1: 是飞中心来的，单飞当然不能太差。待会儿飞秘籍编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
2: 你老这样。
1: 过去在航校带飞，我就发现他有这个特点。 只要一上天，就像打了兴奋剂。哎，老王，一会儿上天，你得注意点，不能太由着他。
3: 你就放心吧，小周。

0: 米边境完成。
1: 不是再近点吗？
2: 五米边境。
3: 哎，周哥，你看，哎，飞得不错
2: 了
3: 啊，是不是？
4: 五米编队完成，王副队长，我能再近点吗？
1: 保持距离。
4: 明白。王副队长，这个机场的目标好像不太明显，
5: 我看看。

1: 王副队长，你今天给我这两份不大公平啊！
2: 比给你划拳强多了。哎，
3: 快看，那不是咱漂亮女工程师吗？
2: 这儿，停下车。
0: 哎，
2: 停下，别下车，
0: 掉沟里。
2: 哎，小柳，怎么着？车抛锚了？
4: 来正好，帮帮忙吧。
2: 哎呀，这么漂亮的车抛锚了，怎么回事？啊？
5: 哎呦，我的天，走！
2: 整个轱辘都陷进去了。
3: 来，
2: 帮把手吧。
0: 来了。
2: 我来帮你弄出来，怎么样？
5: 你是新来的吧？
2: 是啊，但开车可是老手啊，连开带不开十几年驾龄了。嗯。
0: 谢谢。
3: 来。
2: 哎，女士，把车弄出来，让我过过瘾，怎么样？
0: 来，
2: 来，
0: 一、二、走。
2: 哎，小柳，你这开车的技术还得练一练。哦，
0: 对了，刚才超低空飞行那个二愣子是谁啊？
2: 田野。
0: 田野。
2: 对。
0: 你起来。
2: 拜拜。
0: 下来。
2: 啊？下来。怎么了？
0: 你还是找别的车练练手吧。啊。谢谢啊。
2: 哎。
0: 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空中停车的判断和重新开设的程序呢，主要是上面谈到的几点。我想了解的是，我们的歼击翼臂表演机经过你们的重新设计和改造之后，是否发生过空中停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Thank
0: you。空中停车呢，算得上是飞行中的一号杀手。统计数据表明，它的生还率不高。但愿大家谁都不要碰它。但是老天爷是不会受贿赂的，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如果不幸遇上了，需要重新开车，请大家记住几点：如果发动机转子正常，对应于空中开车速度的自转转速约为 N 1为15%到30% ，N 2为30% 到50%， 那么你还算幸运。发电机还有液压系统呢，能够正常的供电和供压，但是。

0: 如果你从转速表还有其他仪表信号灯上检查发现双钻子中有一个钻子已经卡滞，那你就不要瞎忙活了，要早下决心，根据情况或者迫降或者跳伞。第二，开车情况呢，要根据转速上升和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排气温度上升的比较慢，不能用来判断开车是否成功的依据。第三，空中开车的高度不能低于2000米，如果在这个高度上开车还不成功的话，那么你最先考虑的还是跳伞。总之，一旦遇上了空中停车，你又想回来喝啤酒的话，那你要具备足够的技术、勇气、智慧，还有运气。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飞机现在已经低于2000米，我还不想跳，会出现什么结果？
0: 很简单，结果就是两种，一是我们大家要破费一点，凑钱给你买个花圈；另一种可能性，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那就是你创造了奇迹，迫降成功。如果是这样的话，部队会打报告，请军委主席给你发一个大奖章。下课。
2: 教员同志，是否可以下课？是，就是。
0: 哎，
1: 嗯，
0: 顺便说一句，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我去看了一下，飞机肚皮下有树枝的划痕。
1: 是吗？
0: 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你没有资格把它当成个人的玩具来使用。
3: 退回两名飞行员的事儿，今天就议到这儿。下面我们对第一批放单飞的人员名单，大家再议议，谈谈看。
4: 我先说，
3: 说。
5: 原来我以为那两个飞行员会拖咱们的进度，现在既然决定把他们退回原部队了，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剩下那几个稍微差一点的，我觉得再代飞一两次，问题可以解决。今天研究的这批放单飞的名单，我没有意见。
6: 其他人放单飞，我同意。但是一分队的那个田野，不能放。
5: 为什么？
6: 很简单，我觉得他像一颗定时炸弹，和他一起飞，我不放心。
5: 他怎么就成了定时炸弹了？
6: 这家伙太狂了，太表现自己。我们飞的是密集编队，需要表现的是整体，不是个人。
5: 狂，这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吧？咱们当飞行员的有几个不狂的？啊，你要说到狂，我倒觉得应该换一种说法，那叫自信。我们当飞行员的就应该有自信。
6: 自信，自信就可以乱来。
5: 他怎么乱来了？
6: 我可有亲身体会啊。当然上次带飞已经成了悬案，我说他操纵有问题，给他打了2分，他不服气。好，就按他说的，是故意向飞近点。那应不应该向领飞的教员报告啊？
5: 应该，应该。这事儿我同意你的意见，这家伙是有点骄狂，爱冒险，需要多提醒多教育。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放单飞的问题，对吧？要看他是不是具备了放单飞的技术条件，对不对？
6: 老刘啊，田野是你们分队的，按说我不应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是不管是一分队二分队都在表演队，以后都要在一起编队飞行。老刘，你别怪我爱放炮。关于田野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把关严点。

0: 行了，老王，你的想法我理解，啊。但是我觉得，田野同志已经具备了放单飞的技术条件，我坚持他放单飞。
1: 我说过，田野的个性很强，但是他有毛病。我在航校当他的教员时，他没少给我捅过娄子。 听试飞基地司令员讲，在那儿，他也是个焦点人物。我看老王的意见很有道理。这样吧，下一组飞行日，我检查带飞田野一次，然后再做最后决定，好不好？

0: 好的，我们与编队。
1: 完成，队长，我想再近点，
2: 几米？
1: 3米，
2: 可以。

0: 三米编队完成，队长，怎么样？
1: 。
2: 队长，给打几分？
3: 零分。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你飞得还不错，但是就冲你那咋咋呼呼的坏脾气，只能给你零分。
2: 我怎么了又？
3: 怎么了？这里是表演队，要注意团队意识，注意和大家的整体配合。
2: 我注意了。说实话，在我们表演队，有些老飞行员越飞胆儿越小，越飞越谨慎。
3: 你说什么？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
2: 我说，在你们飞行表演大队，有些老
3: 胡说八道。在世界航空界，特技飞行表演被称之为魔鬼编队，为什么？啊？密集编队飞行，飞行员光有高超的个人技术，那是远远不够的。更难的是，你必须学会放弃你自己。在这个整体当中，你没有大脑，大脑只是一号掌机，你只是这个整体当中的一只胳膊一条大腿，不然你的大腿和胳膊就会打架，造成整个编队的灾难，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以被称之为魔鬼编队。今后你如果想继续留在表演队飞的话，就必须学会做到这一点。当然，你飞得不错，的确不错。

0: 不过你的尾巴也翘得太高了啊！今后如果再让我看到你这么放肆，我就让你从表演队里给我滚出去，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找什么呢？
1: 尾巴，
0: 收起来。

0: 正强刚才回答的不错。飞爷，
1: 到。
0: 现在到你。滑油系统故障，你怎么判断处置？
1: 判断：一，滑油压力下降，低于每平方厘米3公斤；滑油压力表指针、信号灯亮、中央警告灯闪亮。二，滑油压力表异常摆动。处置：一，关掉中央警告灯；二，高度在15000米以下。 将油门迅速收到能在附近机场着陆的最小速度。三，高度在15000米以上迅速降落到15000米以下，然后按上一条方法执行。
2: 队长，
3: 好。
2: 今天放单飞第一次失飞，你可不要给我出一点问题。
3: 队长，你放心吧，这些飞机那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

0: 可以划出。
1: ，
0: 飞机一切准备就绪，是否起飞？
2: 可以起飞。
0: 是。
3: 注意，可以起飞。
4: 高度，哎呦，最流行的一点，知道吧？行，行，得了，一会儿来再说吧。
5: 我说今天怎么阳光灿烂，原来有咱们漂亮女士给照亮，叶女士。 如果你能看我飞一个起落，我给你摘颗星星下来，哈哈哈哈。

0: 最后一家。
1: 是最后一家，田野飞的。只要他一下来，今天的飞行计划就算大功告成了。

0: 停车。几号公寓？
1: 4号公寓。
0: 高度多少？
1: 4000米左右吧。

0: 极了，好极了，好极了，三不管。
1: 哎，老白，哎，怎么回事在这儿？
0: 下滑线跑的可以落地，
2: 三不管明白，可以落地。
0: 师长，我去看看他。

0: 快抬出去，来，小周，兄弟们，抬出来，来，走，
1: 队长，
2: 我没事。
1: 你又给我装成正骨是不是？下，下，是，这场面不小啊！
2: 让大家虚惊一下啊！不好意思，
1: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哎，哎，哟，你也来了。
3: 队长，嗯，这次该有立功了吧？怎么样？想立功了？当然了，应该了。没本儿，功，小子不错，确实不错。
1: 叶公，让你看我飞一个起落，没白看吧？什么？
3: 星星呢？
1: 星星。啊！<笑> 这颗大猩猩怎么样？完璧归赵。
4: 哎，天爷，我说你就别贫了啊！哎，来，哎，吴大队，来，给咱们英雄照个相。
5: 不，什么英雄？别动，别动，
4: 来来来。

0: 是啊，
1: 站好啊，靠近点，提着啊，来，一二，茄子，茄子，茄子啊，
2: 来，站好，别不好意思，来，
3: 茄子，
2: 一二。

0: 这文化生活搞得不错，
1: 谢谢首长过奖。师长
0: 啊，我们准备给田野报请2等功一次。
1: 好吧，你们打报告吧，我们会尽快研究上报的。
0: 好。

0: 油路、电路、液压传动都没问题。奇怪，
1: 吴队长，用不用再试一次？
2: 是，再试一次。
3: 没给姑姑掌，
4: 唱得不错，
3: 谢谢。来杯可乐。哎，我得谢谢你。
4: 谢什么？
3: 你没让我赔你的车
4: 啊。
3: 哎，你说怪不怪，我总好像觉得在哪儿见过你。肯定见过，真的。
4: 我看你的记忆出毛病了吧？
3: 想起来了，在梦里。
4: 哎，你保住一架飞机，这样吧，我请你跳个舞吧。
3: 哈，你请我跳舞？我舞跳的不行。
4: 我教你。
3: 你教我？我会跟你学，
4: 没关系，我光着脚回去。

0: 起跳的不错嘛，
1: 马马虎虎。
2: 队长，老吴，飞机问题检查清楚了吗？
3: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来的。
2: 老吴，一定要仔仔细细检查清楚。
4: 是，
2: 拜托了。
5: 表演方案今天咱们就议到这儿，你们回去之后要把大家都动员起来，献计献策，
6: 争取拿出一个新的表演方案。
5: 政委走之前呢，留下话，说关于田野立功的事儿，要广泛的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那么一分队提出呢，要给他立一个二等功。你们看看，
6: 有什么意见？异议？
7: 同意。
8: 鼓掌可以。
5: 老王，你的意见呢？
9: 我这个人总是爱。

0: 说说。
1: 我觉得给他报一等功都该，但是从做法上看，我觉得田野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天上不服从命令，指挥员已经下令跳伞了，他就是不跳。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是违反条例，是蛮干。老刘，你别怪我，我得实话实说
2: 啊。我没怪你，我这认真听你说呢。你说。
1: 当然，这次他运气不错，迫降成功了，我也替他高兴。但是我想过，要是迫降不成功，这次不但要摔了飞机，连自己也得摔掉，这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老刘，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的意见嘛，给他报二等功。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弃权。
3: 老王的考虑有道理。小周啊，你回去之后
4: 敲打一下田野，他确实有点蛮干，下不为例。
5: 啊，
4: 关于立二等功的事儿，等政委回来之后，咱们再研究决定。
6: 老刘，
2: 哎，好，不是。
7: 哎，老刘啊，
2: 哎，
7: 值班室的电脑坏了，没法用。
2: 坏了，
7: 坏了，没法用。
2: 哎，
7: 你看找人
2: 修。现在怎么整啊？这个
7: 找人修修。
8: 那叶小柳那不是有一台吗？
7: 对。
2: 哎，那咱俩去找一下叶工程师。
8: 我
2: 借他电脑用用啊。
8: 这，那好吧。
2: 那行，你们先研究着啊，一会儿回来再说。走吧。
9: 哎，队长，你可不能带田野去啊，他在那儿工作效率会不高的。
2: 你
9: 想啊，他在那儿的眼睛会往哪看？
10: 这你就不懂了，在国外警察搭配都是一男一女，这叫提高工作效率。
9: 那我看副队长就不用去了。
2: 行，快走快走。
11: 不看这个，那个你把意大利的三色线调出来。
1: 副队长，这个我们不要招猫画虎，更不要好高骛远，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做计划。
12: 你看看人家，
2: 副
12: 队长，我觉得我们老的表演方案太保守了。你看，一定要惊险刺激，人们才爱看。
2: 哎呀，我也想惊险刺激呀。恐怕咱们的时间来不及了。
12: 不，时间是来得及，就是看领导敢不敢放手。
2: 哼，领导上不是鼓励咱们出新点子、出新主意、出新动作？有本事你出一个。
12: 冯队长，我设计了一个动作，很刺激，
2: 很刺激，
12: 真的，
2: 刺激到什么份上了？
12: 那跟这差不多，应该说是世界上现在最高难的动作，就是怕领导说安全系数不高，不让飞。
2: 别吹牛啊，安全系数你要拿出论证来，什么敢不敢？大胆谁都会。
12: 哦，我飞过，在试飞中心的时候，我跟别人飞过。偷偷的，真事儿，
2: 真的，
12: 真的，
2: 这是什么动作？这是，这
12: 情人失恋，我设计的，我起的名，
2: 好，
12: 真事儿，
2: 好。
13: 讨厌你，吓我一跳。
14: 今天你好像格外高兴啊。
13: 有什么好高兴的？
14: 我哪知道啊。

0: 我还等着你向我汇报。
1: 没有。
2: 真的？
1: 准的。
2: 你真憋得住。
3: 试试看吧。
4: 那好。
0: 我就不听了，待会儿把你给憋坏了，我可不负责任。
4: 你说吧。
3: 讨厌。
5: 危险接近，避让距离60米。
6: 再来一次。
7: 好，要不要再近点？
6: 好的，50米怎么样？
7: 好。进入航线。
5: 危险接近，避让距离60米。
7: 到了。
5: 很遗憾，你们已经成为烈士，要不要
6: 再来
5: 再试一次？
6: 来了，
3: 这你撞的！
6: 然后你解散，拿去练好队以后，然后解散。
8: 小周，你们听一下，演示一遍情人失恋。
6: 是，然后我打着一个副长官进来以后，进入航线，然后我们两个相对速度保持在500。好，进入航线走，距离150，侧机身交错，然后改停。今天很刺激，
8: 你们可真是敢想敢干的。飞这个动作，只有美国的雷鸟，他们也只是两架飞机飞对头，比这个难度要小。
6: 小刘，你的意见呢？
9: 这个动作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他对飞行员的这个飞行技术还有心理素质要求非常高。
8: 小周，咱们时间少了一倍，但是你们把难度它提高了。
6: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队现在处的处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飞行时间减少了一半，按理说咱们的飞行难度也应该减少，但我们的新机型第一次亮相是在珠海国际航展上，那是个国际大舞台，它要求我们飞得格外的精彩，所以我想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动作设计应该是大胆新颖，惊险刺激，要有我们自己的气派，要有我们自己的强项，这样我们才能和国际一流的飞行表演队叫个板。
8: 老刘，你的想法我同意，但是时间太紧，如果完不成训练计划，鸡飞蛋打，珠海去不成，尤其是那个情人失恋，我觉得太玄乎。
6: 老王，你要说玄乎，你说咱们表演队哪个动作它不玄乎？咱是干特技飞行表演的，玩的就是这邪乎事儿。我倒是想，咱们应该考虑，怎么才能飞得既玄乎又安全。
8: 这个名字听着就有点那个，让我想起意大利的那个三色箭。
10: 田野叫什么箭来着？
11: 爱神之箭。
8: 啊，对，射出了。爱神之箭。那支箭，结果把观众的心给射穿了。这是记者说的。那次表演，他们三级相撞。死了上千人，破了全世界的记录了。
6: 哎，人家还在飞那个动作，对吧？
8: 这是我的。我说的是我的想法，你们队干部拿主意。
6: 嗯。

0: 进来。
1: 队长。
0: 啊，小周，田野。
1: 队长，
2: 我知道你可能不太好下决心，要不然你先看看我们的模拟飞行。
0: 走，看看去。

0: 2-1，成功率66.6%，不过就是100%，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非模拟器心里没有压力，那两个送回部队的，在模拟器上非密集编队，也飞得挺好的。
1: 我认为这个动作的设计很大胆，也很刺激。但是真要把这个动作飞好的话，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才行。
0: 没错，在模拟器上死几回关系不大。
2: 真怪了，
3: 队长还用不用再试一次车？
2: 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队长，
1: 哦，老吴，来。
0: 队长，我带来个坏消息。
1: 什么坏消息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了。
1: 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
1: 什么没问题？
0: 飞机，飞机没有任何问题。
1: 你是说飞机本身没有问题？
0: 该拆开的地方我们全拆开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1: 哎，老吴，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飞机本身有毛病，你们一时呢没有检查出来？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过去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这次绝对不可能。
1: 你肯定飞机本身没有问题？
0: 这是我们检查的结果。
1: 老吴，我相信你们检查得很细，但是这件事儿后果不堪设想。
0: 大队长，我干机务20多年了，这一点我心里明白。
1: 这就好，这就好啊。其实咱们都是和老天爷打交道的，飞机只要一上天，有些事儿他就不能说得那么清楚。现在我必须排除飞机本身的因素，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老吴啊，你们再辛苦一下，你们再把飞机认认真真、彻彻底底检查一遍。
0: 那好吧，
1: 拜托了。
0: 队长，我清楚，我是下级，是听喝的，但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说。
1: 谁也没有堵你的嘴。
0: 我们希望队里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要一碗水端平，别搞冤假错案。
8: 三分馆空中停车，
9: 你现在高度是多少？
8: 高度3000。三分馆明白，重新开车一次。不成功，不成功。
9: 高度
10: 2000，高度2000。
9: 三分馆跳伞。

0: 大家谈谈吧。我就一句话，他是在做戏。我听着好像有点那个。
1: 老林，你别那个那个好，有话你直说。
2: 我觉得吧，你要是说田野在做戏，那这家伙胆太大了。我想。
1: 可能真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人。他胆子大不大？我想再做一道戏。就是，老实讲，这要是别人，随便一个，我都不相信。但是田野，我不敢拍胸脯。
0: 我觉得这种事儿，我们应该谨慎为好。
1: 怎么不谨慎？
2: 你说他在做戏，
1: 证据，
2: 机务检查了，
1: 那不够。
2: 怎么不够？
3: 吴大队，你别多心啊，没关系，老刘，有话你直说。机务检查他也有不准的时候，对吧？他又是当事人，这种事我们不能以一言为准。
4: 你以为田野？假的，这报告是假的。
5: 吴大队长亲手交给我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要协同好了，这报告还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4: 你是说他们在写假报告？
5: 田野，你应该清楚，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那就有另一种可能。
4: 什么可能？
5: 机务大队养了一帮饭桶，有毛病愣是查不出来。你看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4: 没有。
5: 你应该清楚。
4: 机务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敢胡说八道的，白纸黑字。
5: 这不说明问题，出了事儿，空勤推机务，机务推空勤，推不了就推工长，这种事不是没有过。队长，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在撒谎？你说呢？
4: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
5: 没有，我们没有认为你是撒谎。
4: 起码不是故意在撒谎。什么意思？
6: 我们分析过了，你们可能都没有错。你看，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4: 什么？
5: 你可能发生了错觉，空中错觉。
6: 空中错觉？
4: 对。
6: 你相信这种话？
4: 天上的事儿不能绝对。队长，你是不是想给我一个台阶下？不是台阶，
6: 怎么会是台阶呢？不对，你们肯定认为我在撒谎，
4: 想替我找个台阶。你们的好心我不领情，我认为这是个陷阱，我不掉。
6: 怎么会是陷阱呢？
4: 空中错觉啊，空中停车的错觉，我驾驶杆了没人信，信空中错觉。

0: 队长，小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这是假设啊。假如田野现在正在救火，而这把火呢，就是他自己放的，他早有救火的准备，因此
1: 不可能。我和田野刚谈完话，不像是在撒谎。
2: 我说老王，做这种假设，我觉得还为时过早。在这个时候，咱们处理问题一定要慎重。对新同志，我觉得还是以帮助教育为主。田野是个飞行尖子，咱们一定把问题搞清楚，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你说，老杨？
1: 我同意政委这个观点。
3: 我也同意。
1: 我了解田野。

0: 谢谢家教。
1: 队长，哪架动拐号飞机我给助长计划了？再等两天吧。现在飞机不够，那就坐上。
2: 好吧。
1: 队长，我已经跟边参谋说了，那架飞机我先飞。
2: 好。
1: 听说田野住进卫生队了。是。
3: 他已经该反省反省了，这是他自找的。爷，废话不多说了，啊！马上咱们就开始进行四级编外编队训练了。我倒是觉得您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今后自己应该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啊！ 我先回了。
4: 动拐今天要重新编队上天。

我没有死，我没死，我还活着。

0: 该动拐杖了。
1: 。
2: 同时，我们也相信科学的检查结果。
3: 陛下，
4: 陈毅，喂，确实没有发现问题。
3: 你范同。

0: 你先下去。
1: 你把那架飞机撤回来，我就走。
0: 下去。
1: 队长，你不要一意孤行啊！拿着飞行员的生命开玩笑。
2: 东两三，原地待命。
0: 进，叫吴大队长
2: 跑步过来。
3: 是。
4: 队长，出了什么事儿？
3: 你找我？
0: 老吴，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放飞这架飞机，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3: 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
4: 你的脑袋？
0: 好。
3: 叶工程师，我们又检查了一遍，没什么问题。
5: 东两三划回。
0: 东两三划回。
6: 划回？为什么划回？
0: 服从命令。动员第一个起落，王飞，你来指挥。
7: 好的。
8: 队长，你有什么后悔的？
3: 是吗？
0: 出了事儿，我要上告。
1: 一定要飞。那我建议你在起飞前，把救生系统检查好点。
3: 谢谢你的提醒。
1: 谢谢。
0: 我是指挥员，出了事儿由我来负责。
9: 各据各位。
10: 是。
9: 东幺幺请求起飞。
11: 东幺幺可以起飞。
12: 听命令。

0: 东幺幺，你的情况怎么样？
1: 东幺幺一切正常。电招，电招，
2: 东幺幺请求飞一次幺拐两特技科目。
3: 幺幺幺，您都是上次田野中四十段特意转过，我觉得应该也飞一下，这样对他才更公平。
0: 他只是临时改变飞机计划，
4: 情况特殊嘛，我觉得可以。
5: 电招同意你飞一次幺拐两，注意安全。
1: 动摇摇明白，谢谢。

0: 你相信我吗？
1: 我知道，我相信科学还有事实。
2: 科学有的时候，科学也是他妈狗屁。

0: 来带杆，
1: 好的。
0: 准备下车，
1: 好的。
2: 田野呢？
3: 不知道。这种时候他还有脸见人？
4: 嗨，他有可能躲在病房里写告状信去。
2: 小刘，田野呢？
5: 他好像去机场了。

0: 你头疼好些了吗？
1: 我心疼。
0: 看来那天你真的是出现了空中错觉。今天的飞行结果你应该知道了吧？
1: 那是比我幸运。
0: 什么？幸运？
1: 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不领情。我自己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没有撒谎，什么空中错觉，扯淡！
0: 到了这份上，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
0: 天爷，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想打他妈抽你！
1: 对的，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全知全能的上帝。

0: 有件事情，我得向你汇报一下。怎么说？半年前，我偷偷的去一趟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生育能力没问题。我怕你难过，我就没敢告诉你。今天啊，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
1: 你的生育能力也没问题。我早就知道。
0: 你早就知道？我也早到医院检查过，怕你伤心，没跟你说。
1: 哎，等等，你刚才说你今天到医院检查，医生证明我没问题，什么意思？
0: 那还能有什么意思？
1: 你是说？
0: 你怀孕了？前几天我就有感觉，可是我也不敢肯定，我就一直没敢告诉你。
1: 就是说，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
2: 师长，师长来了。
3: 哦，师长，
2: 阳光，你们报的表演方案我看过了，基本可以。但是，509、六机编队两个科目有些地方还要再调整一下。啊，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了，具体的你们去商量。
3: 是，
2: 阳光，要一步一步来，难度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啊。
3: 好的。
2: 田野怎么样？听说。 还在卫生队装病，他有点头疼。头疼，大夫都检查不出来的毛病。
3: 师长，头疼，那也是病啊。
2: 什么头疼不头疼的？让他别给我装病。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今天就给我出院，回来写检讨。检讨的好，可以考虑他继续飞；否则，就给我退回去，或者停飞。 他了得了，你飞行员敢这么干？

0: 杨队长。
1: 哦，小刘。去吧，忙什么呢？
0: 我进去查些资料。
1: 这样，你跟我去趟卫生队，看看田野去。
0: 行。
1: 走。
0: 杨队长。
1: 嗯。
0: 你怎么评价田野这个人？
1: 毛病不少，人才难得。
0: 关于上次空中停车，你觉得他会撒谎吗？
1: 怎么说呢？有时候天上的事儿，还有人脑子里的事儿，我很难把话说死。哎，小柳，
0: 嗯，
1: 你觉得田野这个人怎么样？
2: 我不信，我为什么谢警察？
1: 田野，我希望你能够明白，马上就要进入四级编队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你了。话要说回来，你就是真的受了委屈，你自己说不清楚，我们也没有时间给你调查。到底怎么办？你今天就得下个决心。好了，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办，我先走了。小柳，你们谈吧。
2: 不行，就不行。停了飞也不行，就不行。
0: 你真的不在乎停飞吗？其实，你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你拿不出任何证明来，别人为什么要无条件的相信你呢？我觉得，杨队长已经非常爱护你了。
2: 我难道就这样背一辈子黑锅？
0: 有可能啊。实际上，你坚持现在的态度，就有可能一辈子背上黑锅。相反的，你灵活一点，给自己一点弹性，也给别人一点弹性，说不定有一天倒有机会证明自己。
2: 那你也能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0: 给自己一个机会。

0: 队长，如果这样飞下去，咱们的飞行进程有可能提前。
1: 是。
0: 哎，队长，如果咱们时间富裕，你看
2: 还想上情人失恋？师长那一关就不好过，再说吧。哎，田野现在情绪不太稳定，飞行又间断了一段时间。
0: 嗯，
2: 一会儿再飞，你可注意点。
0: 没问题，那我就准备飞行了。
2: 成功。
0: 我走了。
3: 飞燕，你今儿情绪不太高，没事吧？
4: 没事。
5: 就这样，走。
6: 那边有烟雾，去查一下。
7: 好嘞，我去查一下。

0: 三洞拐返航。
1: 三洞拐明白，返航。

0: 我怎么看不清地标啊？你能看清楚吗？
1: 不要反正吗？
0: 怎么回事啊？
2: 孙队长，你来驾驶。
1: 了解。安全一次，再来一次。
0: 是。
1: 好的，注意地标。
0: 不行，孙队长，你来吧。
1: 好，你放手，我来。

0: 错觉，空中错觉，怎么样？哎，我从来没有过的。行了，下棋。
1: 错觉，空中错觉。
2: 天爷，请你详细谈一谈当时的经过。是突然出现的。当时到了四转弯了，能见度不太好，我就找到了那个池塘。每次我都。 把那个水塘作为转弯的一个地标，本来都挺正常的，但是就突然，那水塘它就变了，变形，然后好像就活了一样，整个这个飞机就像在一根针上，然后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能够摔下去的感觉。但更为奇怪的就是，好像我自己已经离开飞机了。
3: 甚至好像我自己都离开我自己一样，我自己在看我自己在那儿飞，就这种，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孟医生，你说他这是一种什么错觉呢？你看这个空中错觉吧，我们当飞行员的谁都经历过，请斜错觉，倒飞错觉。
4: 各种各样的，但是你像田野说的这种错觉，好像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是分离错觉，比较特殊的一种。通常的错觉吧，都是应该和飞机的这个状态与运动有关的错觉，比如刚才小刘所讲的斜飞、倒飞错觉，它就属于这一类。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飞行员本身，他对飞机，或对地面的这个知觉呢，发生了改变。我觉得田野，你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
2: 容易克服吗？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通常呢，就注意一下这个注意力的转移，比如说。
4: 检查一下座舱的仪表啊，改变一下航向，或者是无线电的频道什么的，这样呢，错觉就会自行消失了。
2: 那还有不一般的？
4: 哎呦，那我一下还说不清楚，我查查资料。

0: 这是天野和刘晓忠那家吧？
1: 是。
0: 又快到四转弯了。
2: 进入三转了，陈州点大胆飞，后边有我的。是。
0: 行了，跟着你来吧。爷，
2: 我不干了。
0: 哎，你们训练抓得很紧，搞得不错。司令非常关心，昨天又来电话问情况，咱们要再接再厉啊。
3: 好的。
0: 田野嘛。
4: 表叔，
0: 说说他带飞的情况。算上今天这回，他已经是第四次。他好像已经成习惯了，到了四转弯就犯晕，邪了门。
4: 我看可以到站了吗？经费算了，
0: 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已经给过他多次机会了。这样吧。 队里再研究一次，不行就尽快打报告，啊。
4: 是。
0: 阳光，关系重大，在这方面一定要慎重，不能有丝毫的个人感情。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定，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讲？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肌肉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6: 先生啊，加红信。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当太落雨，心动凉了，
9: 不敢摇漾。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

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它，塑造它。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军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3: 硕硕回来了。
4: 你燕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
6: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5: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5: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7: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5: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7: 惊叹号！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夜影，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0: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9: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叶狗，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何北，你带着大圣和浩子左右保障。
10: 手雷，
11: 人队，人队。
0: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12: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13: 秦昊，我们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14: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这儿。
12: 野狗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去等于白白送死了。
15: 朱恒克，你明明知道选的是错的，很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0: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觉醒》。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16: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17: 我是米格尔·维加·特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1: 抓住他！
2: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3: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4: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5: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1: 什么？
2: 我爱你。
6: 他在那儿。驾。
7: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9: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这俩家伙可都有点二杆子劲儿。我知道，我们飞机的性能极限还有余地，我们飞行员的技术潜力还可以再挖一挖。
1: 一定要惊险刺激人们才爱看。
0: 好的飞行员应该在困难和挫折，甚至失败面前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看见跑道了。
2: 要司令员有足够的胆量，我可以用飞机的翅膀给您梳头。
3: 集合！
2: 在内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军队；在外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祖国。
3: 你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国争光、敢于冒险的精神，
2: 难能可贵。
3: 我是积极的支持你们。
2: 欢迎，现在欢迎。
4: 能够飞出，国为军威，国为你们骄傲，让人民为你们自豪。

0: 我们这儿有个计划，叫做“天下无敌”。
1: 计划？哎，队长，
0: 我想再带飞天野一次，你把计划给我做上。
1: 哎，队长，这样好吗？师长他……
0: 没关系，听飞命令，不传没批下来吗？
1: 好吧。
2: 张管，
3: 小周，我上去了，咱们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啊，
3: 别有误解。
2: 好，
3: 走。
0: 队长，
1: 嗯，
0: 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飞行？
1: 谁说的？
0: 是不是吧？这样也好。
1: 什么意思？
0: 以前一飞行，我就像坐在躺椅里，舒服极了。我甚至觉得，只要我在空中，哪怕飞机的机翼折断了一半，我都能把飞机开回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否则上次空中停车，我早就听你的命令跳伞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坦率地说，我一见到飞机，心里就发毛。
3: 天意啊，你让我怎么说你？牛起来吧，你比谁都牛。现在怂了，你又比谁都怂。我实话告诉你，就为了你，昨天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现在我还有点头晕呢。怎么了？
0: 你眼里有血丝。我不飞了。条例里规定，休息不好不许飞行。你自己应该把关。
3: 你纪律观念还是蛮强的嘛。
0: 我也是害怕，一旦出了事，我会流泪。
3: 废话，你哪里还像？

0: 稳住！不紧张，千万不紧张，我不紧张。王，王，又来了，来了，又来了。
1: 队长，队长，我不行了。
2: 方向，偏右，偏右，偏右，
1: 我找不到地标。队长，我不行了。快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

0: 队长，我刚才还不错，我老婆寡妇没当成，
1: 下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果我再飞的话，我不行了。
0: 你就真的这么怂包吗？啊？飞到现在国家为你花了多少钱，这你应该知道。
1: 现在你就撒手不干了，
0: 你就是罪犯。
1: 队长，这我都知道。
0: 当然不行了，我不能再飞了。
1: 我真的不行了。
0: 你别再逼我了。
1: 我不逼你，逼也没用。你要自己逼自己。现在主要是你自己心虚了。你的聪明哪去了？啊？你的勇气呢？你真以为自己闯不过这一关吗？你能行？别犯傻。
0: 我真的不行了。
1: 行，不行也得给我干。
0: 不，我不干。
1: 我不飞！你真把人的心伤透了。咱们谁都不管，谁都不管，让飞机自己飘回去，飘回去！
0: 队长，队长，你怎么了？啊？
1: 队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队长！你怎么了？你醒醒！
0: 队长，你怎么了？你醒醒！
1: 你怎么了？啊！快叫救护车！队长昏迷了！
2: 让整明白。
1: 三总管，陈总，陈总，救护车准备好了没有啊？啊！
2: 你的高度、速度，3000，速度800。三总管，你要有信心，你要沉着，没有队长，你也能够飞回来。

0: 三通关，注意沉着，注意你的油量。
1: 油量不多了。
2: 妈的，我下不来，我找不到地标啊！
0: 你想让我下令你跳伞吗？
2: 不，队长没法跳伞，队长没法跳。
0: 三通关，注意你的油量。
2: 我的油量不多了，我的油量已经不多了。队长，你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0: 现在谁也帮不上你，你必须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懂吗？
2: 我送不下去，我下不去啊！
0: 田野，你现在需要挽救的不仅仅是你自己和一架飞机，还有队长的生命。你应该知道，现在能救队长的，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明白吗？
2: 不行了，没有地标了，没有地标了，不行了，快拉起来，拉起来！
1: 你出来！
2: 队长，
0: 我必须依靠自己。
2: 我要开炮，我要打死他。我打死你！你不是帮我吗？来吧！我要打死你！我打死你！来吧！
3: 吓死你！我要吓死你！

0: 快快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快！
1: 田野，
2: 队长，你
1: 战胜了自己，你没事了。
2: 队长，哎呀，队长，哎，我真的没事了，我真的没事了，我真的没事了。
1: 你救了我，不是我救了你，是大家，是我们这个集体。怎么样，天野，感受如何？啊，兄弟，你记住了，在咱们这个集体里，你不会感到孤独，啊。

0: 有句话别人没跟你说过吗？
1: 什么？
0: 你很美。
1: 这话我听出来了，假的。
0: 不，我这个人不愿意说假话，真的。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用它充当玫瑰。有件事我还想求助于你。
1: 空中停车？
0: 对，这是件大事，
2: 我想借助你的网上咨询和资料，
0: 帮我彻底查一查。我没有撒谎，真的。拜托。
1: 别忘了，这也是我的工作。
0: 谢谢。

0: 根据目前我们现有的表演状况，你们两位副队长谈谈看法吧。和国外的一流比，我们各有千秋。
1: 我们这套动作的优点是强调了韵律和优美，但是也牺牲了一些东西。
2: 牺牲什么了？
1: 惊险和刺激。
0: 当时时间那么紧，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可观众不知道。
2: 老实说吧。 当初因为时间的因素，我最担心的是完不成任务。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飞行员这么争气，这么拼命。可是几个月下来，我突然有一种遗憾的感觉。什么遗憾呢？就是我们飞机的性能极限还有余地，我们飞行员的技术潜力还可以再挖一挖。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国际大舞台上，我就不满意了。
3: 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拳头产品。哎，
4: 队长，田野这家伙又活过来了。啊，前两天他跟我谈，让我找队长说说能不能恢复情人试炼这个动作。
5: 我不同意啊，谁敢跟他一起飞呀？
6: 杨队长，
7: 这个情人试炼，
6: 是
7: 顺利的报告。
6: 那田野的平飞命令下来了。
8: 真是无奇不有。哎，哎，岳参谋，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是得这么盯的。不管怎么说。
9: 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10: 天爷，你应该振作起来。
9: 振作？我怎么振作？我拯救了一架飞机啊，不但不给我立功，还怀疑我是撒谎。听了你的，我委曲求全的认错了，结果又出现了空中错觉。我好不容易克服了空中错觉，哼，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停飞了，我还是停飞了。
10: 小柳，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也怀疑我在撒谎？

1: 发声开始，注意编队。好，压杆。杨队长，能给我点时间吗？
2: 好的，阿忠，哎，你带佳佳去练。
1: 队长，
2: 哎，
1: 小柳，哎，真的就这么决定了？
2: 军令如山呢，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嗯。

0: 司令员不是要来检查吗？是。那就给司令员说说嘛。
1: 命令就是司令员签的。
0: 这不正好吗？
1: 命令还能朝令夕改啊？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除非司令员觉得值得这么干。

0: 师长，嗯，啊，眼光来，坐。好，师长，田野的空中错觉已经克服了。您看咱们是不是？
1: 你怎么老是婆婆妈妈的？这命令不都已经下了吗？
0: 师长，您就开开恩，再给他一次机会。在我的教官生涯里。
1: 田野是最出色的。哼，你看看下边谁的签名啊？我有权改变司令员签发的命令吗？师长，如果咱们直接请求一下司令员，他过几天不是要到咱部队检查工作吗？
2: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司令，行啊，试试。你马上把田野这次恢复的详细情况报告送上来。哎，要快啊！是。
3: 秀华，
4: 哎，队长，
2: 把田野的计划做上。
4: 什么？田野？
2: 对，田野。
1: 田野的计划，你还是给做了。对，你觉得值吗？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啊，那是用金子堆出来的。田野飞得不错，我也承认。不过，我觉得这家伙生得太早或者太晚。 如果现在是战争年代，打仗的岁月，他没准能当战斗英雄。可现在是在表演队，就他那性格，我总觉得是当烈士的材料。
5: 有这么严重？
6: 太悬了吧！啊，
1: 我把话搁这儿，信不信由你。
2: 吃饭了。

0: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事情不错，进度比预想的要快一点。
0: 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没有什么问题吧？
1: 都是优中选优，沙里淘金，现在留下的个人技术都没问题。
0: 阳光呢？
1: 劲头很足，不过这家伙想一口吃个胖子。现在训练情况不错，他呀又有点不安分了。
0: 怎么了？
1: 他还想上新动作。而且对田野停飞的事情好像还有点不同的想法。

0: 同志们，阳光，司令员来看望大家了。
1: 司令员同志，表演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阳光，
2: 少奇，
1: 是。少奇，
3: 田野来了没有啊？
1: 我就是。
3: 你就是田野？
1: 是。
3: 听说让田野停飞，你们有一点想法呀？啊，
1: 司令员，我们
3: 说说看，什么想法啊？说说。
4: 司令员，
3: 嗯，
4: 这跟队长没关系，主要是我个人对你有意见。
3: 哦，嗯，说说看。
4: 别的我就不说了，
3: 嗯，
4: 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您让我停飞，是犯了一个错误。
3: 为什么？
4: 因为中国将失去一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3: 好。那么，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飞低点，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的本事。
1: 是，
4: 只要司令员有足够的胆量，
3: 嗯，
4: 我可以用飞机的翅膀给您梳头。
3: 哦，
5: 司令员，我也想让他给梳梳头。
6: 啊，叶小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工程师。
5: 司令员，你如果相信你的飞行员，那我也相信我们的飞机。
3: 好，就这么定了。
4: 司令员，您还真让我给您梳头啊？
3: 军中无戏言。
1: 是。
4: 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
4: 给司令员梳头啊？
1: 这里谁最大？
4: 当然司令员了。
1: 那就对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田野，
4: 嗯，
1: 一会儿在空中跟紧点儿。

0: 你上塔台指挥吧，不用陪我了。
1: 是。哎，司令，这俩家伙可都有点二杆子劲儿呢。
0: 我知道。

0: 司令员，不要再往前走了。
1: 哎，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呀？回去，回去，回去，都回去，都回去，都回去。
2: 司令员。
1: 啊。

0: 我是刘云，你应该刀下留人。
1: 为什么？
0: 田野飞得挺不错的。

0: 那个规矩，你们俩先住。
1: 来，对，
0: 对，对，对，对，
2: 司令，司令，司令，头梳的怎么样？
3: 不错，飞得不错。
2: 欢迎司令员下次跟我们一起飞。
3: 干嘛下次啊？今年我的飞行日还没有飞完，就今天下午给我安排个起落啊。
4: 好，那就让阳光带飞。
3: 可以。
5: 三号机侧滑，压迫度，行军正规。
6: 同志们，司令员看大家。
7: 司令员同志，表演队正在研究方案，请您指示。

0: 听说你们都有情人了，而且又都失恋了。哎呀，我想听听你们这个情人失恋。啊，
1: 司令，这是情人失恋表演设计图，这是他的演示线路图。

0: 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儿，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我流过一次泪，眼泪是被那个眼镜蛇弄出来的。哦，就是那个苏两七飞的那个布嘎乔夫眼镜蛇的激动动作。我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呢？ 我飞了一辈子了，我都没敢想过，战斗机还能飞出这种动作来。可是，人家飞出来，我心里不是滋味儿。那个动作，飞行大纲上是没有的，也不是设计师设计的。 而是那个叫布嘎乔夫的飞行员，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当然了，人家飞机制造水平是很高的。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这个动作，才会在国际航展上震撼世界的航空界。当然了。 也给俄国人脸上争了不少光。现在，你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国争光、敢于冒险的精神，难能可贵，我是积极的支持你们。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啊，敢于冒险。
1: 可不等于敢于盲目蛮干的，啊？是，一定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去追求、去探索。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的工作标准呢，只有一条：让祖国为你们而骄傲。请司令员放心，表演队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飞好雄鹰失恋，我们有没有信心？

0: 谢谢。
1: 谢什么？
0: 谢谢你那天让我在空中为你梳头啊。
1: 那就不用了。
0: 不，那天要没有你，我可能现在就停飞了，就没有缓期执行以观后效了。
1: 还有事吗？
0: 当然，正事儿还没说呢。
1: 说吧。
0: 我可以坐下。
1: 请坐。
0: 谢谢。是关于飞行模拟器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情人失恋了。
1: 真的决定要飞这个动作？
0: 是的，队长派我来，请你把下滑曲线还有速度帮我们计算一下。

0: 你们俩都完了，两个一的。
1: 小周，再试一回。
2: 是。

0: 队长，你们两个距离太大了，不行啊。
1: 老杨啊，
2: 哎，政委，
1: 这个动作确实不错啊，可这毕竟是在模拟器上，飞机撞多少回都没有关系，可是要动真格的。
3: 怎么，你担心了？
1: 有点。
3: 实话说，我也紧张。
1: 你想想，美国的飞机比我们先进，它还有计算机锁定装置，他们都不敢飞。我真担心啊，一下子就是四架飞机。
3: 政委，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傻大胆儿。真要是没有把握，我会放弃，不会上的。
1: 好。
4: 常所，今天我也试了一把情深失恋，我发现这个动作很有希望。
5: 我可把话说了头了，你可别动员我飞这个动作。
4: 哎，常所，这个动作我发现有两大特点，一个就是对飞行员的技术绝对的要求高，第二个就是他的心理素质要高。如果要上这个动作的话，眼下还真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5: 反正我不飞。
4: 真不飞？
5: 不飞。
4: 怎么了？
6: 没事儿，又踢我呢。
5: 是不是啊？这以后长大不定啥样。
7: 来，给坐下。
6: 哟，够悬的。
5: 我们也准备飞这个动作。嗯。比他还悬呢。
6: 你也要飞啊？
5: 啊。我不飞。

0: 队长，还是不行。
1: 看来这个动作只好暂时放弃了。
2: 哦，哦，怎么了？
3: 我一想到这个动作就刺激。
4: 哎呦，我的小祖宗，我谢谢您了啊！在天上，您这么一刺激，一抖杆，咱俩可就绷上了啊！
2: 放心，我这技术。
4: 队长，老实讲，做这个动作，我这个傻大胆儿都觉得有点邪乎，
5: 所以我们才下扎实的功夫，确保他万无一失嘛。
6: 感觉怎么样？睡着了？想什么呢？
1: 完了。
6: 完了。哎，来扶你马进。
5: 感觉不错。又飞了一个起落。
6: 这也能飞呀、啊？
5: 哎，我是一号掌机，只要一上天，就得在我的头脑里建立一个立体的飞行图像，不但自己要飞好，而且还要把整个队伍带到合适的位置。你比方说，这是观礼台，那么我的飞机飞的不能高，也不能低，不能左也不能右，靠前靠后都不行。这个时候，我还得想着每个僚机的不同技术水平，想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处置能力，所以，哎，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6: 什么大问题？
5: 你和别的家属不一样，别的家属都为自己丈夫的飞行安全担心，而你呢？
6: 那当然了。我的丈夫本身就与众不同嘛，嗯，我心里装的那只有自豪和骄傲。哎，至于担心，在我心里他就没地儿可装了、啊。问题是，你自己担心不担心？下组飞行日，你们那个情人失恋，是不是要上天试飞呀、啊？那你紧张吗？
5: 说实话还是假话？
6: 这人，我能让你说假话吗？
5: 紧张，非常紧张。你知道我是飞战斗机的，要机要背的数据太多了，更何况我们飞的都是高难度的特技科目。说实话，只有放长假的时候脑袋瓜才能放松一下。哎，要不然飞行员干嘛每年都安排一次疗养啊？那说明啊，我们的身体需要进场大修了。
6: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意思。你们那个情人失恋可能是危险性最高的动作了吧？
5: 哎，我发现你今天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呀？
6: 因为今天你呀，回答问题格外的耐心呢、啊。
5: 是吗？
6: 是。
7: 小姐，你怎么老像天上的云彩、啊？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弄得我老迷航。万一我要是回不来的话。你放心，我是说万一。
8: 今天云量两个，东南风三级，能见度八公里。

0: 符合飞行计划条件。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要上518新科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情人失恋。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科目，要求机务方面要认真检查，其他各部门要做到认真细致，确保训练顺利进行。明白吗？
1: 明白。
2: 开飞。
3: 动111请求滑出，
4: 动111可以滑出，
2: 明白。

0: 莹姐，听说今天表演队飞行新的科目，
1: 叫《情人失恋》。
0: 情人失恋，哎，这名字还真逗。那是什么意思啊？
1: 反正就是一个飞行科目。
0: 那是不是特别危险啊？莹姐，你怎么了？
1: 没事。
2: 动摇摇可以起飞，
3: 明白。

0: 师长，空军外事办电话通知。好，下个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要来我国访问，可能要看我们的飞行表演，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1: 好，马上通知表演队。
2: 是。
1: 距离美国代表团来的时间不多了。 我也希望你们赏情人之恋。不过，毕竟啊，飞得太少，有把握吧？
0: 师长，这几个人的飞行技术，您都了解。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能不能飞好，关键是心理因素。经过多次的试飞，他们的心理障碍已经基本解决了。下面还有几组飞行日，我想再巩固一下，应该没问题。
1: 好吧，作为备份计划，上不上，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吧。

0: 喂，哎，张总吧，我是小柳。上次我让您寄的那个材料您寄了吗？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传真一份？哎，谢谢啊。行了，行了，啊，你挺大个肚子，别做安保小姐了。
1: 没事儿，医生说啊，让我多活动活动，胳膊给我。
0: 多活动活动，那好，我就享受享受按摩小姐的服务。
1: 讨厌你！我说，嗯，
0: 今天我可没飞行啊，我这也算是无功受禄了吧？
1: 什么功不功的？只要你注意安全，就算为这个家立了大功了。
0: 飞行安全上你放心，只要发动机转，我就能把它鼓捣回来。你快坐下，行。
1: 那也别。

0: 翼，什么发动机转就行。
1: 那我问你啊，
2: 嗯，
1: 要是发动机不转，空中停车了呢？
2: 那我看还有没有高度，有高度，我就重新启动。
1: 那要是重新启动不成功呢？
2: 怎么？你今天怎么向我进行飞行问答了？
1: 啊
2: 啊！重新启动不成功，那我就看还有没有高度。要是有，我就再试试。不行，那也不能怪我了，只能用最后一招了，跳伞。你放心，我会想尽办法向你和儿子报道的。
1: 那我再问你啊，那要是迷航了呢？
2: 嗯，不可能。要是明天呢，上火星上飞，那我不敢打保票。在这儿，哼，想迷我都迷不了。你想啊，飞了一二十年了，就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哼，我闭着眼睛我都能给它飞回来。

0: 哎，别走吧，下面该你们收摊了啊！老刘，又是东北号，咱们得把跳伞装置检查的仔细一点。
1: 没事儿，07是个好数字，电影里不就比咱多一零吗？啊，他整天美女如云，关键是他总能化险为夷，咱不就比他少个零吗？没事儿，开吧。

0: 天气不会变坏吧？
1: 云量会增加到6个，风速也会加大，但是1小时之内没问题。
0: 风量3起飞，

0: 发现了一个可能的隐患。东两三，东两三，立刻返航！东两三明白。
1: 高度，速度，高度，3500，速度2500，赶快再试一次！
2: 快点，快点，还有什么安全？
1: 动两山，就得失速，马上进入螺旋了。
2: 他妈的，我就不信！

0: 是的，李远队刚才摔了一跤。二等，教练机、飞行员刘小舟、王长锁已经跳伞。
1: 要撤，走。
2: 是。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 纳爱斯集团。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看来这件事儿我们需要冷静地考虑考虑了。
8: 队长，您说的对，说对，我们对不起天意。
9: 队长，在这件事上好像我们让田野受委屈了。

0: 酒喝了，这是我敬你的。今天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又让你担心了。干飞行员的，这是常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命大。

0: 这些年，是我太自私了，我只顾自己飞行，你为了我，
1: 别说这个。每次你去飞行，我都坐在这儿等，我就盼着你回来的敲门声。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0: 我已经打报告，要求处分了。
1: 我看过所有的资料，查过很多案例，错不在你。天野，你仍然是最好的飞行员。
0: 因为我的缘故，毁了那架飞机，让表演队蒙受耻辱。我不配待在这个地方。
1: 你真的想放弃飞行？其实，我没有必要扮演一个说教者来告诉你，飞行对你意味着什么。看看现在你这个样子吧，我第一次见这张脸时，它充满了自信。天野，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0: 你已经在做了，谢谢。

0: 可以，委屈你了。这个报告应该由我来写。
1: 不，这事儿也怪我。
0: 不，田野，不能怪你。其实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我也在变。只是我变得蠢了。
1: 队长，你用不着这样老怪自己。 我刚才说的，其实都是我以前的想法。哦，那天你找我谈完话之后，我认真的琢磨了一下。那天在空中，我可能真的是出现了空中错觉。
0: 行了，不要开玩笑了。
1: 我没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0: 上级检查组来了，我也会这么说。我不想让你当这个好心的黄盖，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田野，上次的空中事故，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你的不足，你缺乏信心。 这在表演队尤其重要。好的飞行员，应该在困难和挫折甚至失败面前总结经验教训。田野，别放弃，别让我失望。我相信，当初我在航校时对你的判断。
2: 报告，进来。 师长，这是事故调查报告。

0: 看来是我这个师长太主观了。
1: 队长，动轨号的责任又不在你一个人，你干嘛主动打一报告，请求处分？
0: 这件事我办的是欠妥，错了就是错了，我应该受到处分。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右旋引擎缺乏空气。 机身超低空飞行时，导致机首俯冲，引擎失速，引起左右摇摆，不能控制飞机机首下冲，引擎受到喷流击荡，而导致失速停车。田野、王场所、刘小舟三位同志无法预见和避免。事故原因已经查明，与6月29日及9月15日的意外事故无关。 此意外事故不会影响上述三位同志的飞行记录，其飞行身份立即恢复。最后，我还要在这里特别向田野同志表示道歉。

0: 现在，
1: 师长
2: 啊，
1: 杨光，杨光，这两份报告都是你们表演队的，一份是你的，请求记大过；另一份是关于田野的，姗姗来迟的给他记二等功的报告。叫你来是想告诉你，这两份报告我都同意，准备立即上报军区空军批准。
2: 师长，我没有意见。

0: 在这儿呢。
1: 好的，
0: 这边，这边，这边，来洗呀，水挺棒的。
2: 老刘，
0: 哎，
2: 你是不是在队长那装熊来着？啊？
0: 怎么了？
2: 情人失恋，队长为什么不敢上？
0: 队长不敢上了？嗨，我还以为你跟他说了什么呢。哼，
2: 嗨，要不咱们一起找队长说说。
0: 好，
2: 走
0: 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走。
3: 真的没问题？
2: 我没有问题。过去迎宾有这样的事情啊，直升机就摔在眼皮底下，老表演队员照样冒着硝烟起飞，咱们总不能一代不如一代，一窝不如一窝吧。
4: 对，队长，咱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现在事故原因基本清楚了，我的意见是咱们上。
2: 好，就这么定了。
4: 好，
5: 师长，空军传真电报，兄弟部队摔了一架飞机，要求咱们停飞整顿。
6: 同志阳光，明天的表演，他们的情人失恋就不要飞了。
7: 是。哎，师长，计划已经上报军机局空军了，
6: 报了也撤下来，重报。
7: 是。队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这儿吧，按原计划飞。
7: 好吧。

0: 他们想干什么？
1: 不知道，他们是要准备被情人失恋吧？
0: 不是让他们撤销这个动作了吗？你没通知阳光？
2: 通知了。

扬我国威，扬我军威啊！好啊，好啊！这帮小伙子比我们那时候强。嗯，哦，通知下去，好好表扬他们。

0: 市长，你这是先斩后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市长？
1: 我检讨，对不起市长，当时我忙糊涂了，把这事给忘了。
2: 忘了？
0: 你到现在还给我耍滑头？
1: 是，
2: 是什么？
1: 是耍滑头。
2: 你。

0: 要好好总结，毕竟成功是主要的。是，司令员都表扬了。哼，你，哎，别一表扬你就翘尾巴啊！要加强训练，认真总结。这次去珠海参加航展，给咱们好好的露露脸。下个星期啊。 司令员去你们院野队，看你们去珠海的最后一次组合飞行。别给我丢脸！
1: 放心吧，师长，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0: 哼，你小子！

0: 快进入雷区，三段快进入雷区。
1: 一号医院，提前集合。
2: 你要商量明白。
3: 阳光，阳光，能看见跑道吗？能看见跑道吗？
1: 看不见跑道，我们已经编队集合。
4: 这没法降落。
5: 师长，师长，
1: 能见度太低，地面什么都看不见。
3: 准备去备降机场降落，准备去备降机场降落。好，同意强行落地，同意强行落地。一定要注意，避开人群建筑物，一定要避开人群建筑物。
1: 师长放心，实在不行还有大海。
6: 跟进我，别掉队。
3: 阳光，阳光，报告你们现在的位置，报告你们的位置。
1: 我们到了三号空域，我们到了三号空域。
2: 还出现，
1: 还看不到跑道。
3: 光，你们该进入四转弯了，看见跑道了吗？看见跑道了吗？
1: 没有，可能飞过头了。
4: 从时间上算，他不该看见跑道。
7: 对呀、啊。
1: 师长，能见度太差，地面什么都看不见。
8: 注意观察你的油料。
3: 阳光，阳光，检查油料，检查油料。
1: 师长，看见跑道了，我们看见跑道了。

0: 救救我！快救救我！
1: 怎么回事？回答我！
0: 快救救我！

0: 黄分队长，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能看到我吗？啊！
1: 你是谁？你在哪里？我是田野，就在你的左翼。你看到了吗？我现在只能用左眼看到一点点光线。
0: 明白了，别急，我就在你身边。珠海，珠海，黄分队长情况紧急，我需要一个单独的频道和他通话，作为中转站，我需要一个单独的频道。
2: 明白了。
3: 幺三零，珠海明白，珠海明白。
0: 你可以使用二波道，使用二波道。幺三零，明白，幺三零，明白。黄分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空中拯救，你现在听我指挥。明白。
4: 现在高度三千，准备，继续爬高。
0: 好的。方向偏左45度，往左调45度，
4: 偏左45度。
5: 小周，场所很危险，你去塔台告诉师长，我上了备份机。
6: 是。
5: 场所如果下不来的话，我马上复飞，立即上去接近田野，明白吗？
6: 就是说，多给场所一次机会。
5: 对，
6: 是。

0: 大长，怎么了？快，我要上舰，各就各位。
1: 速度是400，高度是1100，高度1100，速度400。
2: 动两三，动两三，做好跳伞准备。如果进场失败，马上跳伞。
3: 动两三，跳伞装置已经损坏，他无法跳伞。
4: 再说他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他两眼什么都看不见。
2: 师长，杨队长已经登机了。动两三，曹总队长冷静点，你要把握好落地的机会。
5: 明白。
2: 天爷，什么事儿？说。
5: 我知道，这很过分，会给你带来危险。
2: 少废话，快讲！
5: 我看不清高度，
2: 你能从离地60米连续告诉我离地距离吗？
6: 没问题，来，干吧。

0: 二十，二百七，
1: 放起落架，
0: 放起落架。
1: 太五，
0: 二百七，
1: 五十五，二百七，
2: 二十，二百七，
0: 七米五，二百七，
1: 不成，
0: 七米五，二百七，
1: 七米五，二百七，
0: 三米，二百七，
1: 三米，二百七，
0: 一米五，
1: 王
0: 文队长，我走了。

0: 毛病队长，别急，咱们再来一次。
1: 黑爷，好兄弟，
2: 我的眼睛要死了，糊涂了，
1: 视线基本没有了，
2: 你自己飞吧。
3: 废话，在我们表演队有放弃战友一个人走的吗？
0: 王队长，你能坚持住的，你一定行的。
1: 我以前对不起你。
0: 毛副队长，你是条汉子，别忘了，大嫂还在家等着你呢。
3: 来吧，跟我一起干。
2: 六十，二百七。
1: 六十，二百七。
3: 五十五，二百七。
2: 五十五，二百七。
3: 二十，二百七。
2: 二十，二百七。
3: 三米，二百七。
1: 三米，二百七。
2: 一米五，我走了。

王峰队长，别灰心，咱们再来一次，你还有一次机会，跟我来。

0: 我不下去，服从命令。现在天空气象复杂，
1: 我比你熟悉。
2: 你在左，我在右，咱们一起完成引航任务。
3: 明白。
4: 是难产，看来只能保大人了。
2: 不行不行，但是大人还都保住。王昌所怕孩子都怕了10年了。
4: 我们尽力，我们尽力。建志，
2: 我们再努力一把。
1: 阳光，能听见吗？喂，这回药气海水找了。请你回答我。

0: 好好好。
1: 现在最需要的是勇气和希望，你一定要转告他，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没有权利不回来，一定要告诉他。
2: 长佐，
3: 你听见司令员的话了？你听见司令员的话了吗？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儿子。
2: 家里等着你了，还为你生了一个儿子，
3: 一个大胖儿子。长佐，长佐，你不能放弃，
2: 你得回家。
4: 我有儿子了。
3: 启明武，二百七。
4: 启明武，二百七。
3: 启明武，二百七。
4: 启明武，二百七。
5: 三米，二百七。
4: 三米，二百七。
5: 一米五，
2: 长佐，我们走了，你能下去，你一定能下去。
4: 我一定能回去。

0: 同志们，我为你们骄傲，为你们自豪。很精彩，真的很精彩。这次你们在事故和风暴的面前，充分地表现出了我们人民空军飞行员非凡的毅力和高超的飞行技艺，应该提前给你们鞠躬。你们马上就要到珠海参加航展了，我不想多说什么，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飞出国威军威，让祖国为你们骄傲，让人民为你们自豪。
1: 祖国荣誉，老爷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金武门没有前途了。金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0: 一代宗师
3: 咏春叶问，
0: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4: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3: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5: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3: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6: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3: 我去。
0: 凛然大义。
7: 为什么开枪啊？
0: 一身正气。
3: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6: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3: 我要打十个。
1: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2: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8: 危险，节奏到非法入侵。
9: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0: 可怕的基因武器。
10: 你下来这个幽灵打人会死，
11: 它是完美的什么？
12: 完美的暗杀武器。
0: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13: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0: 失控的恶魔之灵，
9: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
14: 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0: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15: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9: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5: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9: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1: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6: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7: 我一直在想，
16: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7: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6: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7: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 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1: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魔法。
22: 亲爱的波特先生，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你已经被我们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录取了。
23: 你是魔法师哈利。
24: 欢迎哈利，欢迎来对角巷。
25: 在举世闻名的霍格华兹寄宿学院，哈利波特与一群小伙伴不期而遇。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神秘世界。
26: 放到扫帚的上方，

0: 然后说起来
1: 起来。
2: 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一次成功和失败都是对心灵的考验。魔幻与奇遇，激情与冒险，
3: 点赞宴会开始。
2: 哈利波特，一次不可思议的奇异旅行。
4: 回家试试。不不，绝对不是这根。
2: 根据英国女作家 J.K. 罗琳同名作品改编，最风靡世界的童话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0: 我早该料到你也会来，麦克教授。晚上好，邓布利多教授。那些传言是真的，阿布斯。恐怕是真的，教授。
1: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0: 那孩子呢？海格会带来的。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海格办，这是不是明智？
1: 啊，教授，我能把性命托付给海格。

0: 等布利多教授，麦格教授，没遇到什么麻烦吧，海格？没有，先生。我们飞过布里斯多尔的时候，小家伙就睡着了，可别吵醒他。给你。
1: 子交给这家人，你真觉得安全吗？我观察了他们一整天，没见过比他们更糟糕的Muggle了。只是我从来没有跟蛇说过话。你是，我是说，你经常跟人说话。你是从缅甸来的，那儿不错，你想家吗？懂了，我们一样。 我也从没见过父母，
2: 妈妈、爸爸，快来！瞧这蛇，真太神了。

别客气。

0: 宝贝儿，快跳，快往上跳！没事，亲爱的，没事的，都快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又冷又湿的。
1: 是怎么回事？
2: 我发誓，我不知道。刚才玻璃还在，可一下就没了，就像魔法。
1: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魔法。

0: 哦，妈咪病了，因为吃了坏油螺。
1: 爸，瞧，哈利收到一封信，
2: 还给我，是我的。
0: 你的？谁会给你写信？

0: 日子，星期天，一星期中最好的一天。为什么，达利？
1: 因为星期天没有邮差。
0: 说得对，哈利，星期天没邮差，哈哈，今天没有那些该死的信，没有信，今天连一封该死的信都没有，没有。一封都没有，没有一封，可恶的，该死的。
2: 是不是发疯了？

0: 真是对不起了，我要你马上离开行省，你私闯民宅！闭嘴，德斯里，你这个老无赖！上次见到你，你还是个小宝宝，哈利。
1: 可你比我想象的要大一圈，尤其是当中这块。
0: 我不是哈利，我是。你不是就没人事了？我有东西给您，恐怕被我的屁股压坏了一点，不过我想味儿还是一样鲜美。我自己做的，字也是我写的。
1: 谢谢，
0: 小伙子可不是天天过11岁生日的。嗯。

0: 对不起，请问，你是谁？我叫卢布海格，霍格沃斯的钥匙保管员，场地看守。当然，霍格沃斯的事儿你都知道。
1: 对不起，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没想过你爸爸妈妈是在哪儿学的？
1: 学什么？
0: 你是魔法师哈利。
1: 我是什么？
0: 魔法师，而且可以成为最最棒的，只要开刀。

0: 不可能是魔法师，我只是哈利，只是哈利。
1: 好吧，只是哈利。你激动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连你自己都没法解释的事？

0: 亲爱的波特先生，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你已经被我们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录取了。
1: 告诉你吧，他不会去的，我们发过誓不让他跟那些垃圾沾边。
0: 你们知道，你们早知道可就是不告诉我。
2: 当然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那妹妹居然有那种本事。在她收到信的那一天，我的父母是多么的自豪，我们家出了个魔法师，太妙了。只有我知道她是什么货色，她是一个怪胎。后来她和波特一起生下了你，我料到你们会一个样，你跟她一样怪，跟她一样不正常。后来你妈让她自己给炸死了，我们只能把你收下。
0: 给炸死？你们不是说我的父母是车祸死的吗？
3: 车祸死的？车祸能让莉莉和詹姆斯送命？
2: 总得编点什么呀。
3: 简直是侮辱他们，天大的耻辱。
1: 他不会去的。
0: 嗯。
3: 难道像你这样一个马狗能阻止得了他吗？
0: 马狗？
3: 不懂魔法的人，这孩子自打一出生就注册了，他要去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魔法学校，而且现在的校长是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历史上最棒的阿布斯·邓布利多。
1: 我可不会出钱让一个老疯子、老傻瓜教这小子变戏法。
3: 不许在我面前侮辱阿布斯·邓布利多，绝对不允许。这事儿你最好别告诉霍格沃兹的人，因为他们不允许我施魔法。
0: 好的。
3: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走了。当然，除非你宁愿留下。

0: 校的学生都必须配备一只标准的二号希腊大锅，愿意的话还可以自带一只猫头鹰、一只猫或是一只蟾蜍。在伦敦能找到吗？
1: 总能找到的。
2: Hack， 还照老样子？
3: 不，谢谢汤姆，我在为霍格沃兹办公室，我在帮小哈利买他的学习用品呢。
4: 我的天哪，他是哈利波特！
5: 是他，是他，
6: 波特先生，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7: 我是可多里波特先生，真不敢相信，我终于见到你了，
4: 哈利，波特。见到你非常兴奋。
3: 你好啊，教授，刚才没看见你。哈利，这位是基洛教授，在霍格沃茨他将教你黑魔法防御术。
0: 哦，我很荣幸。
4: 奇妙恐怖的学科，你并不需要他啊 ，Bot。
3: 好吧，得走了。我们回头见。
0: 再见。
3: 瞧，哈利，你很出名。
0: 我为什么出名，海格？那儿的那些人怎么会知道我是谁？
3: 也许由我来告诉你不太合适，哈利。

0: 型的光轮两千，那可是最快的型号了。可是海哥，这些我怎么买得起呢？我从来都没钱。
1: 哦，你的钱在那儿，哈利，格林格魔法师银行，没有哪儿比那儿更安全了，除了霍格沃茨。

0: 哎，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小妖精，他们虽然很聪明，但却并不是最友好的，最好靠我近些。哈利波特先生想取一些钱。
1: 知道了，那么哈利波特先生带钥匙来了吗？我等一下，我放哪儿了？哦，鬼家伙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邓布利多教授交给我的，这有关金库里藏着的那件东西。
2: 那好吧，第687号金库，把灯拿来，钥匙拿来。

0: 没想过你父母会给你留下什么吧？
1: 第713号金库，
2: 那里有什么，海哥？
0: 不能告诉你，哈利，是块火炉子，是绝密。
3: 往后站。

你别向任何人提这事儿，哈利。我还需要一根魔杖。要魔杖，那就去奥利凡德那家店最好。你先去那儿等着，我还有件事要办，就来。 在想几时能见到你，鲍德先生。当年你父亲和母亲也在这儿买他们的第一根魔杖，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啊，给你这一根。 挥一下试试，这根好像不行，啊，也许是这根。 绝对不是这根，没关系，这根香了。

0: 真邪乎，真是太邪乎了！对不起，哥，你说什么邪乎？我卖出的每根魔杖我都记得。碰巧的是，有两根魔杖用的羽毛出自同一只凤凰，一根就是你手中的，另一根像他兄弟。
1: 邪乎的是命里注定，这根魔杖为你所用，而他的兄弟给你留下了这道疤。谁拥有那根魔杖？哦，我们从不提他的名字，是魔杖选择魔法师伯的先生。有些事就是弄不明白。可是，有一点很清楚。 那就是你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毕竟那个我们不能提名字的神秘人，干的也是大事，很可怕。可的确都是大事。哈利，哈利，生日快乐！哇！
2: 你没事吧？在想什么？他杀了我的父母，对吗？给我留下疤的那个人，你知道真相。你一定知道。首先，有一点你一定要明白，因为这很重要。魔法师不一定都是好人。
1: 其中有些变坏了，几年前有个魔法师简直坏到了极点，他的名字叫伏地魔。你把名字写下来。不行，我拼不出。好吧，伏地魔。
2: 伏地魔。
1: 嘘。那时候真太黑暗了。当时伏地魔开始网罗他的党羽。 让他们加入黑势力，谁要跟他对抗，就难逃一死。你的父母跟他抗争，他要杀谁，谁就没法活。没人能逃得了，除了你。
2: 我，伏地魔想要杀。
1: 我是的，你额头上的疤可非同寻常，哈利。只有接触到了魔咒，才会留下那样的疤痕，一种邪恶的魔咒。那么符，他后来呢？哦，有人说他死了。我看是一派胡言。我想，他还活在这世上，精疲力尽，无法作恶了。可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天晚上，你一定错了他的锐气，所以你这么出名，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你就是那。

0: 的男孩。看什么看？我的天，时间到了。对不起哈利，我得走了。邓布利多想要他的他等着见我。好了，火车十分钟以后开，你的票拿好了，哈利，这非常重要，拿好你的票。
1: 9右4/3站台，可是嗨哥，这一定是弄错了吧？上面写着9右4/3站台，没有这种站台，对吗？

0: 有人请。
1: 对不起，去剑桥的火车。对不起，
2: 穿过左边的通道，女士。
1: 对不起，先生，请问去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怎么走？
2: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你开玩笑吧？
3: 年年都是这样，这到处都是马狗。快点，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这边走。好了 ，Pasi， 你先走。Flay， 你跟上。
4: 他不是 Flay 的，我是。我说得了吧，你还自称是妈妈呢。哦，
3: 真对不起 ，George。
4: 闹着玩的，我是 Flay 的。
1: 对不起，请告诉我怎么去。
3: 怎么去站台是吗？别担心宝贝儿，我们家罗恩其实也是第一次去霍格沃茨。你按我说的做，九和十的标牌之间的柱子，朝着它直接走过去，要是紧张就一溜小跑。
5: 祝你好运。

0: 我们这些别处都坐满了，尽管坐吧。我叫罗恩·威斯利，
1: 我叫哈利·波特。那么，那是真的？我是说，你真有那什么？
0: 疤痕？
1: 哦，对。
2: 哦，绝了！
0: 要不要买点什么，孩子们？不，谢谢，我带了。我们全要了。哇哦！上面写着 “BB 多味豆”，它有各种口味儿，有巧克力薄荷味儿的，另外还有。 菠菜味、牛肚味、猪肝味，娇姐说她还吃到过鼻涕味的。不会是真的青蛙吧？那得施魔法。买它其实就想要画片，每包都有大魔法师的画片，我已经收集了500多张了。它跑了。 真是倒霉，他们本来只能跳一次的。是邓布利多，我已经有6张了。啊，他不见了。

0: 他总不见得整天都待在那儿吧，对吗？这是我的斑斑鼠，他很可怜吧？
1: 有一点。
0: 弗雷德教我的咒语能把它变黄，想看吗？
1: 想。
0: 羊。
2: 谁见过一只蛤蟆？有个叫 Never 的丢了一只。
1: 没有。
2: 哦，你在施魔法？那瞧瞧吧。
0: 阳光、雏菊、黄油、香香，快快把这笨肥鼠变黄。
2: 你肯定那真的是咒语吗？看来这咒语好像不太灵。当然，我自己也试过几个简单的咒语，都挺灵验的。比如说 Oculus Rapid， 很快就修好了。真是不得了，你是哈利波特？我叫 Hermione Granger， 那么你是？
1: 我叫 Ron Weasley。
2: 幸会。你们俩最好换上袍子，我想我们就快到了。对了，你鼻子上有块脏东西，你知道吗？

0: 我们到了。一年级的请走这边，快，一年级的同学别害羞，快点跟上，快。哈喽哈利。
1: 嗨黑哥。
0: 好了，到这边上船，快点，跟我来。

0: 迎来霍格沃茨。好了，再过一会儿你们会穿过这些门，和你们的同学在一起。不过在入座以前，必须进行分类，确定进哪个学院。有格兰芬多、赫奇巴奇、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学院。在校期间，学院就好比你们的家，表现好能为学院加分，哪个学院有人违反校规就得扣分。到了年终的时候，哪个学院的得分最高就能赢得学院杯。
1: 开封，对不起，
0: 再过一会儿分院仪式就要开始了。
2: 看来刚才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哈利波特来霍格沃茨了。
1: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
2: 这是克拉布，这是高尔，我叫马尔夫，高贵的马尔夫。觉得我的名字好笑吗？我不用问你叫什么，红头发，家里传下的旧袍子，你一定是威斯莱家的。你会发现有些魔法师家族就是高人一等，波特，你可别跟不三不四的人交朋友。我可以帮你。
1: 我想我自己能分出好坏，谢谢。

0: 请大家在这儿等着，在仪式开始之前，邓布利多教授要跟大家说几句话。我有几点开学注意事项要宣布一下。一年级新生注意，本校严格禁止任何学生进入黑暗森林，那是禁令。另外，我们的管理员菲尔奇先生要我提醒你们。 三楼走廊，右侧的走廊也是禁地。如果你们不想死得很惨，就千万不要去。谢谢。报到名字的同学就走到前面来，我会把分院帽戴在你的头上，然后确定你要去的学院。赫敏·格兰杰。
1: 别紧张，他脑子有病，怪怪的。啊，对了，嗯，没错，好嘞，格兰芬多。
2: 欢迎，杰拉克·马尔福，
3: 去吧，蝴蝶。
1: Slatley，那些坏魔法师都是
2: Slatley 学院的。Susan
3: Bones。哈利，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我没事儿。
1: 行行，我知道了。Hodgepodge。
0: 罗恩·威斯莱。

0: 哈，又是一个威斯莱，我知道应该把你分在哪儿。格兰芬多，哈利波特，他们分过来就好了。
1: 不好办呐，这可真是太难办了。看得出你很有勇气，而且心眼也不坏，才华横溢。哦，没错，还极其渴望证明你自己。可把你分在哪儿呢？不去斯莱特林，不去斯莱特林，不去斯莱特林。你肯定吗？你能出人头地，智慧都在你的小脑瓜里。 斯莱特林能帮你干成一番大事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去，
0: 求你，求你，
1: 好吧，既然你铁了心，除了斯莱特林，那就去格兰芬多。

0: 大家注意了，现在宴会开始。
1: 我爸是马狗，我妈是魔法师，我爸发现真相后吓得够呛。
2: 波塞，你瞧，跟奇洛教授说话的老师是谁？
3: 那是斯内普教授，斯莱特林的院长。
1: 他教什么？魔药学，可他对黑魔法最感兴趣。奇洛的位置他眼红好几年了。
4: Hello，你们好，欢迎来格莱芬多。

0: 乔，他是学习三军。尼古拉斯爵士，暑期愉快吧？真无聊，我申请加入无头狩猎俱乐部又被拒绝了。
1: 原来是你，差点没头的尼克。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尼古拉斯爵士。
2: 像这样。
1: Grandfather的同学跟我来，跟上，谢谢。11Club的同学跟上，这边，这是通往宿舍的最直的一条路，不过得注意看楼梯，他们随时会变。变什么？你们快看！哇，真神了，真是太妙了！请大家跟上，跟着我，快点，都跟上，跟上。
3: 快看那幅，他灵魂，我想他喜欢你，他们都在动。<笑>哦，快看，快看，那不就是？欢迎来霍格沃茨。
1: 那是谁？
3: 通行口令。 通行口令龙扎。哇！大家跟我来，跟上，快点都跟上，在这儿集合。欢迎来 Grandfather 公共休息室。男生的宿舍在楼上靠左边，女生的在右边。 你们的行李物品已经送上去了。

0: 算到了，要是老埋个在，他的脸色准能吓死人。这手实在是太高明了。
1: 谢谢你的评价，威斯莱先生。也许我该把波特先生和你变成一只怀表，那你们两个至少有一个能遵守时间。
2: 我们迷路了。
1: 那就变成地图，上自己的座位总不要地图了吧。
3: 在我的课堂上可不许胡乱挥舞魔杖，没事乱念咒语。其实呢，我想你们不会有很多人懂得欣赏制魔药这门深奥的科学和精密的工艺，然而对那些少数的优等生，那些真正有那意向的人，

0: 我可以教你们如何对心灵施魔法，如何是感官入圈套，我会教你们贮藏名气，酿造辉煌，甚至能教你们如何造出长生不老药。话说回来，也许你们有些人来霍格沃茨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超凡的能力，并且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可以不专心听我讲课。波特先生，我们的一代名人，告诉我，如果我把水仙跟粉末加入苦艾精液中会怎样？不知道。那我问你别的，波特先生，如果我要牛黄，知道上哪儿找？
1: 不知道，老师。
0: 周星乌头和狼毒乌头有什么区别？
1: 不知道，老师。
0: 可惜。很显然，光有名气是不够的，对吗，波特先生？
2: 兔眼溜溜，树情悠悠，把这清水变美酒。兔眼溜溜，树情悠悠，把这清水变美酒。
3: 西蒙到底想把那杯水怎么样？
2: 变成酒。昨天倒是变出淡茶来。
3: 树情悠悠，后来。
2: 哦，邮件来了。

0: 我借来看一下，谢谢。
1: 嘿，瞧，那副书到过记忆球，我在书上读到过，当烟变成红色，就说明你忘了一件事情。
2: 唯一的问题是，我记不起忘了什么了。
0: 嗨，洛，有人闯入国印感，听这个，相信是黑魔法师或者别的魔法师所为。Gring 的妖精证实有人闯入，但一再强调没有失窃。事发现场713号金库其实已与当天早些时候被提取一空。奇怪，那是嗨哥和我去的金库。
3: 下午好，同学们。
4: 下午好，罗主任。
3: 下午好，阿曼达。下午好。现在上第一堂飞行课，你们还等什么？大家都站到飞天扫帚的左边。好了，动作快，右手放到扫帚的上方，然后说起来。
4: 起来
5: 起来
6: 起来
7: 起来
6: 起来
7: 起来
6: 起来
7: 起来
6: 起来起来
7: 起来
6: 起来
7: 起来
6: 起来
7: 起来起来，
3: 带点感情。
6: 起来
1: 起来起来
6: 起来
1: 起来
8: 起来起来！哦，
7: 不许笑，哈利。
3: 现在抓住你们的扫帚，然后骑上去，紧紧抓住，可别滑下来了。我一吹哨子，你们每个人都用力蹬地腾空，得把扫帚扶稳喽。先盘旋一会儿，然后身体稍稍往前倾斜，回到地面。听我的哨声，三、二。
1: Never， 你在干嘛？
9: 龙巴特先生，
1: 上哪轮到你起飞呢？
2: 下去
1: ，Never，
2: 下去
1: 怎么控制不住扫帚啊？
9: Never， 龙巴特先生，
10: 啊不 ，Never， 小心点！
9: 龙巴特先生，
10: 要救命啊！
9: 快给我下来，听见吗？好了，起来吧。
1: 没事吧？
3: 哦，老天，手腕断了。小可怜，来，起来。现在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在地上待着，我送龙班的先生去医院，懂了吗？要是我看见天上有扫帚，那骑扫帚的没等说玩亏的戏就被开除了。
7: 哼，看见他的脸吗？那胖墩儿要是捏一下这球，就会记得用屁股着地。
0: 把球给我，马尔夫。
7: 不，我要藏起来，让 Never 去找。屋顶上怎么样？怎么了，波特？是不是够不着了？
1: 哈利，这绝对不行！霍奇夫人刚才说了，再说你还不知道怎么飞，真是个大白痴。
0: 快把它给我，不然我就把你打下去。
7: 口气倒不小，那你就瞧着办吧。

0: 简直绝了，哈利！
1: 哈利波特，跟我来。
2: 像这样的裂隙，
1: 在这儿等着。
2: 基
1: 洛教授，对不起，抱歉，我能跟乌德说几句话吗？
3: 行行行，当然行。
2: 吸血蝙蝠是。
1: 波特，这是奥利弗·乌德。乌德，我给你找了一个找球手。
2: 我们下面。
4: 听说了吗？哈利波特是格兰芬多新的找球手，我早料到他会干得很出色。
0: 找球手？学院队可从没收过一年级新生，你一定是最年轻的球员，
5: 是百年最年轻的。麦克教授说的。
3: 嘿，棒极了，哈利，乌德跟我们说了。
0: 弗雷德和乔吉也在队里，是击球手。
6: 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你不被打得七歪八斜，但不可能没事的。魁地奇很野蛮，很残酷，可从来没死过人。赛后偶尔有的人不见了，可过一两个月又出现了。
0: 哦，上吧，哈利。魁地奇很带劲儿，是最刺激的，而你是最棒的。
5: 可我从没打过魁地奇，要是出了洋相怎么办？
7: 你才不会出洋相呢，有遗传天分。
0: 哇，哈利，你从没说过你爸爸也是找球手。
5: 我不知道。
0: 跟你实说吧，厉害，你的事赫敏知道的比你还多。
5: 都比我多。怎么回事？
7: 这些楼梯会变，记得吗？
5: 我们走这边，
0: 不然这些楼梯又得变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不该来这儿？
7: 我们是不应该来这儿，这是三楼，是禁止来这儿的。
5: 我们走。
7: 那是菲尔奇的猫，
0: 快跑！

0: 书第七章里有。
1: 有人进来了吗，亲爱的？走吧。
0: 菲尔奇走了，也许他以为没人能进来，门是锁着的。
2: 锁着是有原因的，

0: 这是搞什么？把那么一个怪物锁在学校里。
1: 你眼睛是用来干嘛的？没看见他站在哪儿吗？
0: 我又没有看见他的脚，我光顾着看着他那些头了。也许你没注意，他有三个头。
1: 他站在火把门上，说明不是碰巧站在那儿，他在看守东西。
0: 看守东西，
1: 这没错。现在要是你们俩不介意，我要去睡了，不然你们不知道谁又会蹦出什么妙计去送死，没准会更糟，被开除。
0: 哪个更糟，他真应该想清楚再说。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魁地奇其实很容易懂，每个队有7个队员，3个追球手，2个击球手，1个守门员，还有个找球手。一共有3种球，这一种叫鬼飞球。追球手负责把鬼飞球打进3个铁环中的1个，守门员就是我，守住铁环，懂了吗？
7: 哎，是这样。那些是什么？啊，
6: 你拿好这个。小心，他回来了。不错，波特，你击球也不赖。
7: 那到底是什么？
6: 游走球，讨厌的小家伙。可你是找球手。你唯一要关心的是这个金色飞贼。
7: 我喜欢这球啊。
6: 先别着急，瞧着吧，它飞得贼快，你都没法看清。
7: 我该做什么？
6: 抓到它，抢在对方之前。不管哪方，只要抓到它就是赢家，比赛就结束。
8: 作为一个魔法师，其基本功之一就是漂浮升空，就是拥有能力使物体飞起来。你们都拿到羽毛了吗？很好，现在别忘了我们一直在练的手腕动作。嗯，先一挥再一抖，一起来，先一挥再一抖。很好。哦，咒语得念清楚。 Wingardium Leviosa，你们念吧。
9: Wingardium Leviosa，
10: Wingardium Leviosa。

0: 为家的那位欧萨萨，
1: 不停停停，你要戳瞎别人的眼睛啊！再说你也念错了，是 Leviosa， 不是 Leviosa。
0: 你那么聪明，那你倒试试看，来来。
1: We got him, Leviosa。
2: 哦，好极了！大家看这儿，格兰杰小姐成功了，真太好了。
0: We got Leviosa，
2: 干得好！哦哦哦哦！
3: 我们这儿再需要一根羽毛，菲利维教授。
0: 是 Leviosa， 不是 Leviosa，
4: 真是个刺儿头，受不了！怪不得他没什么朋友。
3: 我想他听见了。

0: 就要说他在厕所不肯出来，说和你一下午都躲在里面在哭。
1: 巨怪在地下教室，地下教室有巨怪。知道了吗？请大家别慌，都别慌。现在，级长们把各学院的同学领回各自的宿舍，老师们和我一起去地下教室。
2: 哈奇哈奇，这边。
3: 人分多的同学都跟上，保持警惕。
0: 巨怪怎么会进来的？巨怪很笨，不会自己进来的。也许有人在开玩笑。干嘛？去找赫敏，他还不知道。

怎么办？什么东西？快点儿！先一回，再一等。We got you, Leo。

0: 是不是死了？
1: 我想没有，只是晕过去了。恶心的要命！
2: 我的天！你们俩最好解释一下。
1: 是，
3: 好吧，这样的，
0: 这事都怪我，麦格教授。
2: 什么？格兰杰小姐？
0: 是我去找巨怪的，我在书上读到过，以为能对付他。
4: Hello， 这是霍格沃兹本季首场魁地奇球赛，今天的比赛是斯莱特林队对格兰芬多队。

0: 怎么会这样？Snape，他在念咒语，我们怎么办？
1: 瞧我的！

0: 看来他要吐了。
1: 他抓到了飞贼，哈利波特抓到了金色飞贼，他获得150分。
2: 克莱奋斗火车。

0: 雷锋干嘛给哈利的扫帚念咒？
1: 谁知道？万圣节前夜，他干嘛想要通过三头犬？
0: 谁跟你说过毛毛？
1: 毛毛，
2: 那怪物还有名字？
0: 当然有名字，它是我的，是我去年在酒馆里向一个爱尔兰人买的，后来借给邓布利多去看守。
1: 什么？
0: 我不能说，别再问了，别再问任何问题，这可是最高机密。
1: 哈伊哥，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斯内普想要偷。
0: 别胡说八道，斯内普教授是霍格沃茨的老师。
2: 不管他是不是老师，他就是在念咒，我知道，我在书上读过，念咒时紧盯目标，斯内普眼睛连眨都不眨。
1: 千真万确。
0: 你们都听着，给我听好，你们再管那些不应该管的事，那很危险。那条狗看守的东西仅限于邓布利多教授和尼克勒妹。
1: 尼克勒妹？
0: 我不该说的，我真不该说漏嘴的，我真不该说的。
1: 尼克勒妹？
0: 我怎么？
1: 谁是尼克勒妹？
2: 不知道。

0: 马走到一五。后走到一五。这简直太野蛮了，这是魔法师旗。行李收拾好了？
1: 你可还没收拾。
0: 改变计划了，我爸爸妈妈决定去罗马尼亚去看我哥哥查理，他在那儿研究龙。
1: 很好，你可以帮哈利了，他要去图书馆看看，找有关尼克勒梅的资料。
0: 我们已经找过一百遍了，
1: 可从没去禁区找过。圣诞快乐。
0: 看来跟着我们连他也学坏了。
2: 圣诞快乐，罗恩，你穿着新毛衣。
0: 哦，是我妈织的，好像你也有一件。
2: 我有礼物。
0: 对，

0: 哇哦，身体不见了。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件隐形斗篷。我隐形了，这真稀罕。是谁送给你的？
1: 没有署名，只是写了"好好使用"。

我知道你在里面，你躲不了。 是谁呀？快给我出来！

0: 我，Snape，你可别把我当成你的敌人，奇隆。
1: 你干嘛找我？
0: 你心里很清楚，

0: 我们改天再聊。等你有空决定好了该忠于谁，我们再聊聊。
1: 哦，二位教授，瞧这个，我在禁区发现的，还热着呢，一定有个学生留下了床。

0: 老魏，行了，快点起床吧。
1: 干嘛？
0: 你一定要跟我去看看，快跟我去。快来，快，快来看，是我的父母。只有我们两个，换个角度，站到这儿来。好了，看见他们了吧？那是我的。
2: 那是我。我成了男学生会主席，我抱着魁地奇飞，真是天大的美事！我还成了魁地奇队长，我真神气。哈利，这镜子能显示未来的事？
0: 怎么可能？我的父母都死了。

0: 你又来了，哈利。依我看，你跟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俄里斯魔镜带来的无穷乐趣。我深信，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魔力了。我给你个提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照着镜子时看见的就是他自己，自己本身的模样。
1: 他能让我们看到想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
0: 对，又不对。他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最迫切、最强烈的欲望。而你，哈利，从没见过你父母，所以你就看见他们站在你身旁。可你记住，哈利，这面镜子没法给我们知识和真理。人们在他面前虚度时光，甚至发疯。所以呢，明天就把这镜子搬走。我必须奉劝你，以后别再煞费苦心地去找他了。
2: 赢来的是从陌生人那儿赢来的，不知怎么他好像巴不得输给我。
3: 是一条龙，而且是条挪威脊背龙。我哥哥在罗马尼亚就是研究龙的。
2: 它很漂亮吗？瞧这小家伙把我当妈妈了。Hello, Norbert。
1: 他叫诺伯。
2: 是啊，他总得有个名字吧，对不对，诺伯？当然，他还得受点训练。谁在那儿？
1: 马尔夫。
2: 哦，天哪！
1: 海格一直想要一条龙，第一次见到他，他就说过，真是疯了。
3: 更糟的是，马尔夫知道了。
1: 知道又怎么样？很糟吗？
3: 糟透了。
4: 晚上好。绝不，我重复，绝不行。学生绝不可以夜间在校园里擅自走动，因此对你们的行为要处罚，将扣你们50分。
1: 50分？
4: 每人扣50分，为确保今后不再犯，你们四人都得关禁闭。
1: 对不起，教授，也许

0: 听错，你是说我们四个人？
1: 你没有听错，马尔福先生。尽管你的用意是好的，可你夜违反校规，夜间擅自走动，你得跟你的同学一起关禁闭。
2: 可惜不再用老式的办法处罚了。以前关禁闭的时候，得拴住大拇指吊在地下室里，真想念那些尖叫声。今天晚上关禁闭，你们得跟着 Hagger， 他有点小事儿要办，你们得跟他一起去禁灵。一帮捣蛋鬼 Hagger。 哦天哪，你该不会还在为那条龙伤心吧？
3: 诺伯走了，邓布利德送他去罗马尼亚过群居生活，
4: 这可是好事啊，和他的同类在一起。
3: 可要是他不喜欢罗马尼亚呢？要是其他的龙欺负他呢？他毕竟还是个小宝宝。
2: 我说行了，你也得振作点，别伤心了，你一会儿还得去禁灵呢，你得多用点心才行。
0: 去禁灵？是在开玩笑吧？不能去那儿，那儿禁止学生去，那儿还有狼人。
2: 那林子里有的不光是狼人，这是肯定的。晚安了。
3: 好吧，我们走。

0: 哈伊格，那是什么？就是为这来的，看见吗？这是独角兽的血。几星期前有一头死了，现在这头看来伤得也不轻。
1: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去找那可怜的家伙，伦和敏，你们跟着我。好吧。
0: 哈利，你跟马尔福走。
2: 行啊，跟我要牙牙。好啊。可我提醒你，他是个胆小鬼。
0: 我爸要是知道了，准有好戏看。我在干佣人的活。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Drac，我看你是害怕了，才不怕呢，Bolt。听见吗？走吧，爷爷。

0: 哈利波特，你必须离开这儿。这儿的很多动物都知道你。这会儿的禁灵很不安全，尤其是对你。
1: 刚才你救了我，可那是什么？
0: 那是一个怪物。屠杀独角兽就是犯下了重罪。喝了独角兽的血，能延续你的生命，哪怕你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可这代价很惨重。 如果你屠杀这么纯洁的生灵，那么从他的血沾上你嘴唇的那一刻起，你就半生半死了，余生受到诅咒。这么
1: 活着的人是谁？难道你想不出？那你是说，杀了独角兽的那个东西，也就是喝他血的，可怕的伏地魔？你知道此时此刻学校里藏着什么东西，波特先生？
2: 藏着魔法石，哈利。你好，肥伦子。看来你见过小波特了，没事吧，哈利？嗯。哈利波特，我就陪到这儿。你安全了，祝你好运。
1: 你是说那个神秘人现在就在那儿，他就在禁林里吗？他很虚弱，靠独角兽的血活命，还不明白我们错了。斯内普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偷石头是为伏地魔，用长生不老药给伏地魔恢复元气，让他卷土重来。如果他卷土重来，你以为他会不会想杀你？他没机会，不然今天晚上就能杀我。
3: 可我却在为魔药学期末考试担心呢。都好好想想，有一点我们都忘了，伏地魔一向都害怕的那个魔法师是谁呢？邓布利多，只要有邓布利多在，哈利你就安全；只要有邓布利多在，伏地魔就不敢动。
1: 以前一直听说霍格沃茨的期末考试很可怕，可我倒觉得挺好玩的。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3: 怎么了，哈利？我的疤像火在烧。以前也有过，
1: 不像这次。去找个护士看看，这是警告，意味着危险来临。
3: 哦，
1: 这就对了。
3: 怎么了？
1: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派个当时一心想要一条龙，这么巧就碰上了有龙的陌生人。想想看，谁会在兜里揣着龙蛋到处逛的？我怎么以前没想到呢？泰哥，龙蛋是谁给你的？那能长什么样？不知道，没看清他的脸，他戴着兜帽。那陌生人，你们一定谈过话了。
2: 他想知道我以前照料过哪些动物，我说连毛毛我都照料过，一条龙更不成问题了。他对毛毛感兴趣吗？不，他当然对毛毛感兴趣。即使是魔法师，也难得有机会见到三头犬的。当时我跟他说，对付野兽的窍门就是知道怎么让它安静，就比如说毛毛吧，给他来点音乐就睡着了。<笑>
4: 我不该告诉你们的，你们去哪儿？你们，
1: 我们要见邓布利多教授，这会儿就得见。
4: 恐怕邓布利多教授不在这儿，他收到猫头鹰从魔法部送来的急件，立刻动身赶往伦敦去了。他走了，这件事很重要，是有关魔法石的事。
1: 你们知道有人想要把他偷走，
4: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知道魔法石的，可你们放心，他受严密保护。现在回你们的宿舍去吧，别声张。
5: 派克碰到的绝对不是陌生人，而是斯内普，这就是说他知道怎么通过毛毛。
6: 邓布利多偏偏不在。
5: 下午好。向你。

三位这样的格兰芬多年轻人怎么甘愿待在屋里呢？外面天气多好。得小心点儿，人们会以为你们在干坏事。

0: Trevor，Trevor， 嘘，走，你不该来这儿，你们也不该来这儿。你们又溜出来了，对吗
1: ？Neville， 你听着，我们在，
0: 你们不许去，别老给格兰芬多惹麻烦，我跟你们拼了
2: ！Neville， 委屈你了，真对不起，变成石头人。
0: 你有时候真有点吓人，知道吗？很高明，但很可怕。
1: 我们走。
0: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这可是为你好。
2: 哦，你踩我脚了。
0: 对不起。
2: 阿拉红木。
1: 念了魔咒。
0: 哦，这口臭可真熏人。
1: 把他的爪子挪开。
0: 什么？
1: 来吧。好嘞，一起推。

0: 我头一个进去，等我给信号你们再下来。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你们就只管自己逃出去。是不是有点儿太安静了？
1: 竖琴，他不演奏了。哦，恶心，哦。

0: 你们必须放松，不放松，你们就会死得更快，
1: 死得更快。哦，那我可真要放松了。
2: 没事。

幸好没有慌张，幸好何梅认真读过草药学。什么声音？不知道，像吃饱山洞。

0: 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鸟。
1: 这些不是鸟，是钥匙，肯定有一把能打开那扇门。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奇怪，
2: 阿拉贡木了。
3: 哦，我是想试试。
0: 我们怎么办？这儿一定有上千把钥匙。
3: 找一把老式的大钥匙，只怕锈得像把手了。
1: 那儿，我看见了，是网断了的那个。
0: 怎么了，哈利？
1: 这也太简单了。
2: 哦，快上，哈利！如果斯内普骑着扫帚能抓到，那你也能。你是百年最棒的找球手。

0: 不喜欢这儿，一点儿也不喜欢。
1: 这是哪儿？是墓地吗？怎么是墓地呢？这是张棋盘。

0: 我们怎么过去？
1: 这不明摆着，得下棋才能走到门那儿。好吧，哈利，你站在象那个空格，赫敏，你就去做后翼车。至于我嘛，上马做骑士。
0: 现在该干嘛？
1: 好吧，现在白方先走，然后开战。

错，赫敏，我想你说的对极了，正是在下魔法失棋。

0: 你们等一下，看来你懂了，哈利。我只要一走下一步，后就会吃了我，这样你就能去将死亡。
1: 不，罗儿不，
2: 怎么回事？
1: 他打算牺牲他自己。
2: 不，这不行，一定有别的办法。
0: 你们还想不想阻止斯内普偷魔法石了？哈利，我很清楚，该继续前进的是你，不是我，也不是赫敏，是你。马走道 H3。

0: 你照顾罗恩，然后去找猫头鹰给邓布利多送个信。罗恩说的对，我得继续。
1: 你能行，哈利，你是优秀的魔法师。
0: 你比我强，
1: 我靠书本和小聪明，又比这更重要的是友谊和勇气。哈利，你多加小心。

0: 不可能，斯内普他才是
1: 他确实看着像坏人，有他在谁还会怀疑可怜的结巴奇洛教授。
0: 可那天魁地奇比赛的时候，斯内普想要害死我。
1: 不，孩子，是我想害死你。相信我吧，要不是斯内普的斗篷着了火挡住我的视线，我早就要了你的小命。就算斯内普再怎么念反咒也救不了你。
0: 他念咒语是想要救我？
1: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个威胁，尤其万圣节之后。
0: 是你放巨怪进来的？
1: 没错，波特，你真行。只可惜斯内普没有上当，别的人在地下教室瞎忙活，他却直奔三

0: 楼阻拦我，当然了，他再也不信任我了。他不让我一个人待着，可他并不明白，我不是一个人。不是，这面镜子干什么用的？我看见我的欲望，我看见我拿着魔法石，可我怎么得到它？
1: 利用这孩子，
0: 你过来，波特。

0: 快说，看见什么？
1: 我跟邓布利多在握手，我赢得了学院杯。
2: 他撒谎！
0: 给我说实话，看见什么了？
2: 让我来跟他说。
3: 主人，你的体力还不够。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伏地魔，
0: 正是，瞧我成什么了，瞧我为了活命必须做什么，寄生在别人身上成了条寄生虫，独角兽的血能延续我生命，可没法让我有自己的躯体。有一件东西能解决问题，这件东西现在近在咫尺，就在你的口袋里，抓住。别犯傻了，干嘛要忍受痛苦的惨死？你可以投靠我，留条命。
1: 休想！
0: 哈哈，有勇气，就像你的父母。告诉我，哈利，你还想再见到你的妈妈和爸爸吗？你我合作，能让他们起死回生。我所要的，只是一点回报。仅此而已，哈利。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善与恶，只有夺得权力的和那些无力谋取权力的人。你我合作，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快把魔法石给我！
1: 你这骗子！
0: 杀了他！

0: 魔法。
1: 笨蛋，快去拿石头。

0: 下午好，艾琳。啊，纪念品是你的崇拜者送的。
1: 崇拜者？
0: 你和奇洛教授在地下教室的事虽然是个秘密，却不胫而走，所以整个学校自然也就全都知道了。
2: 啊，看来你的那位朋友罗恩已经帮你省了麻烦，打开了巧克力娃。
1: 罗恩来过了，他没事吧？赫敏怎么样？
0: 好，他们两个都挺好。
1: 魔法石怎么样了？
0: 别紧张，亲爱的，那石头被毁了。我的朋友妮可和我商量了一下，都认为只有这么做最妥当。
1: 可这样的话，妮可就会死了。
2: 他有足够的灵药，一直能活到料理完他自己的事。
0: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会死。
1: 我怎么会得到魔法石的？先前我还在照镜子，啊，不一会儿。
0: 要知道，只有那种一心只想找到石头，而又不利用他的人，才能最终得到他。这件事整个过程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你我很默契，自始至终都很默契。
1: 那么说，现在石头没了，伏地魔就不会回来了？啊，
0: 恐怕他有许多办法可以回来。哈利，你是不是知道奇洛教授为什么经不起你碰他？那是因为你母亲为了你，她牺牲了自己。这样的行为会留下一个印记。啊，不，这种印记是看不见的，和你的肌肤融为一体。
1: 是什么？
0: 爱，哈利，是爱。啊，多味豆，是比比多味豆啊！我年轻那会儿吃过一颗呕吐口味的，真是倒霉透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它没了好感。这回来颗太妃口味的，应该没问题。嗯，我的天哪，像耳屎。

0: 还好吧，罗恩？
1: 挺好。你呢？
0: 还行。哈密，
2: 再好没有了。
3: 又一学年结束了，现在又到时候了，该颁发学院杯了。各学院的得分如下：第四名格兰芬多，总分312分；第三名哈奇帕奇，总分352分；位居第二的是拉文克洛，他们所得的分数是426分。位居榜首的是总分472分的斯莱特林学院。很好很好，好样的斯莱特林，好样的斯莱特林。不过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必须考虑进去，我还有一些最后的分数要奖励。赫敏·格兰吉小姐，当别人身陷险境，她沉着巧妙地发挥才智，将50分。第二项，颁给洛恩·威斯莱先生。他展现了高超的棋艺，是霍格沃茨多年来最为出色的，奖50分。第三项颁给哈利波特，表彰他的胆魄和他那超凡的勇气，我奖给格兰芬多学院60分。最后还有，对敌人坚持原则、奋力抵抗需要勇气，而对朋友坚持原则更需要。

如果我的计算准确无误的话，那我想这儿的装饰就需要改变了。格兰芬多赢得了学院杯。

0: 快点，要晚了，快点快点，火车要开了，快点。
1: 上车吧。
2: 哦，等等，
0: 还以为你不说再见就走了呢。给你的。

0: 谢谢海哥。哦，走吧，快上车，去吧去吧。哦，听着，哈利，如果你那个笨蛋表兄达里再敢欺负你，你完全可以吓唬他。这回除了尾巴，还会长两只猪耳朵。可是海哥，出了霍格沃兹就不许使魔法了，这你知道？知道。
1: 可你表兄不知道啊，嗯，回去吧。
2: 回家的感觉很怪吧？
0: 不是回家，不算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它，塑造它。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寿转圈圈。
3: 寿寿回来了。
4: 你也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
6: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5: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5: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7: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5: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7: 惊叹号！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

0: 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1: 铁哥，欠我启示，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2: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3: 蒙面的斗士，
4: 抓住他。
5: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6: 佐罗，
3: 传说中的英雄。
2: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1: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4: 什么？
5: 我爱你。
1: 他在那儿呀。
2: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塞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3: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0: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7: 爷爷，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3: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8: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夜猫，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各位，你带着大圣和耗子左右保障。
3: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9: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10: 秦昊，我们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11: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们这儿。野狗是不会讲信用的，你去等于白白送死啊！
12: 我很渴，你明明知道选的是错的，但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3: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哈利波特，这可真是太荣幸了。
2: 你是谁？
1: 多比，家养小精灵。
3: 精灵古怪的世界，充满魔幻的奇思妙想。
1: 你居然敢偷那辆车！
3: 时光飞逝，波特成长，魔高一尺，道能否再高一丈？
4: 上。

0: 这一次，等待哈利波特的将是一间充满意外的神秘房间。
1: 回家，霍格沃茨将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
2: 啊，这一下有人要倒霉了。
3: 据说那里面住着一头怪物。
4: 是真的吗？你们说真的有密室吗？
5: 正如我们担心的，那密室确实又一次被打开了。
1: 不许你再伤害 Harry Potter！
6: 给我定住！
0: 生死一线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等待波特的将会是什么？就在《哈利波特与密室》。

0: 我不能放你出来，海德瑞。在校外我是不能用魔法的。再说弗农姨父，瞧你干的。
1: 他在里边。
2: 我警告你，你管不住那猫头鹰就让他滚。
0: 可他闷得慌，如果我能放他出来一两个小时，
2: 哼，你就能给那些怪胎小朋友送密信了，休想。
0: 可我整个暑假都没有收到信，朋友们都没有来信，一封信都没有。
3: 谁愿意跟你交朋友？
2: 你心里应该多一些感激，我们把你从小养大，省下吃的把你喂饱，还把达利的卧室让给你，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肠好。
3: 别急，这是招待梅森夫妇的，
2: 他们马上就来了。我们再把一会儿的安排捋一遍，陪你梅森夫妇到的时候，你该
4: 在客厅等着热情欢迎他们光临。
2: 很好。达利你呢？
5: 我等着为他们开门。
2: 好极了。那你呢？
0: 待在卧室不发一点声音，就当没我这个人。
2: 说得对极了，运气好的话今天我能做成一笔大交易，你小子可不许把他给搅了。欢迎梅森先生和太太光临寒舍。
3: 呀呼哇呼呀呼，哈瑞波特，这可真是太荣幸了。
0: 你是谁？
3: 多比先生，多比家养小精灵。
0: 恕我冒昧，不过这会儿在我卧室里接待家养小精灵恐怕不太合适。
3: 哦，对先生，多比明白，只是多比是来告诉你，这还真不好说呢先生，多比不知从何说起。
0: 你先坐下吧。
3: 坐下。
0: 多比安静，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冒犯你。
3: 别这么说，多比听说你很了不起，可没有一个魔法师像你这样对我的，还让我坐。
0: 你没遇见过懂礼貌的魔法师？
3: 是啊，没遇见过，这事说起来可怕。坏多比，坏多比，坏多比！
0: 别这样，多比，

0: 安静，
1: 坏，坏蛋，
0: 求你别这样。哦，不用管他，那只是猫在闹。
1: 坏多比，坏多比，
0: 别这样，别这样，多比，请你安静。你没事吧？
1: 多比必须惩罚自己，先生。多比差点说主人家的坏话。
0: 主人家？
1: 就是多比服侍的魔法师家。可是多比必须永远服侍一户人家。如果他们知道多比来过这儿，可必须来。多比必须保护 Harry Potter， 必须警告他。Harry Potter， 这个学年 Harry Potter 千万不能再回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有个阴谋，那个阴谋能让一些最最可怕的事发生。
0: 什么可怕的事？谁搞阴谋？
1: 哦，这不能说，不能说。
0: 好吧，
1: 问题是
0: 我明白，你不能说。
1: 别逼我说。
0: 多比，
1: 快，
0: 多比，快把灯放下。
2: 于是，当他们到了第九个洞。
0: 把灯给我，
1: 给我，
0: 多比住手！快进去，别出声！
2: 到底在这上面搞什么鬼？
0: 我只是……
2: 我那高尔夫笑话讲到兴头上的时候被你搅了，
0: 对不起。
2: 再发一点声音，我就让你后悔被生出来。把那门修好。
0: 好的。所以我要回学校，我不属于这儿，我属于你的世界，属于霍格沃茨，只有在那儿才有我的朋友，
1: 就是连信都不给你写的朋友。
0: 我想他们一定是……等等，你怎么知道朋友们没给我写信？
1: Harry Potter， 千万别生多比的气。多比心想，如果 Harry Potter 以为朋友们都把他给忘了，那 Harry Potter 也许就不想回学校了。
0: 把信给我，给我！
1: 你不给！
2: 实在是太逗了，是我前两天在福伦社听来的。
0: 多比，你给我回来！
2: 他们接到通知，来到一幢摩天大楼。他们来到九楼。
0: 多比，求你了，别！
1: 哈利波特必须说他再也不回那学校去了。
0: 这不行，霍格沃茨是我的家。
1: 那多比必须这么做了，这是为哈利波特好。
2: 这时候水一下就洒开了，整个大楼的地板上全都是。这么深，其中一个水管工说：“瞧这些水。”另一个就说：“是啊，这只是刚开始。真对不起，是我外甥，他脑子有毛病，一见到陌生人就紧张，所以我让他待在楼上。你别想再回那学校了，你再也别想见到那些怪胎朋友了，休想！

0: 你好 ，Harry。
1: Loan、Fred、George， 你们怎么来了？
0: 当然是来救你的。快点收拾行李。最好往后站。开车。
2: 这是怎么回事呀？

0: 这是真的吗？车怎么样？哦，大太太，我是说这么做很不对，孩子们，非常不对。我说
1: Harry， 你一定了解马古的事，告诉我，橡皮鸭子到底是派什么用处的？哦，嗯，是埃洛尔送邮件来了。
2: 哦，去把它拿来，波斯。艾洛尔，他总这样。霍格沃茨来信了。哦，还有给Harry的信。邓布利多知道你在这儿，什么都瞒不过他。哦，是啊。
3: 这可不便宜，妈妈。光是咒语书就很贵。
2: 会有办法买。要买只能去一个地方。对角巷。好吧。 好了，Harry，你先过去。可Harry没有飞鹿坟旅行过，妈妈。飞鹿坟？那你先走路，给Harry做个示范，来吧。进去吧。抓一把。对角巷。 瞧见了，很容易，亲爱的，别害怕。 来吧，进去吧，小心你的头，好极了。抓一把飞鹿粉，对极了，非常好。说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清楚。
4: 对角箱。
2: 他说什么？
1: 对角箱。
2: 我听着也是。

0: 翻过来，翻过来，
1: 真漂亮。
0: 里面什么也没有，
2: 加点油。还剩下多少？
3: 你不是迷路了吧，亲爱的？
4: 我没事，谢谢。我只是去。
3: 跟我们来，我们能帮你找到回去的路。
4: 不，请别。
5: Harry，
4: 我。泰哥，
5: 你在这儿干嘛？过来。瞧你成什么样了，还在翻倒向下转悠。这儿很危险，可别让人看见你在这儿，别人会以为你不干好事。
4: 我迷路了，我看挺不错的。等等，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5: 我在找驱赶食肉鼻涕虫的药，他们糟蹋学校的卷心菜。
0: 他们开价会很高，这是两家龙吧
6: ？Harry， Hager，
5: 你好啊 ，Hermy。
6: 见到你真高兴。
4: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6: 你的眼镜怎么了？Oculus Rift 了。
7: 这假设很有意思，不过能经得起试验吗？
4: 这咒语我真得记住。
5: 啊，现在你该没事了吧？好了，那我先走了。
6: 好的，再见。
4: 谢谢，再见。
6: 来吧，大家都很担心。
8: Harry， 亲爱的。
0: Harry， 真是谢天谢地，你应该没跑得太远吧？
9: 女士们、先生们，迪德罗·罗哈特先生。

0: 妈妈迷上他了。
1: 请让一下劳驾，让我过去夫人，谢谢。对不起小姑娘，为预言家预报牌的。
2: 真没想到 Harry Potter。
1: Harry Potter， 对不起。
2: 笑得灿烂些，我们准能上头版。各位，这一刻是多么的非同寻常，我们的小 Harry 今天早上来到这立恒书店，特意来买我的自传《会魔法的我》。现在我顺便提一下，在预言家日报畅销书榜单上，此书已第27周位居榜首。来买书的时候， Harry 并不知道，我将把我的全套著作送给他。来吧，女士们。
3: 海人，来来，把书给我，我去找他签名，你们在外面等着。去吧，罗恩。对不起。
4: 很喜欢这样吧，波特。哈利波特大名鼎鼎，就连进个书店都能上头版。
5: 你别烦他。
4: 好啊，波特，你找了个女朋友。
6: 行了，Jaco，好好玩。啊，波特先生，卢修斯·马尔福，终于见面了。请原谅，你的疤痕成了传奇，就像给你留下这疤的魔法师。
7: 伏地魔杀了我父母。伏地魔是一个杀人犯。
6: 你一定很勇敢，敢提他名字，或者说很愚蠢。
5: 害怕他的名字，就会更害怕他本人。
6: 你一定是格兰杰小姐。你的事，杰克尔都跟我说过，还说过你父母。
8: 我知道别的猫狗都怕你们。
6: 他们是猫狗，对吗？我想想，红头发，脸上毫无表情，还有破旧的二手书，你们一定是维斯雷一家。
8: 孩子们，这儿太乱了，我们出去。
6: 哦，维斯雷先生。
7: 卢修斯，
6: 魔法部很忙啊，阿瑟，增加了许多超查，希望他们付你加班费，可照这情形看没给你加班费。我看你不但连一份像样的工钱都拿不到，还要给魔法师蒙羞。
8: 什么是给魔法师蒙羞？我和你的看法完全不同，马尔夫。
6: 很显然你是在跟马果交往。我早就认为你们家已经堕落到底了。上班时间。
4: 学校见。
9: 10:58，快快，
10: 火车就要开了。
9: Fred George Percy， 你们先过。

0: 你先请，心爱的。
1: 来，经理，给你找个座，快点。
0: 我们走。

0: 哎，你们俩在干嘛？对不起，手推车不听使唤，怎么过不去？不知道，通道不知怎么的给封上了。火车11点准时开，我们误车了。
1: Harry， 我们过不去，那爸妈也就回不来了。
0: 也许我们应该在车边等着。

那个车，洛，我该提醒你，马狗大多不习惯看到会飞的车。对，好嘞。

0: 哦不，引擎助推器一定出毛病了。
1: 那好吧，我们飞低些，得找到火车。好吧。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上火车，
0: 不会离得太远的。
1: 你听见吗？一定靠近火车了。等等。

0: 的手。抓住！
1: 我在抓，可你手上全是汗。
2: 我们找到火车了。
0: 是啊。

0: 幸好不是你的脖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

班班，你没事吧？车！把灰仔。

0: 再见，海德威。先是冒出一个嘉阳小精灵，再是没法穿墙进入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一棵树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有人不想让我来学校。
1: 好好看看这儿吧，今晚也许是你们在这城堡的最后一晚。啊，这一下有人要倒霉了。你们被七个马狗看见了，你们知不知道这有多严重？这是冒险，你们这样会暴露我们的世界。 更别提你们损坏了一颗打人瘤，你们还没生出来，那颗打人瘤就已经在了。我们俩损失更大，打人瘤把我们害得好惨。给我住嘴！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们是斯莱特里的学生，命运掌握在我手里，那你们俩就得坐火车回家了，就今晚。可是你们
2: 不是你学院的，
0: 邓布利多教授。 麦克教授，
1: 校长先生，这两个孩子无视限制未成年魔法师使用魔法的法令，鉴于他们……
2: 这规章我很清楚 ，Sivilus， 有些还是我亲自写的。然而，作为格兰芬多的院长，麦克教授该决定如何给予他们适当的处置。那我们去拿行李？你说什么呀，
3: 威斯莱先生？你要开除我们，对吗？ 今天不，威斯莱先生。可是我要让你们两个牢牢记住你们做出的事有多么严重。我今晚就给你们的家里写信，并且罚你们两个留堂。

0: 同学们早，同学们早，
1: 四班同学们早，
0: 欢迎到第三温室，二年级的同学们，大家凑近些。今天我们要给曼德拉草换盆，你们谁能告诉我曼德拉草有什么特性？格兰杰小姐，
2: 曼德拉草或叫曼德拉草根，用来使那些被石化的人恢复他们的原状。它还非常危险，曼德拉草的哭声任何人听了都会丧命。
0: 好极了，格兰芬多加十分。由于我们的曼德拉草还只是幼苗，它们的哭声还不会致命，可它们会让人昏迷几小时。我给每人一副耳套，用来保护听觉。现在请你们都戴上，请快点儿，把耳朵盖严实，仔细看着我，紧紧的抓住曼德拉草，然后再用力把它拔出盆。懂了吗？好了，现在把它放进另一只盆，并给它撒上一些土，给它保暖。看来龙巴顿没注意戴耳套。
3: 不，老师，他被吓晕了。
0: 那好吧，让他躺着。好了，我们继续，有好多盆要换的。抓住曼德拉草，然后拔出来。
4: 是差点眉头的 Nick。
5: 你好 Bossy。 克里瓦特小姐。
6: 你好，尼古拉斯爵士。
7: 说吧，我惨了。
8: 你惨了？
4: 嗨，哈瑞，我叫 Colin Cleaway， 我也是格兰芬多的。
8: 嗨，Colin， 认识你很高兴。
4: 罗恩，你的猫头鹰

0: 这该死的鸟真讨厌。哦不，
1: 大家快看，威斯莱收到了一封吼叫信。
2: 打开吧，罗恩，以前奶奶寄来我没理她，后果很糟糕。
3: 罗纳德·威斯莱，你居然敢偷那辆车，我被你气得简直都要发疯了。你父亲现在正接受部里的审查，这全得怪你，是你的错。如果你再不规矩，再做出出格的事，我们就把你直接领回家。哦，对了，金妮宝贝儿，恭喜你被分进格兰芬多，你父亲和我为你骄傲。
4: 现在我来向各位介绍你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我吉德罗·洛哈特，梅林爵士团三等勋章，反黑魔法联盟杰出的名誉会员，并且五次荣获女魔法师周刊最迷人微笑奖。可我从不炫耀，我不是靠微笑驱除万伦女鬼的。现在请注意，我的任务是教给你们本领抵御魔法界所知的那些最邪恶的生物。你们在这间教室会面对最恐怖的东西，只要记住有我在，你们就不会受到伤害了。请你们记住，千万不要尖叫，那样会激怒他们。
1: 康沃尔郡小精灵，
4: 刚抓到的康沃尔郡小精灵。尽管笑吧，菲尼甘先生，小精灵也可能是狡猾的捣蛋鬼，看你们怎么对付了。上，快把他们赶走，他们只是小精灵，

0: 피카스 페이스 테노미.
1: 你们三位把剩下的那些抓回笼子里。我们怎么办？给我定住！倒霉的总是我。
2: 暑假我设计了全新的魁地奇方案，得更早的训练，更刻苦，更累。怎么？真不敢相信。去哪儿啊，弗林特？魁地奇训练。今天的场地我们包了。
3: 别激动，我有条子。
1: 看来有麻烦了。本人
3: Snape 教授批准 Slytherin 球队今天到球场练球，训练他们的新找球手。
4: 新找球手，谁？马尔福，没错。今年还有个新变化，
5: 那是工人2001。你们怎么弄到的？Draco的爸爸送的礼物。乔·威斯莱不像有些人，我老爸买得起最好的。格兰芬多没人需要花钱进球队，都是靠实力进来的。
4: 没人请你发表意见，你这臭泥巴种！泥巴种，说这话我要让你吃点苦头，吃鼻涕虫！没事吧，瑞恩？快说话！不是，恶心！哇哦！
6: 让他转过身，哈瑞。
7: 不行，Corey，走开。带他去嗨个呢，他会有办法。哦，这可需要专业设备。没办法，只有等他自己听了。哦，好了。
5: 吐出来好些。伦想咒谁来着？马尔福，
8: 他管鹤鸣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5: 他叫我泥巴种。
7: 太过分了！
5: 什么是泥巴种？肮脏低贱的血统，父母都不会模仿。马狗出生的人被恶毒的称为泥巴种，比如像我这样的人。
7: 文明人通常是不会说这个词儿的。Harry，问题是，有一些魔法师，就像马尔福一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因为他们是所谓的纯血统。
8: 太不像话了！太恶心了！
7: 简直是一派胡言！肮脏的血统，当今的魔法师大多数都是混血的。
0: 再说，咱们赫敏不会施的魔咒，他们还没发明呢。过来，别去想他了，赫敏。这种事一分钟都别去想。哎，Harry，Harry，Harry，罚你留堂，你是不是能想出有比方我？ 给我的崇拜者写回信更好的事，
9: 想不出。
0: 名气是个反复无常的朋友，名人该有名人之所为。趁你记住。

0: 什么？
1: 怎么了？
0: 那说话声。
1: 说话声。
0: 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什么，海瑞？
2: 我想你有点犯困了。天哪，瞧瞧，都几点了，待了将近四小时了。邪乎，时间过得可真快。
0: 邪乎。

0: 听见什么？
1: 那说话声。
2: 什么说话声？
1: 先是在洛哈的办公室，然后他又在……他在移动。我想他要杀人。
0: 杀人？
2: 泰瑞，等等，别跑这么快！

0: 奇怪，从没见过蜘蛛这样。
1: 我不喜欢蜘蛛。
2: 那是什么？
3: 密室已经被打开了，继承人之敌警惕，是用血写的。

是菲尔奇的猫，是劳里斯夫人。

0: 锦城人之敌警惕。接下来就是你们泥巴种。
1: 出了什么事儿了？好了，让开，让开。霍特，你这是？劳伦斯夫人，你杀了我的猫。
2: 不，不，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阿哥，阿哥斯沃，所有的人现在立刻回自己的宿舍去，你们三个留下。他没死，阿格斯，他是被石化了。
4: 啊，正是，可惜我不在场，我有个解咒法，本可以救他的。
3: 可我说不出他是怎么被石化的。
1: 问他，是他干的，他写的字你也看见了。
2: 不是我，我发誓，我没碰过罗雷斯夫人。
1: 你胡扯。
5: 我可以说句话吗，校长？也许波特他们只是不幸碰巧撞上这事，不过

0: 所以我和罗恩才跑去找他。教授，当我们找到他时，他说……
1: 说什么，格兰杰小姐？
2: 我说我不饿。发现猫是在去公共休息室的路上。
3: 被证明有罪前都是清白的。
4: 我的猫被石化了，得有人受惩罚。
3: 我们能把它治好，阿格斯。据我所知，斯普拉特夫人种了优质的曼德拉草，等长成熟了，用来配置药剂救活劳里斯夫人。不过现在，我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小心。
2: 奇怪，
0: 你听见说话声，只有你能听见。然后罗里斯夫人被石化了，这可真奇怪。
2: 我刚才真应该说，告诉当布利多他们。
5: 你发疯了吗？
0: 不，哈瑞，即使在魔法世界，听见怪音也不是好兆头。
1: 他说的没错。
6: 请大家注意了。好，我们今天将学习把动物变形，变成高脚杯，像这样。一、二、三，费拉维特。现在该你们了。好，谁想先试试？啊，威斯莱先生，一、二、三，费拉维特。
2: 费拉维特，
6: 那魔杖该换了，威斯莱先生。格兰杰小姐，
0: 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关于密室的事？
6: 那好吧，当然你们都知道，创办霍格沃茨的事。1000多年以前，四位当时最伟大的男女魔法师，他们是格德里克·格兰芬多、赫尔嘎·赫奇帕奇、罗伊娜·拉温克劳，还有萨拉拉·斯莱特林。其中有三个创办者互相之间处得非常和睦，一个却有分歧。
5: 我知道是谁。
6: 萨拉拉·斯莱特里希望霍格沃茨招收学生时选择更细致些，他认为魔法教育应当仅限于那些纯魔法家庭，换句话说就是纯血统。其他人不同意，他就决定离开学校。根据那些传说，斯莱特林造了个秘密的房间，就在这城堡里，那房间人称密室。就在他离开学校前，他封闭了密室，直到他真正的继承人回到这个学校。只有那继承人才能把密室打开，释放里面那些恐怖的东西，并借此来净化学校，清除所有那些斯莱特林认为不配学习魔法的人。
0: 马狗出身的人？
6: 当然，我们在学校里已经查过许多次，并没有发现这所谓的密室。
0: 教授，那么传说中说，密室里有什么？
6: 据说，这密室里的东西只有斯莱特里的继承人才能控制。据说，那里面住着一头怪物。
5: 是真的吗？你们说真的有密室吗？
0: 是的，这明摆着，麦克教授他们都很担心。
2: 可如果真的有密室，而且真的打开过，那就是说
0: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回来了。问题是，是谁？
5: 我们想一想，谁认为马狗出身的人都是渣子？
0: 你是说马尔夫？
5: 当然，他刚才说，接下来是你们。
0: 我听见了，可他怎么可能是继承人？
2: 也许罗恩说的对，赫敏。瞧瞧马尔福家族，

0: 几个世纪都是斯莱特林学院的。
1: 问克拉布和高尔，他们是马尔福的死党。
2: 哼，他们没那么笨，也许有别的办法。不过做起来可不容易，更别说要违反50条校规，而且会有危险，非常危险。在这儿，复方汤剂，正确配置的复方汤剂被饮用后，能使饮用者的外形暂时变成另一个人。
1: Harry 和我喝了之后，就会变成克拉布和高尔。
2: 是的，
1: 这样马尔福什么都会说。
2: 那当然，可挺难的，没见过比这更复杂的药剂。
0: 多久能配置好？
2: 一个月。
0: 一个月？可如果马尔福真是继承人，到那时有一半马格出身的都被他放倒了。
2: 我知道，可这是唯一的方案。

定队又进一球，他们以90-30领先。

0: 你小心 ，Harry！
1: 胡子小心！老天 ，Harry 碰上了发疯的球，那游走球被做了手脚。
2: 我来阻止。
3: 别，就算是用正常的魔杖，也会击中 Harry。

0: 我们走。
1: Harry Potter 抓住金色飞贼了，格兰芬多获胜。
2: 谢谢。
0: 你还好吗？
2: 不好，我的胳膊断了。
3: 别担心，海瑞，我能把你的胳膊治好。
2: 不，不要你治。
3: 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好了，一点儿都不会疼的。
4: 布兰钦，埃蒙多。
5: 是啊，这有时候是这样，可关键是
3: 你不会再疼了。很显然骨头没有断掉。
6: 断掉？根本就没骨头了。
3: 不过很柔韧。
7: 后马夫先生，别大惊小怪的，你走吧。都让开，都让开。该直接来找我。接骨头容易，可重新长骨头却……
0: 你能治好对吗？
7: 我当然能治好了，不过会很疼的。今晚挺难熬，波特，重新长骨头可够你受的。你还指望这是南瓜汁啊？嗨、哎，

0: Hello?
1: Dobby?
0: Harry Potter 应该听 Dobby 的话。那天 Harry Potter 误了火车，就应该回家。
1: 原来是你。你封了隔墙，不让罗恩和我过去。
0: 是这样，对，先生。
1: 我和罗恩差点被开除。
0: 那样至少你能离开这儿。哈瑞波特必须回家。多比原以为那个游走球能使哈瑞波特明白。
1: 你的游走球？是你让游走球追我的？
0: 多比觉得苦恼极了，先生。多比只能用熨斗烫自己的手。
1: 趁我骨头还没长好，你最好走，不然我掐死你。
0: 多比习惯了死亡的威胁，多比在主人家每天能听到5次。
1: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害死我。
0: 不是害死你，先生，绝不是害死你。多比记得哈利波特战胜神秘人之前，也就是那个我们不能提名字的人，我们家养小精灵是被当作臭虫对待的。当然多比现在还是被当作臭虫对待。
1: 你为什么穿这个，多比？
0: 这个吗？穿这个的家养小精灵是奴隶，只有主人给多比什么东西穿的时候，多比才能获得自由。听着听着，霍格沃茨将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哈瑞波特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历史即将重演。
1: 历史重演？以前出过这种事？
0: 啊，多比不该说的。啊，坏多比，坏坏坏！
1: 多比，多比，别这样，多比，别这样。啊，告诉我，多比，以前是谁干的？现在是谁？
0: 多比不能说，先生。多比一心只想让 Harry Potter 安全。
1: 不，多比，告诉我是谁干的。

0: 放在这儿。怎么回事？
1: 又发生了袭击。
2: 我想他是被石化的，庞弗里夫人。瞧，也许他把袭击者的照片拍下来了。这意味着什么，阿布斯？
1: 这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处境很危险。
2: 跟老师们怎么说？
1: 说实话，就说霍格沃茨再也不安全了。正如我们担心的，米勒瓦，那密室确实又一次被打开了。
3: 又一次？你是说密室曾经被打开过？
0: 当然，你还不明白，卢修斯·马尔夫上学时一定打开过，他让杰克也这么干。
3: 也许复方汤剂配置好了才能弄清楚。
0: 你们说说看，我们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下在女厕所配置汤剂啊？就不怕被抓住？
3: 不怕，这儿没人来。
0: 为什么？
3: 哭泣的淘金娘。
0: 谁？
3: 哭泣的淘金娘。
0: 淘金娘是谁？
2: 我就是淘金娘。我不指望你们认识我。谁愿意理财臭到极点，可怜兮兮的哭泣的淘金娘。
3: 他有点敏感。
4: 凑近些，凑近一些，大家都能看见我吗？听见我说话吗？好极了。由于这几周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当布利多教授准许我开办这个小小的决斗俱乐部，训练你们。或许你们哪天能用来自卫，就像我无数次的历险。欲知详情，请看我的书。我来介绍我的助手，教授斯内普。他欣然同意协助我做个小小的示范，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会把他安然无恙地还给你们的，不用担心。

0: 一、二、三，
1: 看招，解除武器。
2: 他没事吧？
3: 管他呢，
0: 让他们见识一下，这的确不错。可我还是要说，你的意图太明显了，很容易被识破。如果我想阻止你，实在是小菜一碟。
1: 也许明智的做法是先教学生们如何阻挡不友好的魔法。教授，
0: 这建议妙极了，斯内普教授。我们找一对自愿者，波特和威斯莱怎么样？
1: 威斯莱的魔杖就是最简单的魔法，也很危险，没准会把波特装在火柴盒里送进医院。我能不能推荐我学院的学生马尔福怎么样？
4: 好运，波特。
3: 谢谢。
0: 魔杖准备。
3: 帕玛，波特，别做梦了。
0: 我数到三，就施魔法解除对手的武器。只要解除武器，我们不希望出任何意外。一、二，
3: 旋转空翻。

0: 咧嘴呼啦啦。
1: 只需要解除武器，
2: 乌龙出动。
3: 别动，波特，我来把他弄走。
1: 请让我来，斯内夫教授。烟消云散升天去。

0: 蛇影无踪，化黑烟。
1: 你在耍什么？

0: 是蛇语者，怎么没告诉我们？
1: 我是什么？
2: 你会跟蛇说话？
1: 是的。哦，我是说一次在动物园，我让一条蟒蛇吓着了表哥。就一次，可那又怎么？这儿有很多人能办到。
2: 不，他们不会，这可不是什么本领，这很糟糕。
1: 糟糕什么？要不是我叫那蛇不要袭击加斯汀。
0: 哦，你是叫那蛇停下？
1: 你在场，你听见的？
0: 我听见你在说蛇语，可听不懂。
1: 我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可我没意识到。我说另一种语言，怎么自己不知道？
2: 这我不知道，可你当时的口气像在鼓动那蛇。哈瑞，听我说，斯莱特林学院以蛇为象征是有原因的。萨拉塔·斯莱特林是蛇语者，他也能跟蛇说话。
0: 正是这样，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他的曾曾曾孙子什么的，
1: 可我不是。不可能是。
2: 他生活在1000年前，照我们的推算，你很可能是。
3: 他是蛇语者，你以前不知道？他不会再把人石化，而是要杀人了，真太可怕了。
1: 公共休息室见。

0: 当场被活捉，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被开除。我说到做到。
1: 不，菲尔斯先生，你误会了。

0: 教授，我发誓不是我干的。
1: 这我可管不了，破绽。当布利多教授会等着你。冰镇柠檬汁儿。

0: 是不是有心事啊 ，Potter？
1: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把我分对了学院？
0: 是啊，给你定位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可我还是坚持我去年的说法，你如果进了 Slatterin 会很出色。
1: 你错了。

0: Harry，
1: 教授，你的鸟，我没办法，它突然着火了。
0: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它的模样越来越可怕。遗憾的是，涅槃日见到它。Fox 是一只凤凰，凤凰死的时候会着火燃烧，然后会在灰烬中重生。你看凤凰是多么奇妙，它们能担负起沉重的担子，它们的眼泪能治伤。
2: 当布利多教授，等等，听着，当布利多教授不是 Harry 干的
0: 啊，海格，
2: 我愿意当着魔法部的面起誓。
0: 海格，别激动，我并不认为Harry 袭击过任何人。
2: Harry 确实，那……哦，哦，好，那我就到外面去等着。
0: 好的。
1: 你认为不是我干的？
0: 是的 ，Harry， 我认为不是你。可我必须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1: 没有，没事。
0: 那么好吧，你走吧。

0: 还得确保在套马尔福画的时候，真正的克拉布和高二他们不会闯进来。
1: 怎么做？
0: 我都想好了。我在这里面放了普通的安眠药水，不过药性很强。等他们一睡着，就把他们藏好，拔下他们几根头发，换上他们的衣服。
1: 那你拔谁的头发？
0: 我已经搞到了 Millicent Bustill Slatling 的，从他袍子上搞到的。我去看看复方汤剂，一定要让 Club 和高二发现这些。
2: 罗恩，也许该我来。
3: 对，是啊。
2: We got him, Leviosa.
3: 真不错。
2: 快瞧，
3: 酷。

0: 真是笨到家了，
1: 把他们搬走。
2: 在变回来之前，我们有一小时时间。夹头发。
0: 克拉布的精华。
2: 干杯。
0: 我想我要吐了。
3: 我也是。

0: Harry，
1: 罗恩，
0: 真是要命！
1: 我们的声音还是老样子，你的声音得更像 Club。
2: 真是要命！
1: 好极了。
0: 何米哪儿去了？
3: 我看我还是不去了，你们俩去吧。
1: 何米，你没事吧？
3: 快去吧，别浪费时间了。
1: 走吧。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往这边走。好嘞。
4: 对不起，
0: 你在这儿。
2: 我是说你在这儿干嘛？
4: 我碰巧是学校的级长，而你们这么晚了是绝不能在走廊里乱逛的。你们叫什么来着？
5: 我叫 Clark 高二。你们俩去哪儿了？一直在礼堂里大吃大喝，你怎么戴眼镜了？
1: 看书。
5: 看书？你还会看书？你怎么在这儿，威斯莱？
4: 注意你的态度，马尔夫。
5: 你们坐吧。威斯莱一家哪像纯血统的，那穷酸样，他们给魔法界丢脸，真丢脸。你怎么了 Club？
0: 肚子疼。
5: 奇怪，预言家日报居然只字不报道袭击事件，我猜想是当布利多想捂过去。我老爸总说这学校最大的不幸就是当布利多当校长。
1: 你错了，

0: 什么？这儿还有谁比邓布利多更糟糕的？那你认为呢？
1: Harry Potter。
0: 说得好，说得对极了。圣人 Potter 都认为他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1: 那你一定知道谁在幕后策划？
0: 可我并不知道，这你清楚。你要我说多少遍？是你的吗？可老爸确实说，50年前密室是被打开过。他不肯说是谁打开的，反正那个人被开除了。上次密室被打开的时候，死了一个泥巴种。所以这次出人命也是迟早的事。我希望死的是格兰杰。你们两个怎么了？看上去怪怪的。
1: 是因为他闹肚子。
2: 镇静。你的疤，
1: 你的头发。
0: 嘿，你们去哪儿？
2: 好险啊。
3: 赫敏，你出来，我们有事告诉你。
4: 走开。
5: 等着瞧吧，太可怕了。
1: 赫敏，你没事吧？
4: 记得我说过吗？复方汤剂只是用作人类变形。我从米莉森的袍子上拿到的是猫的毛。瞧我的脸。
0: 瞧你的尾巴。你去找过赫敏吗？
1: 他过几天就应该能出院了。等他不再咳出毛毛球。怎么回事？
0: 哟，
1: 看来淘金娘把厕所淹了。

0: 跑来朝我扔东西。
1: 我干嘛要朝你扔东西？
0: 这你别问我，我好好的只管自己的事，可有人偏偏觉得朝我扔书挺好玩。
1: 可就算是那样你也不会疼啊，东西会直接穿过你。
2: 是啊，拿书砸陶青阳吧，因为他根本不会有感觉。十分奖给击中他肚子的，50分奖给击穿他脑袋的。
1: 可朝你扔书的是谁？
0: 不知道，我没看见他们，我正坐在污水管上想着死亡，那书就从我脑袋上砸下来。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Tom Marvolo Reader

请问你是不是知道任何有关密室的事？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你是 Tom Reader？ Hello， 听见吗？

0: Reader， 来。
1: 当布利多教授，当布利多，
0: 这么晚了还四处乱逛，可不好。汤，
1: 是教授，我想我，我想看看传言是否属实。
0: 恐怕是的，汤，是真的。
1: 还要关闭学校，我没有家，他们不会真要把霍格沃茨关了吧，教授？
0: 我能理解，汤，可恐怕迪佩特校长别无选择。
1: 如果那事平息了，如果罪魁祸首被抓住了，
0: 你是不是有事要告诉我？
1: 没有，没事。
0: 那好吧，你走吧。
1: 晚安。

0: 放你出来。
1: 晚上好，海哥。我要告发你，海哥，你不是故意让他杀人，可
0: 不能这样，你不明白。
1: 那死去的姑娘的父母明天要来，学校至少应该把害死他们女儿的东西杀掉。
0: 不是他干的，阿拉格可没杀过人，绝没有。
1: 怪物不适合当宠物养着，你闪开。
0: 不，
1: 快闪开，海哥。
0: 不，
1: 西斯腾阿佩利。阿拉尼亚克苏梅，
0: 阿拉格，阿拉格，
1: 我不能放过你。他们会没收你的魔杖，你会被开除的。
2: 海哥。

0: 哇！
1: 是海格，50年以前就是海格打开了密室。
2: 不可能是海格，绝对不可能。
3: 汤姆·瑞德尔是什么人？听上去像个无耻的告密小人。
1: 当时怪物杀了人，罗恩，我们会怎么做？
2: 听着，海格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干嘛不直接去问他？
3: 拜访一定很愉快。你好，海格，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把什么毛茸茸的野东西放出来？
4: 毛茸茸的野东西？该不会是在说我吧？
5: 不是。
1: 你手里拿着什么，海格？
4: 哦，是驱赶鼻涕虫的药，给曼德拉草用。听斯普洛特教授说，他们还要长一阵子。不过一等到粉刺没了，就能剁碎了放在火上熬，然后就能为医院的那些病号解除石化。不过现在你们三个最好自己多多保重，知道吗？你好，哪位？
6: Harry， 不知谁干的，你最好来一下，快！

0: 这个是格兰芬多的人干的，别人都不知道口令，除非不是学生干的。不管是谁，一定是在找什么东西，而且找到了。那本日记不见了。都听好了，跟我们打，和气
1: party 赢不了。我们更强、更快、更机灵，更别说他们都怕得要死。 怕一飞进 Harry 就会被石化，这倒也是。Mac
2: 教授，这场比赛被取消了，不能取消
1: Quidditch
2: 你住口武的，和队员们马上回格兰芬多城堡，快！波特，你和我去找 Weasley 先生，你和 Weasley 一定得看看，提醒你们，看了一定会很震惊。 在图书馆附近发现的，还有这个，它用来干什么的，知道吗？

0: 请大家注意了，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校方制定了新规定，必须立刻执行。每晚六点前，所有学生必须回到各自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学生们每次去上课都必须由一名老师护送，绝对不得破例。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不抓住这些袭击事件的元凶，学校就很可能要关闭。
1: 得找黑个谈谈，罗恩，真不敢相信，如果上次是他把怪物放出来的，那他就会知道怎么进密室，我们就好办了。
2: 可麦克教授说，除了去上课，不能离开城堡。
1: 又该用爸爸的旧斗篷了。

0: 谁呀 ？Hello。Hello。
1: 这是干嘛？
0: 没什么，我还以为是，没关系。进来吧，我刚烧了茶。
1: 海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挺好。
1: 赫敏的事听说了吗？
0: 是啊，我当然听说了。

0: 我们得问你件事，你知不知道是谁打开了密室？
1: 你们必须明白的是，嘘，快披上斗篷，别吭声，安静，安静。哦，邓布利多教授，
2: 晚上好，海格，是不是可以？
1: 当然，请进，请进。
3: 爸爸的上司，康纳利·佛爵，魔法部部长。
4: 糟透了，海格，这简直是糟透了，不得不来。三起针对玛格血统的袭击，魔法部必须采取行动了。
1: 可我没有，不是我干的，教授。
2: 希望你理解，康纳利。海格是我完全信任的。
4: 阿布斯听着，海格的前科记录对他很不利，我必须带他走。
1: 带我走？带我到哪儿？阿兹卡班监狱？
4: 恐怕我们别无选择，海格。
5: 你已经到了，佛爵，很好。
1: 你来这儿干嘛？滚出我的房子！
5: 相信我，我绝对是很不情愿踏进你的这个。这叫房子？好吧，我只是到学校看看，听说校长来这儿了。
2: 您大驾光临，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5: 我和其他董事都认为你现在该让位了。这就是你的停职令。
2: 不，
5: 12名董事都签了名。我们认为你并没有发挥你的才能，再这样袭击下去，玛格出身的学生就全完了，可想而知，那将对学校造成多大的损失。
1: 你们不能带走当布里多教授，没有他，玛格出生的学生才完了呢。看吧，接下来会有人被杀。
5: 你这么想？
2: 冷静点，海格。如果董事们希望我走的话，那我当然走，我让位。不过呢，在霍格沃茨，如果有谁需要帮助，那他就一定能得到。
5: 精神可嘉，走吧。

0: 走吧，海格，走啊！如果有谁想找什么东西，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跟着那些蜘蛛，那样就能走对方向。我就说这些。哦，我不在的时候得有人喂雅雅。
1: 乖狗，海格说的对，当布利多不在，每天都会有袭击。瞧。

0: 快点！
1: 干嘛？
0: 就照嗨哥说的，跟着蜘蛛。
1: 可他们正往黑暗森林去，干嘛要跟着蜘蛛？干嘛就不能跟着蝴蝶？

0: Harry， 这不好玩。Harry， 这一点也不好玩。
1: 安静。

0: 你是谁？你是阿拉哥哥？
1: 是的，海哥以前可从没派人来过我们洼地。
0: 他有麻烦了，学校发生了袭击事件，说是海哥干的。他们说是他打开了密室，就像从前。
1: 他们撒谎，海哥从来就没有打开过密室。
0: 那么你不是那怪物？
1: 不是，那怪物是城堡里出生的，而我是一个远方的旅行者带来的，然后给了海哥。
2: Harry，
0: 安静。可如果你不是那怪物，那50年前是什么杀了那姑娘？
1: 我们从不说起她，那是一种古老生物，我们蜘蛛最害怕的一种。
0: 可你见过她吗？
1: 除了海哥关我的那只箱子，我没见过那城堡的任何东西。姑娘的尸体是盥洗室里发现的，都说我是凶手，于是海哥带我来了这儿。
2: Harry，
0: 干嘛？

0: 好吧，谢谢。我们要走了。
1: 走，我看不行。我的儿女们听我的命令，所以从不伤害海格。可我实在是不能阻止他们享用主动送上门来的新鲜人肉啊！电，海格的朋友，
2: 可以慌张了吗？有什么魔咒？
3: 有一条，可不能对付他们全部。
2: 要是赫敏在就好了。

0: 我们走。
1: 阿拉尼亚，哎，苏美。

谢谢了，别客气。

飞起来，飞行装置失灵了。

0: 你们去黑暗森林干嘛？你弄明白什么了？
1: 弄明白了一件事，海格从来没有打开过密室，他是清白的。

0: 洛恩，何明被袭击那天去图书馆就是为了这个。来吧，我们国度许多可怕的野兽中，没有哪个比蛇怪更致命。它的寿命可达数百年，谁盯住这巨蛇的眼睛，那谁就立刻丧命。蜘蛛一见它就跑。洛恩，这就对了，密室里藏着的怪物是蛇怪，所以我能听见它说话。 它是条蛇。可如果它能用目光杀人，怎么没人死？谁都没和他真正对视，至少没直接对视。Colin 是用照相机看他的。 Justin 是通过差点眉头的妮可看见蛇怪的，妮可和蛇怪对视了，可妮可是幽灵，不会死。赫敏是通过镜子看见蛇怪的，因为赫敏他怕和蛇怪直接对视。那么猫呢？它可没有照相机或镜子
1: ，Harry。有水。那天晚上地上有水，他看见的只是蛇怪的倒影。
0: 蜘蛛一看见他就跑，全都说通了。可蛇怪怎么会到处跑呢？那么大一条巨蛇会被人撞见的。这赫敏也解答了：管子，它是利用水管。
2: 阿拉哥克说的：50年前那姑娘的事，她死在盥洗室，也许她死后没离开呢。淘金娘，所有的学生立刻回到各自学院的宿舍。 所有的老师立刻到二楼的走廊。正如你们看见的，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又留下了一句话：我们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学生被怪物掳走了，并且带进了密室。学生们必须都回家，恐怕霍格沃茨到此结束了。
3: 抱歉，打了个盹儿。什么事？
4: 一个姑娘被怪物掳走了，卢哈特，你的时机终于来了。
1: 我的时机？
3: 你昨天晚上不是还说你一直都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吗？
1: 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让。

0: 让你来对付那怪物，基德。毕竟你有传奇般的法术。
1: 那好吧，我去办公室，准备一下。
0: 米勒瓦，怪物掳走了谁？吉尼威斯兰。

0: 他的尸骨将永远留在密室。金妮，
1: 洛哈特也许没用，可他正准备进密室，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他。教授，有些情况要告诉你。你要离开这儿？
2: 是的，急事非去不可，我得走了。
0: 我妹妹怎么办？
2: 这个实在太不幸了，没人比我更遗憾了。
0: 你可是黑魔法防御术科的老师，你不能走。
2: 我必须说，接受工作时，工作细则中并没说我得……
1: 你要逃跑？你书里说你很了不起，
2: 书可以骗人，
1: 是你写的。
2: 孩子，你也不好好想想，要让我的书畅销，就得让人相信那些事都是我做的。
1: 你是个骗子，别的魔法师做的事都被你抢了功，
0: 那有没有你能做的事啊？
2: 有啊，你提醒我了，遗忘魔咒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不施咒，那些魔法师就会揭穿我，书就卖不出去了。现在呢，我也不得不给你们施个咒。
1: 这你想都不要想。

0: 谁呀？啊，你好 Harry， 你想干嘛？
1: 想问你，你是怎么死的？
0: 那很可怕，事情就发生在这个隔间里。当时我躲起来是因为奥利弗红背向我戴眼镜，我哭了，后来我听见有人进来。
1: 谁进来了？
0: 我不知道，当时我很恼火，他们说的话很怪，像自己编出来的语言。我听出说话的是个男孩，于是我就打开了门叫他快走开。突然我死了。
1: 就这样吗？怎么死的？
0: 我只记得看见一双好大好大的黄色眼睛，就在那儿，那个水槽那儿。

0: 这就是洛恩，我想这就是那密室的入口。
1: 说点什么 ，Harry， 用蛇语说点什么。

0: 好极了 ，Harry， 干得好。那我就没必要留在这儿。
1: 很有必要。你先进去。
0: 孩子们，这有什么意义？
2: 你先去探探路。
0: 可是说的是。你们不想先试试？

0: 这下面还真脏呢。
1: 好了，我们走。
2: 哦，艾瑞，如果你死了，欢迎跟我合用一只马桶。
1: 谢谢淘金娘。

0: 现在记住，只要一有动静，就立刻闭上眼睛。
1: 走啊，
2: 这边。
3: 这是什么？
4: 看上去像条蛇。
0: 是张蛇皮，
3: 真要命，蜕皮的蛇一定有60英尺，或许更长。这位胆子可真够大的。
5: 冒险到此结束吧，孩子们，不过别发愁，人们会知道我们的故事的。我来得太晚，没能救下那姑娘，而你们俩一看见她被撕烂的尸体，就不幸失去了理智。那么，你先来，波特先生，对记忆说再见吧。

0: 你没事吧？我没事。Hello，
1: 你是谁？罗恩·威斯莱。是吗？那么我是谁？他中了自己的遗忘魔咒，不记得自己是谁了。这地方好奇怪呀，是不是啊？你住这儿？不。
0: 是吗？现在怎么做？
2: 你等着，看看能不能搬动石头，好让我们回去。我去找金妮。

0: 金妮，求你别死，醒醒，快醒醒！求你快醒醒！他不会醒了。Tom，
1: Tom Rita， 你说他不会醒了？他该不会……他还活着，但活不久了。你是鬼魂吗？是记忆，在日记里保存了50年。
0: 他冷得像冰，金妮，求你别死，醒醒！你得帮我，汤姆，这儿有个蛇怪。不召唤他不会来。把我的魔杖给我。你不需要了。听着，我们得走，得救他。恐怕不行，Harry。要知道，金妮越虚弱，我就越强大。是的，Harry。是金妮威斯莱把这密室给打开了。不。
2: 不可能，他不会的。是吉尼让蛇怪袭击玛古出生的人和那猫，是吉尼在墙上写下那些话。怎么会？我叫他那么干的。我这人很会劝导别人，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他是被迷惑住了。然而，日记的力量开始让他害怕了。他想把他扔在女生盥洗室。后来，捡到他的是你。 而你恰恰是我最迫切想见的人。你为什么想见我？我想跟你谈谈，最好能见面。于是我领你看我是如何抓住大蠢蛋海格的，取得你的信任。海格是我的朋友。你诬陷了他，对吗？可所有的人都相信我，只有邓布利多认为他清白。邓布利多一定把你看穿了。从那以后，他一直严密地监视我，真是讨厌。
0: 我在学校时再有打开密室会很不安全，于是决定留下一本日记，把16岁的我保存在里面。那样有一天，我就能引导另一个人完成萨拉萨斯莱特林崇高的事业。这次你也没完成。再过几个小时，有了曼德拉草药水，那些被石化的人就能复原了。我没说过吗？沙尼巴种对我再也不重要了。许多月来，我的心目标。 一直是你，一个婴儿没有超凡的法术，是如何打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的？你逃脱时，怎么只留下了一道疤？而伏地魔的力量却被摧毁了。
1: 你干嘛关心伏地魔？他在你的时代之后，
0: 伏地魔，他是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你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你是伏地魔，
1: 难道你还以为我会保留我那肮脏的麻瓜父亲的名字吗？不，我给自己想了个新名字，我要让魔法师都害怕说这个名字，因为我是这世上最伟大的魔法师。阿布斯·当布利多才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我仅用我的记忆就把当布利多赶出了这城堡，他绝不会走，只要那些留下来的人还忠于他，

0: 丹布利多就送这个给那个忠于他的人，会唱歌的鸟儿和一顶旧帽子。
1: 呀，三个大塞利塞因。
0: 我们较量一下，我伏地魔萨拉萨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迎战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

0: 好了，波腾，这过程就快完成了。几分钟后，基尼将死去，而我不再是记忆中的。伏地魔会卷土重来，而且充满活力。
1: 基尼。

0: 不可思议吧，蛇怪的毒液如此之快就穿透了身体，我想你还能活一分钟左右，你很快就能见到你那泥巴种母亲了。有意思，日记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尤其是到了一个愚蠢的小丫头手里。干什么？
1: 住手！不！

0: Ginny。
1: Harry， 是我干的，可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Rita 逼我的，我 ，Harry， 你受伤了。
0: 别担心 ，Ginny， 你现在必须得出去，一直往外走，你会看见罗恩。

0: 对呀，凤凰的眼泪能治伤，谢谢。没事的，金妮，结束了，这只是记忆。
1: 太神了，这一切就像是魔法。
2: 你们两个应该知道，刚才这几小时你们一下子就违反了十多条校规。
3: 是的，
2: 有足够的证据把你们开除。
3: 是的，
2: 因此最合理的做法是颁给你们两个对我们学校的特殊贡献奖。
3: 谢谢
2: 威斯莱先生，现在请你让猫头鹰把这释放令送到阿兹卡班，我们的猎场看守该回来了。 Harry， 首先我想谢谢你 Harry， 你在密室表现了对我真正的忠诚，只有忠诚才能召唤 Fox 到你身边。另外我想说，我感觉有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你，我说的对吗 Harry？
0: 只是校长，我忽然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我跟 Tom Riddle 有些相似的东西。
2: 懂了，你会说蛇语，为什么？那是因为伏地魔他会说蛇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那天晚上他给你留下疤的时候，一些法力也转移给了你。
0: 伏地魔把他的一些法力转移给了我？
2: 啊，虽然他这么做是无意的。
0: 那么分院帽说的对，我应该进斯莱特林。
2: 没错 Harry， 你确实拥有许多伏地魔本人真实的品质，坚决果断，足智多谋，所之言还有某些对规定的漠视。可为什么分院帽把你分进了格兰芬多？
0: 是我要求的。
2: 正是这样 Harry， 正是这样。所以你和伏地魔不同，用来表现真正自我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想要证明你为什么属于格兰芬多，那我建议你仔细再看看这个。小心，
0: 格德里克·格兰芬多。
2: 是的，只有真正的格兰芬多人才能抽出他。
0: 多比，原来这就是你的主人，原来你服侍的是马尔福家。
4: 一会儿再处置你。别挡道 Port， 看来是真的你回来了。
2: 当董事们得知阿瑟·威斯莱的女儿被掳进了密室，就决定召我回来。
4: 真是荒唐。
2: Lucius， 奇怪的是他们几个人似乎觉得你会诅咒他们全家，除非一开始他们就同意听我的旨。
4: 你太放肆了。
2: 你说什么？
4: 我唯一所关心的向来是，而且永远是造福于这个学校，当然还有他的学生。我想那个元凶已经查明了，是这样吗？
2: 是的。
4: 那么是谁？
2: 伏地魔啊，只是这一次他的伎俩是通过别人行动，并借助他的日记。
4: 我懂了。
2: 所幸的是，我们的波特先生识破了他。在这儿，我们希望不要再有伏地魔学生时代的旧东西落到无辜者手中，不然肇事者面临的后果极为严重。
4: 好，我们希望我们的 Harry Potter 先生总是能够扭转乾坤。
0: 放心吧，我会的。
4: 告辞了，来，多比，我们走了。
0: 校长，这个我能拿走吗？马尔福先生，马尔福先生，这儿有你的东西。
4: 我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知道的，先生，是你把日记塞进了吉尼·威斯莱的大锅，那天在对角巷。
4: 你这么想的？那你为什么不指证？来，多玉，
3: 快打开！
4: 多比。
5: 主人刚才给了多比一只袜子。
4: 什么？我没有。
5: 这是主人送给多比穿的。多比现在自由了。
4: 是你害我丢了仆人。
5: 不许你再伤害 Harry Potter！
4: 阿瓦达！

0: 闲事的傻瓜，你听好了 Pot， 有一天你也会跟他们一样不得好死。
1: Harry Potter 解放了多比，多比怎样报答 Harry Potter？
2: 只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尽管说，先生。
2: 别再试图救我的命。
3: 欢迎回来，尼古拉斯爵士。
4: 谢谢。
3: 晚上好，尼古拉斯爵士。
4: 晚上好，见到你真好。
5: 谢谢。Helen， Hermin， 欢迎回来。
6: 谢谢爵士。
7: Harry， 是 Hermin。

0: 欢迎回来，赫敏！回来真好，恭喜了，竟然被你们解开了。哦，你帮了我们不少忙，没你我们成不了。
1: 谢谢，
2: 请大家都注意了，在宴会开始之前，让我们热烈鼓掌，感谢斯普洛特教授。 庞弗莱夫人，由他们配置的曼德拉草汁成功地治好了所有被石化的受害者。另外，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作为款待，所有的考试已经取消。
1: 哦不！

抱歉，来晚了。给我送释放令的那只猫头鹰晕头转向，迷了路。那可恶的鸟是艾洛。

0: 我只想说，如果没有你 Harry， 没有 Ron， 如果没有赫敏，那我这会儿还在监狱呢。我只想说谢谢。
1: 没你就没有霍格沃茨。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5: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6: 救我！
7: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8: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9: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10: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1: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10: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2: 你真以为
13: 香港你做主？
4: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4: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5: 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
7: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0: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7: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1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8: You can break the law.
16: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7: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8: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1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7: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9: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1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 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3: 我没得选啊！
6: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9: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6: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了。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2: 一代宗师
3: 咏春叶问，
2: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4: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3: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4: 是不是？
5: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4: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6: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3: 我去。
2: 凛然大义，
7: 为什么开枪啊？
2: 一身正气。
3: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6: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3: 我要打十个。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9: 我一直在想，
8: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9: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8: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9: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2: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3: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4: 抓住他。
5: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6: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3: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2: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4: 什么？
5: 我爱你。
2: 他在那儿。呀！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让
1: 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

0: 店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

0: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救命啊！
2: 多爷，刚才崽子们下山遇到截胡的了。
1: 把人放下！
3: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女鬼？
4: 匪患四起，善恶难辨。
5: 光天化日之下，黑山冒强走了我闺女二梅。
6: 爹，你为什么不带队去剿匪呢？
7: 这黑山豹啊，乃是一介悍匪，就连县长都惧怕他三分。
8: 去会会他。
1: 陈山虎，
3: 你是？
4: 化恩怨交织，生死对决。
2: 他只要来了，那就留不得他，我绝不允许胡子动他们一根头发。
7: 血狼花是全省通缉的要匪，
1: 当年害得我无家可归。虽说五年了，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姐。
6: 血狼花，我不相信你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胡子。
7: 我绝对不能让他和雪兰花搅和到一起。
9: 可我们不是一路人。
5: 走开！
6: 就算是匪，也有义匪之说。
10: 雪兰花，接枪！
4: 雪兰花。
5: 驾！驾！

0: 徐掌柜，哟，鲁老板，哎，您好，您好，您要的货呀，早都给您置办齐了。哟，这么快？啊，
1: 那是，那现在赶紧给我装上。哎，
0: 好的，好的。装货，装货。
1: 您到了，那路上啊，可得多加小心呐。
0: 是啊，这年头不太平，赶上倒霉遇上猴子就麻烦了。
2: 要是讲究点胡子啊，还行，只抢货；要是遇上不讲究的，那可就。
0: 哎。
1: 那胡子，胡子就是胡子，哪有什么好人呢？也是，好人谁当胡子？哟，
3: 来，
1: 徐掌柜，那我们先告辞了。
3: 啊，您请。
4: 承蒙您关照，
1: 徐掌柜，告辞。
3: 哎，好，您慢走。
5: 这位姑娘，要买皮货啊？二妹上街有一阵儿了吧？
6: 没事，有伙计跟着呢。
7: 二妹，
5: 大家的。
6: 来了，你怎么躲着不见呀？可能还不到时候吧。
7: 不行，我去和大叔说清楚。
6: 俺不。二梅。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Yeah.

0: 放下。
1: 你说啥？
0: 我说把人放下。
1: 嘿，这娘们想劫咱老黑山的湖，老大的胆子，
2: 兄弟们给我招呼着，
3: 上。

0: 梅，阿梅，阿梅，混蛋！
1: 大管家的，你放心，他们既然绑票要钱，就不会对二小姐咋样。
2: 大管家的，这地方咱们初来乍到，我看还是先打探打探，再做打算。
0: 撤。
3: 哎，姑娘，
4: 在下齐俊廷，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敢问姑娘芳名？
0: 你我素不相识，不问的好。二蹦，
1: 哎，
0: 走。
4: 就是传说中的女匪雪兰花。
0: 放开我！

0: 让他娘娘再去，快去！哎，快点，快，弄走，弄走！快点！放开我！放开！干嘛呀？放开我！哎，
1: 瞧见没有？这拔车又是个没打包的。
2: 你说咱大当家的抓这么多抖花子，他又不用，这怎么回事啊？
3: 嘘，这话不能乱说，是要被下头的。
4: 齐师长，齐师长，
2: 我见见这局长出事儿了，出大事！
4: 快，
2: 出去！
4: 现在的胡子
2: 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哪有大白天抓人的？是不是？
5: 是。
6: 照这样下去，以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可就没法活了，乡亲们。
7: 对呀，
8: 干什么？干什么？
2: 齐师长，
7: 对，
2: 就在刚才。

0: 黑山豹抢走了我闺女二梅，齐局长，你可得给小民做主啊！
1: 徐掌柜，你也是知道的，这黑山豹是方圆百里的悍匪，目前咱们还不具备剿灭他们柳子的实力。
2: 你说，
0: 信我看了，黑山豹在信上说要20000大洋的赎金，
2: 数目不小啊。
0: 保险起见，还是先筹钱赎人吧。
3: 那就不劳烦局长。咦，
4: 等等，哎，静婷，你回来了。
5: 爹，你不带队去剿匪，反而劝人花钱赎票，
3: 你这警察局长当得也太窝囊了吧？
4: 来来，
6: 上吧，上吧，
4: 过来，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懂什么？那黑山豹是好惹的吗？刚回来吧，你赶紧回家，我处理一下，马上回去。爹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1: 二鹏，你腿脚快，去跑一趟，打探一下这个叫黑山豹的。
2: 是。

0: 少爷，君庭，爹，土匪进城绑票，你为什么不管呢？那些老百姓怎么议论你，你知道吗？君庭，你常年不在家，不明白这里的情况，算了，跟你说也听不明白。哎，你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啊！等忙我这几天呢，我带你去省城。
1: 去见督军署的杨秘书长。
2: 杨秘书长，
1: 我见他干嘛？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带你去给杨秘书长送礼，他的外甥女也在，人家相中你了。我说爹，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0: 这是我们家的大事儿啊。
1: 我知道你是个官迷，你想当官，我不拦着你。可是你能不能不要带着我呀？
0: 混账！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啊！讲武堂上完了，没人没事，还得从低级军官做起。你要和杨秘书长的外甥女成了亲，这就不一样了。你在省城督军署任个职，一点问题都没有。爹，这个小小的警察局长啊，干了好几年了，借此机会。
3: 到省警察厅谋个副厅长。好了，
4: 爹，您这如意算盘，慢慢算啊。我累了，回屋了。君庭，君庭，
3: 豹爷，刚才崽子们下山，遇到截胡的了。哎，想必是个空子。但凡要知道咱老黑山的名头，哎，绝不敢顶风撒尿。
5: 崽子们还说了，是个女人。女人，
6: 大老家子，
5: 我打听了一下，城外老黑山有个柳子，为首的叫黑山豹，他收编了附近几部小柳子，现在兵强马壮，十分嚣张。这个黑山豹仗着官府剿不了他，经常打劫县里的府上。
6: 照你这么说。 他结二梅，是为了钱？
5: 应该是。对了，当家的，我咋觉着黑山豹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啊？

1: 包爷，一会儿姓徐的来山下送老头，数目不小，为稳妥起见，我下山走一趟。
2: 好，去吧。
1: 是，包爷。嗯。

0: 爹，
1: 静婷，你怎么来了？
2: 爹，我问你，今天早上徐掌柜去赎人，你为什么不带队去剿匪呢？
1: 静婷啊，

0: 你不知道，这黑山豹啊，乃是一介悍匪，他又收服了几个柳子，笑聚一方，就连县长的惧怕他三分。更何况你爹我这个小小的警察局长了。
1: 爹，你既然实名俸禄，就应该保一方平安。难道你就不怕老百姓戳你的脊梁骨吗？
0: 这事儿啊，你少管。

0: 别愣着，给我打！
1: 去会会他。
0: 走。

0: 陈山虎。
1: 花，
2: 这招凤凰三点头是你教给我的，怎么你忘了？
1: 没想到快五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2: 我也没想到这个绑架劫财的黑山豹就是当年的镇山虎。
1: 既然你来了倒省得我找你了。

0: 大家的，你没事吧？听枪声，他们来了不少人呢。我刚才见到黑山豹了。
1: 黑山豹，
0: 二豹，
1: 啊，
0: 你知道黑山豹是谁吗？
2: 谁呀？
0: 镇山虎。
1: 镇山虎，
0: 看见他了吧？啊，看见了，身手不错，有两下子。
1: 雪狼花，
0: 啊？你说刚才那女的是雪狼花？哦，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
3: 当年的镇山虎就是现在的黑山豹。
4: 我也没想到，竟然能在这儿遇上他。
3: 我知道了。当年那事之后，他没脸在三江混了，这才换了地方，另起了名号，没想到还让他做大了。
4: 老黑山也好，他当年害得我无家可归，如今这笔账也该算算。
3: 对了，他知道劫的是你爹吗？
4: 应该还不知道。
3: 那就好。要是让他知道了，对咱们就更不利了。大当家的，你放心，这黑山豹他不知道劫的是你的家人。再说了，他还没收到钱呢，暂时不会对他们怎么样。这么多钱带在身上也不是个办法，咱得找个地方放起来。
5: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去！
6: 爹，我们来晚了，
7: 来早也没用。黑山豹啊，是此地大瓢把子，他一跺脚啊，这三山五岭都能乱颤，谁敢和他叫板？
6: 这黑山豹心太狠了，自己的兄弟死了，还扔这喂狼。
8: 叔，刚才都发生什么了？
9: 前面一个女的抢走了，
8: 单打冒出个女的。
6: 你说，她是不是身穿一身白色，骑着马，而且挺漂亮的？
9: 就是的。
6: 哎，
10: 静婷啊，她刚才说那个人，你见过？
6: 她叫雪兰花。
10: 雪兰花？你说的是女匪雪兰花吗？
6: 女土匪怎么了？再说了，哪有一个女人天生愿意当胡子的？十有八九是被恶人所逼的。
10: 你认识她？
6: 只是见过。
10: 静婷，雪兰花是全省通缉的要匪，以后再不能跟她见面啊。
6: 就算是匪，也有义匪之说。我觉得她不像是坏人。
10: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和一个土匪来往，还是一个女土匪，这事儿要传到督军府杨秘书长的耳朵里，你的婚姻大事，你的前途就全完了。
6: 爹，你也太会算计了吧！
10: 我要不算计，咱齐家能有今天吗？哼！
11: 爹，你放开我！
10: 没事啊，在家多读读书，知道吧？
11: 不用你说，我的事你少管。放开！
12: 干嘛呀，爹？啊！

0: 么都不干，给我老实点待着。把他弄去，你管我干嘛？
1: 老爷是为你
2: 放，放开我，爹，
0: 放开，放开我，
2: 爹，爹，放我出去啊！你管我干嘛呀？爹，爹，爹，放我出去。

0: 局长，进来。
1: 局长，没错，那个女匪确实住在聚远客栈，
2: 相貌如何？
0: 清新脱俗，相貌出众。局长，是担心大少爷看中这个雪兰花。
2: 去省城的路，我上上下下都铺垫好，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0: 要不我带人去把她抓了。
2: 等等，这雪兰花是江湖上成名的土匪，手下人手众多。虽然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可他既然跟黑山豹交了手，就让黑山豹去对付他吧。
3: 走。
4: 抓来的不错啊，漂亮！
5: 哎，等，快！豹爷知道了，非把你们几个扇了。
6: 放开我！
7: 二梅，哎，二梅，二梅，
6: 爹，
7: 孩子，你没事吧？
6: 爹，我没事，我没事。
5: 好了。我可以让你们暂时团聚一下，不过我有话问你们。我问你们，可认识雪兰花？
8: 雪兰花？什么雪兰花？
5: 不对吧？不认识雪兰花，那他为什么替你们出头啊？
6: 是不是我姐？一定是
8: 混账！我徐明德这辈子就你一个闺女，

0: 没想到，才这么几年，他竟然练就了一身的本事，功夫、枪法都不在我之下了。
1: 是啊，豹爷，如今雪狼花已经成了气候，据说他手下的人马比咱们的还要多。
0: 看来我还真不能小看他了。
1: 不过附近还没有发现他的大批人马。对了，城里传来消息，说雪狼花落脚在巨猿客栈。
2: 进。
3: 大家的，这老黑山兵强马壮，要是想杀了黑山豹，救出徐大叔他们，

0: 确实不容易啊。是啊。可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救出帝和二妹。其实，就老黑山那点人马，和咱们根本没法比。要是兄弟们都在，别说老黑山了，再大的山头也不在话下。
1: 大家的，我知道。
2: 你是不想让薛大叔再看见你当胡子那模样了，这才没让兄弟们跟来。要不，我去一趟。
3: 来不及了。兄弟们远在200里之外，没有这个时间。可是，
2: 你说的对，我还是不想让我爹看到我当胡子的样子。
4: 包爷，想要除掉雪狼花，我倒有个主意。
2: 我听听，只要请他来咱山寨一叙，他只要来了，那就由不得他了。自投罗网，是你傻呀，还是他傻呀？哎，包爷啊，刚才我在秧子房听说这徐掌柜的是雪狼花他爹。嗯，
4: 那姓徐的是他爹？
2: 十有八九。我说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原来是为了救他老爹和妹子。所以说，即使他知道危险，也不会不来。
4: 按你说的办。

0: 冷下了。
1: 进。
2: 刚才有人来送海叶子。
1: 什么人？
2: 门缝里塞进来的，没看见来人。怎么回事？
1: 黑山豹约我们去山寨相见，看他们烤秧子。
2: 烤秧子？烤哪个秧子？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我爹和妹妹。
2: 这么说，他们知道你和徐大叔的关系了？
1: 应该是吧，否则也不会送这封信来。
2: 大当家的，这明摆着是请君入瓮啊，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1: 二蹦，你我都知道这烤秧子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折磨肉票。只要你还有口气，就把你往死里折磨。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我绝不允许胡子动他们一根头发。
3: 你慢走，慢走啊！走那么急干啥？
4: 我是来送帖子的，今晚给你雪兰花进寨子，收拾他。
3: 雪兰花是谁呀？

0: 二蹦，你在山下等着。
1: 大当家的，此行凶险，我和你一起去吧。
0: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雪兰花什么没见过。万一我要是出不来，你就赶紧回雪狼山，带着弟兄们，务必把那黑山豹柳子给我缴了，就是我爹和妹妹。
1: 大当家的，
0: 记住我的话。

0: 姐，爹，我姐，是我姐。
1: 你认错人了。
2: 她不是你姐，你姐早死了。
3: 徐兰花，我记得你给我当二当家的时候说过，你姓徐，叫徐什么梅？徐若梅。
1: 镇山虎，知道你想找我报仇，只要你放了他们，我留下。
3: 能豁出性命来救人，你看，还真是骨肉相连的一家人呐。
1: 少废话，赶紧放人。
4: 这是我的柳子，你拿什么跟我讨价还价？
1: 你，
2: 带下去。
0: 姐，
1: 黑山豹，你到底想怎样？
3: 我想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我知道，以你现在的身手，我根本留不住你，所以他们是我唯一的筹码。来呀，带我房里去。
1: 黑山豹，
2: 来人，
1: 别得寸进尺。

0: 兰花，咱俩没完。
1: 你怎么会在老和尚？
2: 今天我在街上碰见了给你送信那个土匪，知道你会有危险，所以我就……
1: 刚才多谢你出手，算我欠你个人情。
2: 等等，徐掌柜。

0: 是你爹，我刚才听黑上报说，你以前是他的二当家。雪兰花，我能看得出你信心不坏，我不相信你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胡子。齐俊天，我告诉你，你我素不相识，那是你最好少管。记着，从今天开始。
1: 再让我看到你，别怪我不客气。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没事吧？哎，你不是那个，
2: 走，
1: 哎，这。
2: 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虽说5年了，可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姐。

0: 我们这次是来救大家的，虽然这次没能成功救出大叔他们，但是至少也算安全脱身了。至于怎么救人，咱们再想办法。
1: 对了，那个军官，就是那个叫秦俊廷的，还真仗义。要不是他呀，今天可就糟了。
2: 是啊。
0: 当家的，我觉着这个秦俊廷对你……
2: 二波。

0: 你说大当家的平常喜欢抢姑娘的，可一个也不想用，还不如留给咱哥俩呢。
1: 这话可不能乱说。
0: 我听说大当家的在没来之前就被一个男的连自己的命根子都保不住，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更何况还是堂堂老黑山柳子的大当家的呢。啊，
1: 大当家的
0: 饶命，大当家的饶命。说啊，
2: 大当家的
3: 衣服扒光，让出去喂狼。

0: 宝爷，刚才那两个崽子，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你是我从三江口带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他。是。当年他在三江口让我丢尽了脸面，成为笑话。可现在他却成了有名的女匪，幸好昨天没一枪打死他，要不真是太便宜他了。
1: 宝爷说的对，绝对不能便宜了雪兰花。宝爷，如今咱们手里攥着他的老子和妹子，即使咱们不抓，他也跑不了。宝爷，雪兰花再厉害，终究是个女人。
0: 啥意思啊？

0: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让鲍爷您出气解恨。
1: 好，很好。
0: 你马上去趟县城，啊？
2: 哎，好。哎，是的，二爷。
0: 哎，对了，告诉姓齐的，别他妈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待在家里吃等食儿。这会儿可是在他地盘上动手，一定让他盯紧点儿，抓不住雪兰花，可别怪鲍爷和他翻脸。
2: 哎，

0: 爹，我问你，昨天下午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老黑山了。
0: 你说什么？
1: 昨天雪兰花有难。
2: 黑山堡又要带他们去县城，
3: 这个黑山堡又要干什么？
2: 是啊，这黑山堡又要耍什么花样？

0: 一会儿我去对付黑山豹，你负责叫上来。好。
1: 来啦，二老爷来得正好，来来来，里边请。来来来。
2: 好。
1: 我问你，黑山豹和他带来的那个姑娘在哪？
2: 这位英雄，有话好说，好说啊。
0: 说。
1: 二老。

0: 我听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看我眼色行事。
1: 是。

0: 二妹，
1: 别怕，我叫二蹦，申姐派来救你的。
2: 文杰，
1: 对，走，快走。
3: 别的事儿不敢说，对付姑娘我有的是招。哼，吸了这迷烟，就算她再有能耐，也得乖乖的听我们的。
4: 从今天开始，她归你了。
3: 谢豹爷，这姑娘长得真好看，以后啊一准是棵摇钱树。
4: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和她说几句话。
3: 得嘞。

0: 石龙花，我知道你很厉害，可没想到这么快，差点坏了我的事儿。不过你还是没逃出我的手掌。你
1: 杀了我吧！
0: 杀了你，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想当年，我那么喜欢你，在三江口一心想让你做我的二当家，可你却割了我的命根子。 丢尽了脸面，名臭江湖，连个男人都做不成。咋，想一死了之？
1: 你想怎么样？我知道，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
0: 但你别忘了，这是窑子，是妓院。从今天起，这个房间以后就属于你了。 在这家妓院当妓女，被千人唾、万人骂，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张床上。

0: 雪兰花，咱追不上了。于飞雪兰花带走了我儿子，我绝不会放过他。
1: 什么人？
2: 报爷，我见过他，好像是齐福的儿子。
1: 齐福的儿子？
0: 这么说，昨天救走雪兰花的也是他？
1: 土狗，你马上回山寨看住雪兰花的爹，不能再出乱子了。是。
2: 轻点儿，
3: 没事，宝爷，就擦我的皮儿。
4: 大当家的。

0: 找到没有？
1: 唉，还是让他给跑了。
2: 跑了？
3: 这是县城，这县城是他娘的你的地盘，你告诉我你让他跑了？
4: 你别急呀。
3: 我不急，我看你倒是不急呀。
4: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3: 是你儿子坏了我的事儿。昨天就是他救走了雪兰花，今天又是他，想说点啥不？
5: 我告诉你，他不仅救走了雪兰花，还打伤我们大当家的。你
3: 闭嘴！
4: 兄弟，你说我儿子也不知怎么的了，他忽然就被雪兰花给迷住了。
1: 兄弟，大哥替我儿子向你赔礼了啊！不过你放心，雪兰花也跑不了了，他爹不还在我们手里吗？有他爹这个肉票，就不愁抓不到雪兰花。你这是什么意思？
3: 齐大哥，齐局长，我知道你表面上和我称兄道弟一起合作，背地里一直在给自己铺路，总有一天你会一脚把我踢开。不过我劝你别动这个心思，否则对你对我都不好。
1: 兄弟，你放心，大哥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嗯，
3: 那就好。
6: 姐，真的是你，姐，
7: 是我二妹。
6: 姐，这么多年你到哪去了？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多少次我都碰到你回来了。
7: 姐知道，姐都知道。
6: 对了，姐，都说你胖了胡子，这是真的吗？就算你当了胡子，可你还是我姐，这个永远不会变。
7: 怎么样，二妹，没受伤吧？
6: 姐，我没事儿，就是那些胡子太吓人了。
7: 放心吧，有姐在，不会有事的。嗯。二蹦，
8: 哎，
7: 你扶二妹进去休息，歇一会儿，姐一会儿就来。

0: 刚才的事，谢谢了。没事。黑山豹太歹毒了，竟然用这种办法来报复你。你没事吧？
1: 放心吧，妖精已经过了，没事儿。那就好。
0: 雪兰花，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明白你的心意。可我们不是一路人，不会走到一起的。我知道，你是胡子。 可你完全不应当糊涂。我不相信，你一辈子都想过占山为王、四海为家的日子。
1: 齐俊廷，有些事情你永远都不会懂的。听我的。 你我就此别过，从今以后，我们都不要再见了。
2: 大当家的，
3: 姐。

0: 姐，我没事儿，没事就好。对了，二妹，你仔细回想一下，看还能不能记得咱爹被关在老黑山什么地方？
1: 山寨后面的一个木屋，他们叫什么？哦，样子房。姐，他们不会杀了咱爹吧？你快想办法救救爹吧。放心吧，啊，姐一定能把爹救出来。
0: 当然假的，你要去老黑山救徐大叔。黑山堡现在中了枪伤，人还在县城，这是最好的机会。等他再回寨子，想救就难了。
1: 那跟你一起去。放心吧，嗯，没事的。
2: 姐，怎么了，二妹？姐，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爹一直对你当胡子，哎，就怕爹见了你不会和你出来。那怎么办呀？我和你去，我和你一起救徐大叔。
3: 我问你，你们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你闺女啊，让我们豹爷带到县城妓院去了。
4: 什么妓院？这他还……
3: 这雪狼花一心想救你们，我们豹爷不拿你闺女，怎么抓住他？你县城里面。
4: 县城里边有警察，那儿可不比你们山寨。黑山豹，他不会得逞的。
3: 警察，你笑什么？看你快死了，就不妨告诉你啊，你甭说是警察了，就连警察局长都是我们豹爷的拜把子兄弟。
4: 什么？祈福和黑山豹是一伙的？我明白了。
3: 难怪这些年，县城的商铺接连遭到抢劫。原来，是他们合伙干的。你明白了？明白了也晚了。等我们豹爷把雪浪花抓住，你呀，也就活到头了。这些话呀，有的跟阎王爷说去吧。
4: 你。

0: 虽然黑山豹不在，可想要这么闯进去，绝对不可能。
1: 那
0: 什么？
1: 粮仓，山寨的粮仓，旁边有柴火。
0: 你的意思是放火？

大叔，快走！大叔，快走啊！走啊！

0: 放心吧，鲍爷，雪狼花不会不还回来的。只要咱们在徐掌柜身上做好文章，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可回来了，不好了！
2: 咋了？
1: 刚才有人向咱山寨放了一把火，我们忙着救火，不知道是谁把那姓徐的给救走了。
2: 啥时候事儿？
1: 就刚才。
0: 坏了，一定是雪狼花，没有了肉票，就相当于没有要挟雪狼花的筹码了。这会儿他们一家三口要是跑了，那可就麻烦了。
2: 绝不能让他游了，追！
3: 大家的，
2: 孩子，
4: 爹，爹，你没事吧？爹，
5: 孩子，爹没事。你呢？胡子没有为难你吧？
4: 没有，是我姐，我姐她冒险救了我。爹，这次多亏我姐回来了，不然咱们怕是都要惨遭胡子的毒手。
6: 爹，我知道你对我有气，是我害得咱家在三江口抬不起头，害得你跟妹妹背井离乡，是我错了。可是五年了，我没有踏进过一次家门，没有给爹进过一次孝心。今年是爹您六十大寿，女儿只想回来给爹磕个头，希望爹长命百岁。爹，
5: 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当了胡子？你说，
6: 爹，我
5: 好，你不用说，不用说了。
4: 爹，
6: 爹，
4: 爹，爹啊！
5: 像我徐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虽说没出什么人物，可也都是本本分分。成什么？除了你这么个大家结识的胡子，
6: 爹，
5: 你别叫我爹。我没养你这样的闺女。
6: 爹，
4: 爹，
5: 二妹，你爹走。
6: 爹，
5: 走。
6: 爹，
4: 爹，
7: 大叔。你有他的苦衷，我能看出来，他绝对不想当胡子。
5: 走，
4: 爹。
7: 大叔，
8: 二伯，
7: 哎，
8: 快回去拿钱，钱在屋里，带给我爹，告诉他，黑山豹不会善罢甘休，让他带着钱快走。
7: 哎，局长。少爷一直没有回家。
9: 什么？
10: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他和雪狼花搅到一起，必须除掉雪狼花。
9: 眼下雪狼花应该就躲在城外。
10: 集合队伍，马上出城。
9: 是，局长。
1: 大叔，大叔。

0: 你来干什么？大叔，我知道，家里出了胡子，祖上都给人丢人。可是你想想，你的女儿，她一个姑娘，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她怎么可能去当胡子？
1: 爹，当年我姐突然没在回家，一定是被胡子抓走的。
0: 当年是镇山虎，也就是黑山豹，是他借走了你的女儿。 黑山豹为非作歹，好色成性。他一心想让大当家的给他当家人夫人。

0: 宁可一死，也不愿被他玷污。可是黑山豹说了，要是不从，就杀光徐家全家。你说什么？
1: 大当家的走投无路，只能从了他。
0: 从那以后，大当家的人入府中，被黑山豹带着到处造谣劫舍。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你搬家离开了这里。 他这才伤了黑山豹，逃了出来。他那个时候是多么想回家，想见到自己的亲人啊！可是当他看到官府贴的告示上有他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是胡子了，再也回不了家了。我也是被黑山豹抓去做苦力的，后来我也逃了出来。可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只能待在山上继续当胡子。
2: 要怪又只能怪这个世道，恶人横行，当官的只顾着自己发财，根本什么都不管。好了，大叔，我的话说完了。大当家的让我告诉你，黑山豹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抓紧带着钱离开这里，不然那黑山豹来了就晚了。啊，
3: 不行，二妹，走，跟爹回去。
2: 哎，不行，等黑山豹来了就来不及了。
4: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姐，姐，大叔，
3: 姐，
4: 二梅，二梦，不是叫你带他们快走吗？怎么还不走？
3: 我，哎，
4: 黑山豹他们就快来了，快走！
3: 黑山豹，黑山豹他不是一个人，他和警察局长齐福。 是一伙的，
4: 什么？
3: 这五年来，他们相互勾结，抢劫了县城二十多家商户。你们要多加防备呀！
4: 没想到，我爹他居然勾结土匪，不行，我现在就找他去。
3: 这样，
4: 二伯。
3: 带着我爹他们走，快走！不是，走！大叔，快走吧！
4: 姐，
3: 走走！姐，大梅，这，爹错怪你了，爹对不起你。

0: 爹。
1: 大梅。
0: 爹。
1: 大梅。
0: 官匪兵合一处，这一回你们不装了？
2: 你胡说，我们是来剿匪的，剿你个女匪雪兰花。
3: 哎呀，把人
4: 叫！
5: 别开枪！

哎哎哎

徐兰花，何苦呢？5年前的镇山虎留不住你，可最终你还是我黑山豹的人。

0: 雪兰花，锦婷，你走开！
1: 我不，
0: 走开！我就不。俊婷，你好糊涂啊！我忍辱负重，苦心经营，付出这么多，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你呀！可是你却为了一个女土匪自毁前程，你走开！
1: 你开枪吧！
0: 你。

0: 姐，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1: 二梅，你替我照顾好咱爹。姐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了。
0: 姐，姐。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

0: 你好，我是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我是中盛啊。中盛啊，你好 关教授，这位是国家地理频道的 Martin， 这位是关教授。
1: 教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们国家地理是值得尊敬的媒体，我们的工作需要许多朋友的支持，尤其需要像你们这种有公信力媒体的支持啊。
1: 这次我们的专题是有关圆明园的十二生肖，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特地来请教你。
2: 埃及的金字塔、希腊派的农神庙、柬埔寨的吴哥窟，都和中国的圆明园一样，有无数的珍贵的文物被掠夺、破坏、盗卖。
3: 关教授，
2: 你们好，这是中英美法日的学生，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了，让流失的珍贵文物回归祖国，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建造一个奇迹，又是需要几百年，但是破坏它，一个炸弹，一把火。我们做了最具权威的考据，做了几乎接近1:1的复制品。你可是第一个看到他们的记者，不许拍照。
1: 啊，不好意思。有五个被拍卖了，那其他那几个呢？
2: 那几个下落众说纷纭。我的一个学生在巴黎，他也是古玩鉴定方面的专家，他就曾经参与鉴定过两个被拍卖的部首。
1: 哪两个？
2: 部首和这属首。
1: 哦，能给我他的联络方式吗？
2: 我现在就给你联络他。
1: 谢谢。我能摸一下吗？
2: 摸摸可以。
1: 谢谢。
2: 好，不用这么认真。
1: 应该的，应该的。
4: 来了。

0: 你确定就是这儿吗
1: ？GPS 导航的。
0: 那你等吧。
2: C'est la vendeuse qui s'est trompée.
3: Nico, point!
4: C'est fini entre nous.
3: C'est fini entre nous!
2: Mais non, c'est pas fini. Je t'aime, Coco. Wohaini!
3: Aïe, aïe, aïe! Aïe, Nico, t'en!
2: Aïe! Bon, ok, ok. Si c'est comme ça, rends-moi mes clés.
3: Vous êtes qui? Hein? Tu es qui?
0: 关教授叫我来的。
3: 等会儿。
2: C'est qui l'aventurier? C'est ton nouveau mec?
3: Oui!
2: Merci.Thank you for catching.
0: You're welcome. You don't have keys?
2: She said it's over between us. I just want my set of keys back so I can give it to another girlfriend.
0: Sorry. I missed.
2: 不需要去。
3: 奥尼玛，德巴什托，你就是上官马特吗？
0: 对对。
3: 可是我做的资料上说，上官马特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0: 那个是我堂兄，我叫马丁上官。
3: 是吗？那你跟我来吧。Tout le monde, voici Martin de la chaîne National Geographic. Il est venu pour faire une émission sur les dates bronze.
5: We need all the help we can get from mainstream media like National Geographic.
0: I'll do my best.
3: 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讨回各个国家的流失文物，当然也包括十二生肖的铜首。
0: 这两个应该是流失在法国的两个铜首吧？
3: 对，这两个铜首在马修伯爵手里，是我鉴定的，数据都让关教授确认过，是真的。
0: 哇，这就是他住的古堡。
3: 对不起。
0: 职业习惯。
6: Hey, guys, 这边。
7: What's going on?
8: What's wrong, guys?
7: I was walking with Chief Sorrellas on the cargo.
0: 没电没卡。
7: Suspected of being stolen antiques, suddenly out of nowhere, all these guys started beating us up.
9: Don't stop. Why? Try to call the police.
3: 太危险了！跟你说了多少次，我们九座和平侍卫，你是怎么看着的
7: ？No, listen.
5: No, guys, listen to me. I'd like to remind all of you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our organization. One, we don't give the police any trouble. Two, we don't interfere i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nd three, we don't disturb social order.
0: Absolutely, you have my support. Producer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10: Reporter.
0: Yes.
10: Chinese.
0: 对。
10: 你一定要帮我揭发 MP 的恶行，尽可能丑化他们。
0: 不行，做我们记者的要有根据才能报道，不能哗众取宠、夸张事实。
10: 我拍了很多照片。
3: 你坐下，坐下。
10: 好，
5: 小心点。
3: 不好意思，第一次来这儿，你看到这样的事儿，我们能提供的材料也只有这么多了。再见。
0: 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
3: 你说。
0: 来，我。
3: 什么事儿啊？
0: 这些人呐，还有这些财团，你们这些学生，都要非常啊。好，谢谢，改天联络。
3: 什么呀？
1: 他负责破译密码。
11: 好了，
0: 到时候我可能在这里，你负责我的后备逃生。因为古堡的地势比较困难，只有一个低洼区，在低洼区就有。
12: Follow me.

0: 嗯，老把戏。嗯，糟糕，
1: 怎么了？
2: 还用了删除44个字母的飞机组合，
1: 给我8台电脑也得解2天啊。

0: 书本乱放呢？ A 应该放这里，四这里，三哦，它是靠这样子记密码。
1: Marion，
2: Oui, monsieur。
1: Du café, s'il te plaît。
2: Très bien, monsieur。On y va。
3: D'accord。
4: 我知道怎么开了。
5: 哎，呵，三五。一九六六，A，一九八二十一。

0: 兔手，
1: 和我们仿造的一样吗？哼，
2: 对我来讲啊，都一样。
3: 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拿的。
2: 一堆垃圾。
4: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
1: 什么呀？
3: 什么呀？
4: 法老王和女沙皇的权杖，金银河，阿拉伯之星，这都是著名的失踪文物啊！
2: 现在啊，属于我们的了。

0: 找到兽首了吗？
1: 别着急，兽首。

0: 我在古堡的东南方，告诉我怎么走。
1: 你前面有个大迷宫，你可千万别进去。
2: 我想我已经在中间了，
3: 非得出来吗？
1: 跑道不够长，
2: 不够也得试一下。一看豆豆两个米，那个出口就是你。
1: 哎，封建迷信管用吗？
0: 别废话了，给我找出口。
4: 你得飞起来，我们才能看得见你啊。

0: 看到，飞起来了！哎呀，又掉下去了！
1: 跑道不够长。
2: 不！
1: 死胡同！

0: 什么声音？
1: 我在拦狗啊！想咬？躺下！乖！啊，乖呀！别动！乖！走！
2: 你跟法国狗讲中文？
3: 我也奇怪他会听中文。

0: 谁是你？刚才在古堡里的人是你吗？
1: Coco， 你认错人了。认错人？还叫我
0: Coco？ 就是你！小心开车！就是你！别抓住我！放手！放手！你怎么可以偷东西啊？我知道你说什么。
2: Nous sommes sur Nes.
0: Nous sommes sur Nes. 你没事吧？我当船务找你。
3: Simon， 我在你的六点方向，九点上方。

0: Perfect。
1: 还有一个头呢，
2: 给 Coco 拿了。
3: 你不像是记者，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其实有两个身份，我是金银铜铁陶瓷书画珍贵文物国际非牟利促进会的会长。
3: 什么什么？我怎么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4: 你确定你听过全世界的名字吗？
3: 那这个头怎么办？
4: 当然还给中国政府。
3: 好啊。
5: No potenza larica, go, la, la, go, go, go, di qua, allez。
6: Bonjour.
7: Oh, c'est pas vrai, hein.
8: Allô, la police.
9: Oh, tiens.

0: 怪不得地府找不到。Bingo！
1: 哇，你我只会玩一出机 painting。
2: You guys are amazing.
1: No technology.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这边扎营。留言，
1: 不留了。
4: Martin， 网上说那三个同手被拍卖掉了。
5: 啊？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我给你看。
5: 哎，没信号，一定是假的。真的我们在保管呢，怎么可能呢？
4: 你是说假的都卖到这么高的价钱？那那三个真的呢？
5: 真的更不得了。
4: 现在
5: 我跟你说，千万别亮着灯在帐篷换衣服。
4: 为什么？
5: 你看看。
4: 那刚刚我
5: 没看见。
1: 真的没看见。
6: 哎，卫星接收器别开了啊！
5: 变了你们，
7: 继续冷战。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早就离开他了。哎，你怎么样了？
5: 他就是不接我电话，生日过了三天也能庆祝啊，什么好生气。
3: Hey, where are you going? This way.
4: How do you know?
3: Instant.
4: Whatever.
3: Oh my god.
5: 这个岛的树啊，千万不要给那些不良的木材商人知道。
7: 肯定一棵不留。
1: 你现在挺开心啊。
8: 知道我努力了多久啊？你呢？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1: 他的脾气，谁受得了？就看谁先走了。
5: 真不懂啊，情人节什么节什么节是谁定的？
7: 都什么时候，你还管他是谁定的？最重要的是，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得在他身边。
5: 每天在你身边，谁养家？
7: 你们男人太不了解女人了。
5: 啊，那边。
7: 哦。是 Coco 他们。
5: 叫他们不要乱跑。
9: Catherine。
5: Coming! You coming? Ah, hold on! Hey, 你看见没？不是叫你们不要乱跑吗？啊！哎，好了，好了，好了！

0: 我们被你滚啊！
1: 一点方向，你们的。
2: 好。
1: Bob, are you okay?

命只有一条。

0: 怎么样？我不用你管。走走走
1: ，This way，
2: 快走，Go！
3: 你没事吧？来，
2: 拿着。
4: 怎么是杨总
2: ？JC，

0: 真是太幸运了！啊啊啊！我的脚，
1: 磕死我了！啊啊！骨头！
2: Coco，你没事吧？
0: 金子，
2: 你怎么知道有金子？
0: 掉出来的。
1: 你怎么知道这个树里会有金子？
2: 我没说这棵树，
0: 是说我的鞋。这棵树里有金子吗？啊，
2: 没有没有。
3: 三三变印 Andy，
1: 找到了，装的。怎么变了？
3: 舌头呢？JC。
1: 那龙头一定在里面，你去。算了。English，
2: how do we get out of here？
4: One way。
0: 不好！干什么？
3: Don't move！
1: 小心我的手，很准的。准你个头啊！我来。小心我的手。
5: Captain， Captain， go southeast。
1: 快给他掰！啊，这是喂！好了好了，准备，一二三！啊，卡住了
2: ！What's going on？
0: 没法解释。

0: way to go.
1: Come, 东升 ，Come on. 司机，司机快！好，给他们带上。
2: 。
0: I told you.

0: Your great grandfather.
1: Oh, it's okay. It's okay. He loved the sea.
2: Hey!
0: Ah!
2: Hey!
3: Hey guys, here!
4: 大树直径1.3米，长约7米，以圆柱体公式计算，大概有928万立方米。根据黄金和木头的比重，如果能浮在水面，大约有1/22可以容纳金块。再除以每一块金块的体积，这棵树里面大概有2900套金。如果再乘以黄金的密度，每一立方厘米19克，那一共就是
5: 8吨。
6: 这么多，
7: 每人一吨，
8: 那还多出2吨呢，
7: 分8小吨。
6: 哎，还有2小吨呢，
8: 送给你了。
0: 为什么给他？
8: 不为什么，高兴啊。
0: 这就是他们互相残杀的原因。
7: 不会，我们连吵架都不会。
0: With the result,
7: it's time, baby moon.
1: Let's celebrate. Let's go outside.
9: One word for this journey, romantic.
0: 谢谢。
8: 生活，奇趣，
7: 美好。
10: 知道你在电话旁边，不要一个人生闷气，拿起个电话来骂骂我吧。我挂了。
11: 不能心平气和的跟人谈一次吗？
12: 每次都是心平气和的开始，但结果总是面红耳赤。
0: 早啊。
13: 早。
10: 早。昨天晚上谢谢了。
0: 不用，你们
14: 早。你们的药，
12: 谢谢。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10: 什么事
1: ？Good morning, everybody. Oh, stay here.
10: Good morning.
1: Jesse, last night I wrote a poem to thank all of you.For what you've done for me. Coco, can you translate?
0: D'accord.
1: De vaillants chevaliers secourent les opprimés.
0: 现实里一群满口谎言的无赖之徒。
10: 什么？
1: Ils s'embarquent pour un voyage non sans danger.
0: 被贪婪的欲望驱使，展开了一段不可告人的旅程。
1: Cœur pur, droit, téméraire, dépourvu d'intérêt.
0: 人在做，天在看，偷取国家的财产。是自私的行为。
1: Leur générosité sera récompensée.
0: 纵使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也逃不过良心的审判。
1: God bless you.
0: 每到除夕，你都会问自己，有没有偷过新年的生肖铜首？就算你得到全世界的财富，也换不到一点心灵的平安喜乐。
1: Wow, Chinese is so long. That was God bless you.
0: Yes.
1: Are you sure the translation is correct?
0: 我说的对吗？
15: We like it.
13: I like it.
1: We like it.
10: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们早就知道要来找金子，连金属探测器都带来了。
13: 找金子、找铜首都要带探测器。
0: 还骗！从一开始你们要找的就是这些金子。
10: 哎，你怎么可以到我房间乱翻东西？
0: 你别耍赖！他吐的时候，我扶你回房间，无意中看见的。
13: 哎，那边有海豚。
15: 啊，有鲸鱼。
14: 鳄鱼，
15: 海里怎么会有鳄鱼？
14: 游过来不行。
0: 你看你们多有默契。
10: 既然你知道，你问吧。
0: 你根本就不是上官 Martin 上官。
10: 对。
0: 你找 Catherine 的曾祖父是假的，找铜首找金子才是真的。
10: 算是对吧？
0: 每次得到的铜首，你都在拍卖会上给卖掉。
10: 对。
0: 这次的两个呢？你要怎么处理啊？
10: 一到岸就有人来接收。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为中国人找铜首，没想到你只是为了钱。
10: 一些流落海

0: 外的文物，我们发点顺风台，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这有关民族的尊严。
0: 那几个破铜手，又关民族尊严什么事？
1: 那是有100多年历史的民族工艺精华。
0: 100多年算不了什么，我们有7000年历史，以前能做，现在会做得更好。What's going on?
2: Boy girl problem. Come on.
0: 你喜欢什么？我让工匠做12个给你，什么朝代都有。
1: 哼，无赖。
0: 我怎么无赖呢？
1: 你从找关教授开始，到法国跟我要伯爵的资料，你都是在利用我们。
0: 小姐，第一，你不要每天扮演上帝；第二，我们也没请你来；第三呢，鱼不张嘴不会上钓，
1: 是上钩。你不要以为你能骗得了别人是什么本事，你能骗的人都是相信你的人。
0: 没有认识你之前，这是我们的职业。
1: 不管是什么职业，只要对不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的儿子、孙子都会抬不起头。
0: 什么事？金子，
3: What's wrong? Nothing. Stabilize the boat.

0: 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Est-il vrai que les jeunes étudiants qui faisaient partie de votre organisation étaient gravement blessés ?
2: Non, désolé, on ne veut pas s'exprimer là-dessus.
1: D'accord.
2: Merci.
1: Okay,
2: merci.
1: Monsieur, un commentaire.
3: Madame, s'il vous plaît, la pression sur la vente.
4: Max versus Hassan.
5: Juste la vente.
6: The Crown Jewel was originally an Indian national treasure of India.
7: Why that our historical relics are on permanent display in foreign museums?
8: In time for the Chinese Year of the Dragon, I present the bronze dragon head. Starting price 60 million euros.
9: 很多国家的珍贵文物被掠夺、被偷盗而流失在国外，其中包括今天将要拍卖的压轴的、备受瞩目的中国十二生肖中的龙首。
10: 喂，真的假的？我马上过来，帮我跟姐姐说一下，我离开一下。
11: 什么？
10: 我离开一下。
8: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there any bids?
12: 10 euro.
8: Pass.
10: 多拉几个角度。用这个再多拍几张。
13: 什么访问？我不接受访问。喂，
14: 老板，我们抓了三个学生，怎么办？
13: 他们做了什么？
14: 跟上次两个一样，又是来偷拍的。
13: 把他们先关起来。
15: 真的就没别的办法解决吗？
16: 不想再拖了。
17: 哎，我想了一个早上。
15: 谢谢。国强、家父，
16: 这封信你帮我交给。
17: 别对女人那么认真，你潇洒一点，学我。
13: 喂，
15: 啊
13: 啊，哦，我听得出来，这
15: 终于打过来了。
13: 啊，没，不忙。那两个猪朋狗友走了。好，吃什么都行，你说了算。哎，
17: 中日意法餐。
13: 好，都行，好。OK， 同意 ，Good choice， 赞成，好，好是，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好，拜拜，
17: Yes， 我就不相信你不打过来，一份收获，当天不负有心人
18: ，Coco 来了。Coco 在外面找你的，
17: 他来干什么？
18: 我的信。
17: 那两个学生没事吧？
19: 有三个人失踪了。
17: 什么？
19: 我弟、丽丽，还有米莎。我的弟弟从小是和我一起长大的，爸爸在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是我们家的希望。
20: We are all passionate about each making our own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ies, but now two of us are lying in hospital beds and three of us are missing, an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y're alive or dead.
19: 我救你了！
17: 别这样子，你没有试过报警吗？
19: 那都已经做了，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
17: 有些事情我能帮的一定帮，但是那些人……
19: 对不起，打扰你了。关教授也因为给了我同手的资料，被警察给带走了。
17: 你哭什么？

0: Coco 说他弟弟是在龙首流派之后跟踪 MP 公司的人的时候失踪的，这事儿跟 MP 公司一定有关系。
1: 一对树什么都没有，证据呢？
0: 找啊，你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
1: 我更同情你，你们真的要这样子吗？
0: 是他一定要这样，我们完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忍受对方。
1: 什么叫没法忍受对方？是你有狐臭，还是他当中挖鼻孔？没有努力过，不要轻易说完了。两个成年人不如一个小孩子，人家起码写封信，你们做了什么？
0: 我们注定是失败者。
1: 失败，失败者找理由，成功者找方法。
0: 你不要再烦了，赶快救人吧，要来不及了。
1: 答应帮助人很简单，怎么帮啊？
0: 是你说的，没有努力之前不能轻言放弃。
2: 喂，
1: 西西。哎，宗盛。我刚刚找到那张玫瑰花的画。
2: 好啊，马上来。
1: 这就是方法。
0: 说。
3: 哎呦，那个 MP 公司地主，我跟你说是占我便宜干什么？
1: 好，我相信你。但是龙头的事情，你知道，一直在 MP 公司，我们是永远拿不到的，是不是？
3: 哎，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合作那么久，我骗你干什么？
1: 你从来没骗过我。
3: 没有，骗你干什么呢？哎，你干什么？
1: 这个是全世界最强的硫酸，我为你泡制的，有没有骗过？
3: 有，我一开始就骗你，我一开始啊！我都跟你说了，你骗你盯我干什么？哎，果子爷，哎 ，genius！
4: 这么辛苦要直接见我，就是为了省下中间人用计吗？
5: 这些人都是吸血鬼。这次龙头的事就给钟声骗了，
4: 不能全怪他，龙头一直在我们手上，我自己都忘了。
6: 算了，做我们这行，骗人被骗已经习惯了。
4: 玫瑰花呢？
0: 如果是假的，不会带来给你看的。
4: 我还是要验一下。
7: 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4: 好。
8: Мы готовы начинать. Just go ahead.
4: J'ai quelque chose à vérifier.
9: 几分钟我做不了假的。
4: Vérifie ce petit poupée. 你等一下。
6: 介意我们参观一下吗？
4: 随便吧。
0: 想不到酒庄地下藏着这么大一个验证中心。
10: 是造假中心。
0: 哦。
10: 每年几十亿的交易，大大小小的都是他们说了算。
0: 哎，这幅不是年初在欧洲博物馆时切的画吗？画的可真像。
10: 别小看这些画工，都是大师级的，可惜死了才会出名。多注意楼上。
0: 嗯。哎，这些人在干什么？
10: 哦，他们把瓷器风沙打磨，放在灰锰氧液里泡，再磨损加工，看起来就像有几百年了。
6: 中国的宣纸有好几层，上下都揭得开，这是一副真迹，一开二，两张都是真的。
0: 那不是可以一开五六？
6: 那又太薄了。
0: 那那个呢？
6: 那是绢布，分不开，所以他把一幅长画一分六、一分八的买。
0: 亏他们能想得出来。
6: 啊，发掘出来的古物小碎片，根据考古还原，真深假底，假深真底。
11: 那就是七分假，三分真。
10: 他们在用 X 光照射，使崭新的瓷器一下子多了几千年历史。
0: 哦，这可真是五花八门的。那市场上还有多少是真的？
9: 90%都是假的。
0: 嗯，可怜的有钱人呢。
12: Hey, this way.
13: Hey, JC.
0: 谁呀？
10: 是 voucher 的人吧？
0: 哇，这是什么？
10: 这个，高压低温燃烧模拟碳排放过程，专门骗古董专家的。现在这种技术还没有研究好，放燃料和催化剂的步骤只能靠人工。他们真敢这么做？
0: 这么简陋的设备危险吗？
10: 哼，所有骗人的东西都危险。
14: Nice to see you, JC. Did you lose your tongue?
10: I don't want to see you.
14: Oh, come on, man.
11: Who's this guy?
14: This is J.C.

0: 哈哈哈哈！
1: 他进。
2: Stop！ Allez-y les gars, je vous libère. Passez de bonnes vacances.
3: Bonne soirée.
4: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2: Just checking the furniture.
1: Cheap imitation.
4: Hey boys, take it outside, not here. Okay? En fait, c'est du bon.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证明我是对的。
2: 那有本事你去证明啊！
1: 来，我去证明。
5: 站住！哎，过来，来过来，不许跑！哎哎，ne laissez pas s'échapper。
6: 你来了，听我。

Il est là, sous le ballon, sous le ballon.

Miller!

0: 少手啊！
1: 哎，抓狗，快抓狗！哎，骗，骗！哎，哎，又痒！哎，抓狗！有什么好争啊？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反抗，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都说人有十二张不枉口嘛。

在火山爆发的一刹那。放眼这个目标呀。

0: 让我回看，我会很高兴的跟我的子孙讲，这是我，这是成龙，这是 Jackie Chan， I'm so proud of myself。在这边真的要谢谢全世界的影迷支持我这么多年而对我不离不弃，我从你们的信或者你们喜欢不喜欢我的网络上，我真的学会很多很多东西，拍了一些现在全世界人都喜欢看的片子，谢谢，我是成龙，龙。
1: 雪碧沙茶啊。

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0: 院线上新了。
3: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4: 汤龙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5: 真是邪乎！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7: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7: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2: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8: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寿转圈圈。
3: 寿寿回来了。
4: 你也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
6: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5: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5: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7: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5: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7: 惊叹号！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不止票房，给阿嬷的情书激活潮汕全域文化活力。齐溪谈时间敢死队拍摄经历，有哭有笑，有感动有治愈。电影与阅读跨界联动，拓宽文化消费体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收获高票房与好口碑，更释放出强大的外延效应。取景地人潮涌动，研学活动火热开展，莺歌、潮剧、侨批等文化借银幕破圈传播。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城，唤醒了一方文化。
2: 《给阿嬷的情书》的外延效应首先体现在文旅上。随着影片热度走高，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老街等一众取景地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
3: 感觉小公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2: 在影片取景地之一的汕头启凤陈公祠，不少学子提笔临摹书写侨批，沉浸式体悟侨批跨越山海、基地思念、承载乡愁的深厚底蕴。
4: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侨批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2: 广东揭阳则顺势推出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观众的观影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力。
5: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揭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6: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2: 此外，片中出镜的古朴石板桥也迅速走红，游客慕名而至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古村韵味。
7: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穆生跟那个苏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环境整治，同时规划推出乡村慢行游玩线路，以影视流量赋能乡村文旅发展。
2: 除了用镜头呈现潮汕地区的风光，影片还巧妙地将潮汕抽沙、潮阳莺歌、潮剧等国家级非遗融入剧情，为大众推开一扇亲近非遗文化的光影之窗。借势电影热度，广东汕头同步举办潮阳莺歌、潮阳笛套音乐、潮阳剪纸等国家级非遗展演，为市民游客献上民俗文化大餐。
9: 大家都以传承与弘扬潮阳莺歌为使命，用心守护莺歌非遗记忆，也希望通过此次表演展现潮汕儿女的豪迈精神。
10: 太震撼了，特别有气势，节奏特别带感，能近距离接触这么地道纯正的非遗表演，感觉特别值。
2: 与此同时，广东多地的侨批文物馆、博物馆和展览馆等也迎来参观热潮。广东汕头创新开设行走的思政课活动，组织学生品读电影，溯源侨批文化根脉。
11: 一张张真实的旧书信，再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的情节，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亲情和乡愁。
2: 当电影散场，故事仍在继续，给阿嬷的情书用光影为潮汕写下注脚，让乡愁有处可依，让文化生生不息。社会的赛子这杯地
0: 这杯给阿嬷的情书也在业内引发关注。在昨天举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影论坛上，辛玉坤、袁媛等人都聊起了这部电影带来的创作启示。
12: 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电影，它能够成为今年的第一批跑出来的这个黑马，能够俘获这个观众的心智，我相信创作者他一定是有他自己内心中非常浓烈的这种情感，就是像这种东西它一定是不可复制的。
13: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给到行业的信心，给到年轻创作者的信心是我觉得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就目前媒体公布的是大概1500万的一个制作的成本，让导演能够在自己想要去做的这样的创作里头保持然后他最原始的初心，对我们的启示还是蛮大的。
2: 创作需要初心，也需要土壤， 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影论坛聚焦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影视交流，其中联合创投计划更是致力于为两岸青年电影人提供交流合作的务实通道。
0: 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齐溪扮演真爱，在十号病房里照顾患癌的爱人。当初的拍摄经历让齐溪悲喜交加，专访中说起这些，齐溪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尽显真性情。
14: 你这病再治就两年。
15: 你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镜头它是每一个角度它都是从头到尾的，就是一条下来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需要说啪啪啪，那个喜剧节奏就是说很准确的。所以开机前5天一个星期我是特别紧张的。我就记得思成哥他

0: 在监视器面前笑的声音它是最大声的，哭的声音它也是最大声的，你就会觉得说在我们第一现场的观众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然后就会觉得有信心。
1: 我们家贾玲就是下一个李安，给他个支点他就能翘起奥斯卡。
2: 秦夕的表演我觉得那就不是在演，
1: 睫毛都鼓掉了。
0: 蔡明姐是就是跟所有人全都特别能聊得来，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然后招朋唤友的，然后有好吃的大家一块儿分享。佳丽姐嘛，就是佳丽姐，佳丽姐太好玩了的。我们这些就老师们真的都特别好玩，我就是老是笑场，慢慢的就越来越有默契。子川也会没事就拿着他真在那儿创作，然后我就经常会看他的那个摄影机的那个机位方式，他拍大红哥是这样的，唰的一下就拍，就把他把拉近拉到最近，然后再唰的一下就拉远，就是那种伸缩镜头，特别极致。于角色和于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那个我们演员自己，就真的都很好玩。
1: 你太有才了，咱们干！
3: 电影《时间敢死队》以喜剧为外壳，聚焦临终关怀与重症群体，聊起片中爱人患癌的设定，齐溪不自觉就红了眼眶。
0: 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我没有一口气看下来，我看到了大概中间的时候就哭的就看不动了，不敢看了，我分成了两天三次然后才把它看完的。
4: 不想活了，没有意义，行吗？
0: 行。我当时特别扎心，特别特别扎心，然后我就一直在哭。其实看到那个镜头里我眼睛是肿的，是因为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拍的时候也哭，不拍的时候也哭，一直在哭。然后那个我很伤痛，于真爱来说我就是我特别特别心疼他。我是一遍一遍的因为角色，因为情节，经常哭哭笑笑，哭哭笑笑的。本来一开始我挺害怕的，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有一种治愈的一种感觉，然后我自己也找到了一些勇气。
5: 昨天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征片正式开启，上影节也发布了最新的片单，下面就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金泽，我们先来看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消息。根据官方发布，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计划于今年9月在陕西西安举行。竞赛单元即日起正式面向全球征片，报名影片可通过电影节官方网站进行在线申报。报名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0号24点。与此同时，即将在6月份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为影迷准备了一批影史经典。今年的影史推荐单元首批片单昨天发布，其中呢涵盖了默片、好莱坞黄金时代、华语武侠等不同风格的经典作品，可以满足影迷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5: 不管是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面向全球的新片征集，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精心呈现的影史经典，都在为世界电影走进中国、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持续交流搭建着重要平台。
6: 电影节不仅让世界电影走进中国，也让华语电影被更多国际观众看见。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已于昨天正式开幕，今年有多部华语电影在戛纳电影市场集中亮相，比如说最近在国内引发了观影热潮的《给阿嬷的情书》和动画电影《染笔娃》就将在电影节期间进行市场放映，让国际观众感受中国电影独特的文化表达。另外，《魔方小姐》、《四度》、《猎毒》、《怒火蔓延》等多部华语影片也将在戛纳电影市场上进行推介，阵容相当亮眼。
5: 从市场放映到项目推介，

0: 院，多地还积极开展根治电影品援助活动，为公众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1: 电影交阅读惠民举措中，湖南省推出购书领观影券、观影对购书券双向惠民机制，市民在新华书店消费可领取满30减15观影券，在影院观影可领取满100减15购书券。宁夏发放30000张惠民护苗绿书签，青少年凭绿书签到新华书店部分影院消费可享优惠。
2: 非常火爆的，就是从领券端来看，然后券一经发放就已经领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很多这个影迷朋友拿着已经赠到的券来进行了我们的这个消费，
3: 它的这个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也因为这个活动的话呢，有不少的观众通过这个活动走入了我们影城，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兰州、南京、西宁等地则以空间共建、场景联动实现电影与阅读互相助力。兰州创新书店进驻影院模式，西宁在各大影院设立影视原著书架与文创专区，持续拓宽影院非票收入渠道。福建、辽宁等地将电影加阅读纳入全民阅读规划，同时跟着电影品援助活动也在北京、南京等地开展。
4: 这次的电影放映和阅读挂钩，以电影来带动阅读，也说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事，
5: 因为两个东西是不同情感的一个传达，所以实际上你可以享受两种作品。
6: 这个活动，我们一共征集了80组家庭来参加了这个观影活动，以电影加读原著的形式，能把这个一本更好的书把它读得更加透彻。
7: 想通过看一下这个电影，看看对他们作文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提升，或者是在这个电影中能不能找到一些关于帮助写作文的一些灵感。
1: 从政策赋能到场景联动，从内容转化到教育延伸，电影与阅读的融合正在多个维度上同步推进。当光影与书页相互照亮，文化消费的边界也正在被悄然拓宽。
0: 电视剧《良辰美景》正在热播，演员紫砂饰演内阁权臣陈彦允。专访中，紫砂从角色性格、动作设计等方面畅聊她的表演心得。
8: Hello，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紫砂。感谢你们这个一路看着我成长，一路看着我这些角色。可以吧？挺冷静，真的是。
1: 电视剧《良辰美景》讲述了顾家嫡长女顾锦昭与内阁权臣陈彦允携手推行利民政策，成就太平盛世的故事。5月3号，该剧开播当天正好是紫砂的生日。
8: 我的演艺生涯带给我的一份礼物吧，算是三爷。所以5月3号这天去播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很开心的。那天我开心的都有点睡不着。他有这种胸怀天下的胸襟，然后又有这种在家庭里面又是有责任的、有担当的，对于爱情又是这么温柔体贴，然后他是特别尊重对方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说，哇，这个人设还是挺吸引我的。但是吸引你的同时，挑战又随之而来了。那其实有一些你不能太外放，但是你不放出来大家又看不到，就是通过一些眼神，那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其实是挺有挑战的。
9: 这可是我的弱点。
10: 弱点？我吗？
8: 动作设计其实他们还是挺有特点的，就是动作指导他们和导演他们想要的也是特别写实的。哎，我说太好了，正合我意。有一些其实都是没有切的，就是能够就一镜到底，包括那个保护太子那场戏，其实前面几集都没有切，直接就打到后面。到了后边之后，穿着那个将军服也会有一些一镜到底的一些动作。古装我们这个呢还是讲究一点美感吧，还是打出来要有力量，但是又有点美的，就是那种的那感觉，大家哇好帅啊，那个打戏好有张力啊什么的，其实我心里确实在暗爽，哇，被大家看到了，开心开心开心。

0: 那热播的良辰美景，此莎还有不少作品储备。专访中，她透露了新片《怒火蔓延》的最新进展。
1: 我已经配完音了，然后其实后期基本上我听峰哥和他们说，差不多已经做完了。那具体是什么时候上映，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人物还是一个在一个反派阵营里面，但是在反派阵营里面有自己的态度和自己的对兄弟都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昨天第六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在北京开幕，在北京影视产业服务生态创新主题研讨活动上，李伟、祝燕南等嘉宾围绕影视取景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作用展开了探讨。演员巩俐、赵涛等人亮相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巩俐在开幕式上致辞，并用中文宣布电影节正式开幕。今年由赵涛主演、贾樟柯执导的短片《都灵之影》入围戛纳经典单元，同时他还担任戛纳中国馆推广大使。电影《爱情城市》定档5月20号，影片由曾宝仪监制，集结了伍佰、郑秀文、张震、阮经天等明星阵容，以派报员为视觉焦点，展现十段城市巷弄里关于爱的故事。
3: 我每天在台北是穿梭，永远都在为别人跑，我都快忘了我自己是谁。
0: 电影《森中有林》今日官宣开启预售，将于5月20号超前点映，5月23号正式上映。影片故事横跨40年，终极预告中于和伟、高圆圆、韩庚等人的老年妆造首次亮相。
4: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哪两位电影人聊到了给阿嬷的情书的创作启示？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5: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23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2号、0号、0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0号、0号、2号、0号、0号。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石虚龙通敌卖国，鱼肉百姓，搞得这太原城民不聊生，
3: 怪我当年心慈手软，如今务必要斩草除根。
4: 单凭一支箭头，坐实不了石虚龙的罪名。
5: 这些书信，就是石虚龙贻误战机，害死陈登将军的铁证。
3: 我得不到封赏，谁也别想得到。集结人马，务必剿灭二虎山。
6: 是。
2: 今夜先派人打探一下虚实，明晚我跟你一起去太原。没想到你也成了石虚龙的走狗。
7: 放了活狗。
6: 是。
7: 石虚龙，
8: 你通敌卖国，罪无可恕，还不束手就擒？
2: 这一剑是我爹给的。
9: 铁弓传奇，
0: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秀英姐，你为什么每天都到这儿来打水呀？
1: 因为这里的山泉水泡茶会更好喝。
0: 秀英姐，你看小鱼游得多自在呀。
1: 是啊，
0: 我要是条小鱼就好了，整天都可以游来游去的，没人管着我。
1: 那你要是条小鱼的话，鱼可离不开水哦。我给你浇点水。
2: 没羞没臊。
1: 姐姐前两天教你的诗还记得吗？
0: 遥望山上松，龙舟不能雕，愿享游下气，瞻彼万仞条。
1: 腾越未能生，顿足齐王桥。实哉不我与，大运所飘摇。
3: 小林，小林，车过几堵，赶紧上来。
4: 还给他一块风，走。要不是他爹，你二叔还活着呢。
5: 他爹呀，保佑我们的闺女秀英啊，能够早日找个好人家，有个好归宿。
6: 娘，我回来了。
5: 哎。光着脚出去，你就不要穿双鞋呀、啊？
6: 哎呀，就几步路，鞋总打湿了，坏得快。
5: 这女孩子啊，就得要像个女孩子的样子。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风言风语越来越多，来拉弓的人啊也越来越少了。你要真嫁不出去，哼，你悔都悔不及哟。
6: 我才不嫁人呢，我就守着你。
5: 又胡说。你爹生前呀，就经常跟我说，谁要是能把这把弓拉开，谁才配做他的女婿。当年你爹战死沙场，这弓怎么回来的？他怎么无端端的就放在我们家门口呢？这肯定是你爹呀，惦记你的终身大事，托送回来的。你要是真嫁不出去，我可没脸呀去见你爹了。这明儿个，哎，你也别去挑水了，娘去雇个伙计。再去扯几块布，给你做几身好看衣裳去。
6: 娘，娘，您怎么说都行，但是这银子绝对不能动。
5: 哎呦，这银子难道比你的终身大事还重要？
6: 好了，娘，您就别絮叨了。进来生意不好做，得赶紧开门了。
5: 哎，哎，你不给你爹上柱香啊？你爹都走了五年了，怎么这事过不去了呢？你想一辈子都不给他上香了？

0: 你看，我是男孩了，教我射箭吧。
1: 秀英，

0: 我帮你，去去去，慢点去。秀英，呀，君爷来了。
1: 大娘，老样子。哎哎，
2: 坐坐坐坐。钟
1: 哥，整天领着哥几个在这梗着脖子喝热茶，你也不嫌苦。你懂什么？只有经历真正的苦，就知道这茶有多香，啊。
2: 他这是心中有酒，不饮自醉。哎，人家总是来照顾我们生意，你就别再板着个脸啦。我觉得这小伙不错，那不像个逃兵啊。哪儿好了？
3: 我爹的兵可不这样。
2: 那些传言呀，不一定是真的。改天我让他试试拉下那弓，没准啊，他能拉得开呢。
3: 挑拨的，上台。哎，来了。看上了。哎，看见那家铁弓没有？他父亲陈诚留下了遗言，谁要是能把这铁弓拉开，谁就是他家的女婿。要不，你去试试。
4: 根本拉不开。
5: 我都试了好几次了。
4: 再说了，一个败军之将的女儿能嫁出去就不错了，还拉什么？
6: 你和傻外甥，虽然头脑愚钱，但生来一身好力气。改天我让他来试试看。
2: 那傻子他娶什么媳妇儿，还试试看，还叫他要他。
7: 大婆子，上茶。
2: 娘，等攒够了银子，我就带您去京师见见世面，在那开间茶馆，那里人多，银子也好赚。
7: 我什么没有见过呀？我都黄土半截的人了，
2: 走不了。

0: 吧？
1: 我没事。
2: 大来，大来，我们公子呢？
3: 姑娘好功夫啊，本公子啊就喜欢有功夫的女人。
4: 公子，正是要紧啊，
3: 本公子还有要事在身，咱们改日再聚。走。
1: 我不想裹脚，我要是是个男孩就好了，这样我爹就会喜欢我了。
0: 别胡说，哪有爹娘不心疼儿女？
2: 小林，小林，你没事吧？你没伤到哪儿吧？啊？
1: 爹，我没事儿。
2: 就你侄女，之前真的对不住啊。这次亏得有你啊，
0: 叔。好好的一双脚，你裹他做什么？连站都站不稳了，还怎么过生活？
2: 这也是为了他之后能有个好归宿。
5: 小莲，走，咱们回家啊。
6: 你此次出入雁门关没有人察觉吧？
3: 放心吧，爹，神不知鬼不觉。
6: 还是小心点好。
3: 爹，瓦剌人是不是又给我们要东西了？他们这么贪得无厌，您为什么老是依着他们呢？
6: 舍小利谋大局，方是长久之道。只要瓦剌人不打到太原来，这太原城就是我们石家的，谁也动不了我。
3: 爹啊，那现在怎么办？太原这帮贱民已经刮不出什么油水来啊。
6: 你先去征集粮饷，等我想想。
3: 是，爹。
6: 文儿，
3: 怎么了，爹？
6: 有人揪着陈征的死不放，在王云龙那里上告。这王云龙和陈征可是故交好友，你今后要谨慎行事。
3: 王云龙虽是山西都指挥使司的牵事，但他无凭无据啊，对我们又能如何？
6: 冥顽不灵，石家早晚败在你手上。

0: 你这喝茶的瘾头愈发大了啊，告假去茶馆。
1: 石家父子搜刮民脂民膏，不想为虎作伥吧？
0: 哎，这次催缴的可是军粮军饷。
1: 这些年轮番催缴军粮军饷，可真正送到边关的能有多少？
2: 这次恐怕一粒也不会有。
3: 昨日
2: 我偶然间听见石家父子说两边都要粮饷。
1: 两边都要？
2: 嗯。
4: 福哥，托你查的事儿查怎么样？
2: 我只是属衙的一个庶办，进我手的信件太少。
4: 昨晚夜探镇抚署衙，发现一个房间守卫格外森严。
2: 嗯，那间密阁是存放重要文件的地方，外人靠近不得。要是有机会我能进去，一定帮你查一查。
4: 不可，为了这事儿

0: 冒着风险跟我孩子说这个，当年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也活不到今天。陈征将军当年2000人马全军覆没，就活了你一个。你好不容易捡条命，心结还是要解开啊。哎，我觉得秀英就不错，你俩成个家，好好过日子多好。这世间啊，最难解的就是心结。不说我了。
1: 听说你有门婚约，也没见提起过。高鹏这个碎嘴子，你不是也说了吗？这世界上最难解的呀是心结。三有军队，粮食如数上缴，围城严惩不贷。
2: 史文。三有军队，
3: 粮食
1: 哪有多余的粮食啊？
3: 围城严惩不贷。停。
1: 是这儿吗？是的，公子。那天南宁马的小娘子就在这豪杰军里卖茶。别说了，好不好？这话不行吧？没事，
4: 出来，你麻烦，换个地方。
1: 干什么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没人啊，快点！
2: 来了来了来了！这位爷，这茶呀，可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您尝尝。
1: 这什么破茶呀，水不开叶子也不落的糊弄本公子呢啊。
2: 哎呦，这哪敢呢爷，
1: 赶紧的给我上一壶上等的御前快。
2: 我们这店小，哪有什么上等的御前呀。
1: 我说茶婆子，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吧。
2: 哎，这怎么
3: 茶的确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了，公子，您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惯了，自然不觉得这个茶有什么稀奇。
1: 原来这茶是姑娘你沏的呀，那本公子得好好尝尝。好喝好茶，劳驾姑娘再给本公子倒一碗。
4: 姑娘，自从本公子啊上次遇见你之后，就日日思啊，夜夜想，有一肚子的体己话想对你讲。
1: 嘿，这姑娘脾气还挺大哈。本公子啊就喜欢脾气大的姑娘。
4: 你要是随我呀，我会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可比你在这破茶馆的日子
4: 好过了十倍啊，娘子。
1: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抓起来。啊，
5: 小心手，那是石轮。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爷，你别打了！
1: 你鬼脸呀！
2: 娘，少爷，
1: 不打，使劲打！动啊！你动一动啊，我就拉死他！把他压住！
4: 你呀，不但能打，这脾气啊还真是暴躁。不过呢，本公子喜欢。

你不是挺厉害吗？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尝尝本公子的厉害！快走！干什么干啊！赶紧快点给我杀了！快点！

0: 谁敢动？谁再动，我射死！
1: 别！都别动！都别动啊！
0: 还不快滚！
1: 马上滚！马上滚！
0: 马上！
1: 这就滚！这就滚！走了！快撤！快走了！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娘，你没事吧？没事。你是谁？这孩子，幸亏你来了，真是谢谢你了。
1: 没事就好。
2: 富刚，
3: 世伦
4: 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们赶紧走。
2: 仓促间，我们母女往哪儿去呀？
1: 去二龙山，
4: 二龙山，
1: 对，
5: 那个不是个土匪寨吗？二龙山易守难攻，人数众多，社区龙颇为忌惮，而且二龙山经常抗击晚了，在太原深得民心，社区龙不敢轻易动弹。可我们与二龙山从未打过交道，他们能受留我们吗？
1: 是啊，
4: 拿着，
1: 如意竹篮，给他们看这块玉佩，
4: 要快。
2: 及时赶到，要不然我们娘俩被关在城里头，那麻烦可就大了。哎呀，大娘，哎，没想到你还是个拉弓射箭的好手呢。
3: 娘，
1: 大娘，秀英，往前面一直走就是二龙山了。
2: 那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我得回去应个忙。
2: 史家父子横行太原，祸害百姓，你还要回去助纣为虐？
1: 我是只会当兵，又没别的本事。
2: 照你这么说，传言都是真的了。秀英，
3: 什么传言？
2: 传言说你打仗的时候，是靠装死才活下来。
1: 人总要先活着嘛，这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2: 你既是这么怕死，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这堂堂七尺男儿，怎么能看到一个女人被欺负呢？
3: 大娘，
1: 这衣服你们拿着，一会儿找机会换上，防备各万一。
2: 好。
6: 大娘，记着，千万别停下。好。哎，好了，走了，娘，快。
2: 娘，当心啊！
6: 哎，我觉得矿中他是个好孩子。不是爹，你打我干嘛？没长进的东西。 你知道那丫头是谁吗？不就是个开破茶馆的吗？是陈正的女儿，陈，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上哪认得她去啊？嗯

0: 不怪我当年心慈手软，如今务必要斩草除根。
1: 娘，前面有一个木屋，我们进去歇歇吧。

你别动！矿中，你白天挺生猛啊，你说你对我都敢下死手，你以为你戴个破面具，我就不认识你了？说，他母女俩去哪了？

0: 你这穿上男装啊，还真的越来越有几分你爹的模样。我若是男儿，他应该会更欣慰吧。
1: 秀英啊，你爹是很疼你的。当年他弃我们而去，一定有他的道理。在他心里。 永远有东西比我重要。娘，秀英不孝，连累您跟我受苦了。等避过风头，我们就去京城好好过日子。只要我们娘俩能在一起啊，去哪都成。
2: 爹是大明的将士，我的职责是保卫大明的疆土，守护大明的百姓。

秀英，秀英，秀英，等大雁南飞的时候，爹就回来。

0: 我烧死他！周云阳，你快走，快走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不然娘周全之下再也没法去见你。我和云儿，我们一起走，快点让你滚起来！
1: 周云阳，给娘的，快走！
0: 娘这辈子没有愁过你。

哈哈哈哈。

0: 怎么了？
1: 空中哥被石灵抓走了，我们得救他。
2: 干什么，公子？前面就是鳌龙山，匪徒多不机关枪，咱们还是小心为上。
3: 正阳城。

0: 你是什么人，竟敢夜闯二龙山？
1: 二龙山，
0: 说，来二龙山干什么了？
1: 我是王富刚。
0: 王富刚，你是王富刚？二当家的，他说他是王富刚。
2: 你是王富刚？怎么证明你是王富刚啊？戴亚山，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2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2833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02。体彩排列三第2612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512。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维维，2026年5月13日。

0: 像，太像了。
1: 义父，
0: 福宝是侄啊，我找的你好苦啊。你我两家世代交好，我与你爹又同朝为官，情同手足。当年老夫被奸人构陷，不得已带着全家落草为寇，谁曾想你爹因与我交往甚密，也被此事牵连至满门抄斩，只有你逃过一劫。这十几年我一直都在找你，找到太原府的时候，正逢瓦剌犯我大明，我便把兄弟们拉到了二龙山，一边帮百姓们抗击瓦剌，一边打探你的消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在死之前见到你。
2: 老寨主，我
0: 不要叫寨主，你和月英从小定下娃娃亲，这玉佩就是信物，你应该叫我岳父。
2: 爹，
0: 你爷让过来。福冈世侄，我见你今日累了，明日老夫设宴给你接风。大清，带福冈去休息。
3: 请。

0: 爹，您了解王富刚吗？龙生龙，凤生凤，你爹不会看走眼的。月阳，你记住，大庆是你兄长，爹从小就教你，人活着要信守承诺。
1: 这是当年和富刚他爹定好的事，可这是你们之间的约定，凭什么用我的一生作为赌注？
0: 这事由不得你，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得听您的，您让我做一次决定不行吗？太自私。
2: 我是你爹，
1: 爹，爹，你怎么了，爹？

0: 军民重地，我的寨主，寨主！
1: 镇守大人，属下有要事禀报。
2: 小小的书办，敢拦大人的马，拖出去！
1: 不，
2: 大人，镇守大人，
1: 镇守大人，
2: 出去！
1: 两条。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第二，
1: 混蛋东西，不是尽忠报国，满腹苟且之事，
0: 滚出去！都怪老夫平素里玩笑不言，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老夫身边能有你这样的正义之士，深感欣慰。你若有心报国，老夫定会着力提拔。我太原城连年征战，如今兵微将寡，眼下边关粮草告急。这是随粮的文书。老夫有意提升你为总旗，押运粮饷，不知你意下如何？

0: 龙山易手，乃某人数众多，失去龙魄被击败。
1: 石鸾，你必杀！
2: 福刚，这次多亏了你。
0: 为什么要答应去送粮饷？
2: 你不是说两边都要粮饷吗？此事啊，肯定有蹊跷。我想试试。 能不能查出些什么？再说了，别人去送，我也不放心的。身处绝境，孤立无援的死人，我尝过。对了，薰跟大娘应该上二龙山了吧？
1: 没见石鸾转人回来，应该是到了。
3: 福哥，你怎么会跟二龙山有联系啊？此事说来话长。哎，哎啊啊！伤成这样了，能行吗？
4: 没事，
5: 哥几个，
4: 干！
3: 二当家，老婆苏那玩意干啥呢？来，继续喝酒啊！
4: 你刚来，你不知道。
3: 那是小时候月英小姐送给他的，他拿那破哨子，当宝贝似的。<笑>
6: 二当家，说句不该说的，这老寨主怕是时日无多了。按理说，这新寨主的位置就应该是您的呀。
7: 就是啊，这档口从哪里冒出来个王福刚？
8: 要是选新寨主，必须得是二当家的，别人兄弟们不服，是不是？
3: 说得对。
7: 老寨主不在，还有月英，二龙山还是二龙山。
4: 二当家的，别上火。兄弟们啊，就是说说心里话。这月英小姐毕竟是女流之辈，她撑不起咱们二龙山。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对儿，你得主动点啊。
9: 喝酒去。
4: 是，来，哥几个接着喝。

0: 月月就交给你了，好好对他。我走后，你就是山寨之主，你们俩一定要带好中兄弟。
1: 老寨主，
2: 爹，爹，爹！

0: 我如此信任光主，他却伙同二龙山匪寇劫我两嫂，当真是我看走眼了。传令，集结人马，务必剿灭二龙山。是。
1: 打从我记事起，我爹就告诉我，我未来的夫婿叫王福刚。从此，王福刚三个字就仿佛刻在了我的命里。我曾经无数次猜想过你的模样，期盼着你的出现。 这一切都太久了，太久了。希望就如同我手中的这张黄纸一样，烧着烧着就变成灰。我活得就像一出皮影戏。
2: 该怎么唱？戏该怎么演？全然由不得我。你为什么要来？二当家的，他说他是王富刚的朋友，要见我们寨主。
3: 这位兄弟，找我们寨主有什么事？
4: 传闻二龙山是一群劫富济贫、抗击瓦剌的义匪。
5: 为何要劫了我那运往阵前的粮饷？
6: 粮饷？这位兄弟，我想你有些误会。你的粮饷不是我们二龙山抢的。我们二龙山有三不抢：一不抢贫苦百姓僧道女流；二不抢渡口驿站樵夫郎中；三不抢济灾一仓戍边粮饷。匡中兄，我王富刚才离开几天？ 你就丢了粮饷，出了这么大事。我匆忙上山，未曾和兄弟们告别，不曾想今日在这里得见。粮饷的事，确实和二龙山无关。
7: 既是你的朋友，就你来招待吧。
8: 大娘的死是我考虑不周，但是你假冒吴富刚很危险。现在有人冒充二龙山劫了粮饷，必会给二龙山带来灭顶之灾。

0: 不能待在这儿，
1: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丢了粮饷，可是要掉脑袋的。
0: 秀英，
1: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走吧。

0: 慌中求见王大人，单凭一支箭头，坐实不了石虚龙的罪名。你说的那个密室，可能有他通敌的罪证，也可能没有。大人，有一个地方一定有。各位头领，我爹一命，王富刚为山寨之主。
1: 各位兄弟，玉英小姐，这老寨主过世，新寨主之位应当是二当家的继承才是啊。
2: 就是，他才来几天啊，就想坐着寨主的宝座。万一他是个草包，赵龙山不就散架了吗？
1: 对啊。
2: 福冈兄弟，老寨主的遗言我们应当遵守，但是你初来乍到，弟兄们对你不了解，一寨之主。
0: 关系到山寨的存亡，兄弟们直言快语，别往心里去。你要是想当寨主啊，得先打赢我们二当家的才行。
3: 对，二当家，比划，
0: 跟他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 庆兄弟，我即刻下山，永不踏入二龙山半步。
1: 恭敬不如从命。
0: 承让。

0: 有什么不行？刘天，加速能力，上坡机。谁？我。满城都是抓拿你的告示，你怎么还敢回来呀？你这二龙山的女婿都敢在这招摇过市。
1: 我怎么不敢回来？去过二龙山了？我现在身无寸功，无颜面对老寨主和月影。再说，石旭龙一直视二龙山为隐患，万一要是有什么变故，我在这也能做个内应啊。
0: 老寨主病逝了。 此次粮草并非二龙山所抢，抢粮饷的人从招式到战术都很熟悉。瓦剌人，而且此次押运粮饷的线路，除了我还有一人知道，石旭龙。
1: 你是说石旭龙通敌？
0: 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要查清楚。那些密室，务必设法进去。
1: 好，石旭龙已经开始召集兵马。
2: 而且千石王元龙因粮饷一事已到太原，此战难免。你要让二龙山尽快做好准备。
3: 王大人一路鞍马劳顿，为我大明安危不择辛苦，属下钦佩至极。
2: 石大人言重了，近年来山西一带屡遭瓦剌侵扰，唯有这太原城安稳如山。
3: 石大人，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2: 王大人过奖了，这并非时谋一人之功，这都是军民一心抗敌，方能有此局面。
3: 只可惜，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2: 石大人殚精竭虑抵御瓦剌，却被二龙山抢了粮饷。
3: 王大人，属下一定亲率大军剿灭二龙山，给边关将士一个交代，还太原百姓。 一方安宁净土，
2: 真这样，才好啊！

0: 你要去哪儿？
1: 四海为家吧。
0: 从小到大，除了我爹，就是你最疼我。现在你也要走，这二龙山还会是以前的二龙山吗？你走吧，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我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我该学着自己去扛。会照顾好山镇的弟兄，不叫你担心。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二龙山永远都是你的家，我永远都是你的家人。

0: 来得好，薛影，我知道你想接阿龙山为凤报仇，但你想清楚，仅凭阿龙山未必挡得住石雪龙。再说，你这个寨主之位还是冒名顶替的，你能瞒几天？到时候事情败露，你又如何保全性命？现在一切都来得及，你不如趁早脱身。
1: 我陈秀英要做什么事，与你何干？我的生死与你何干？ 我不是你，如果只能苟活，我宁愿去死。

0: 娘的，不是咱们干的事儿，怎么非往咱们头上扣，跟咱们拼了？
1: 他们那么多人，咱们怎么拼啊？躲又躲不得，打又打不过。
2: 躲是躲不掉，可打未必打不过。嗯，什么意思？
1: 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 二龙山山路艰险，易守难攻。只要大家同仇敌忾，他石虚龙就算有千军万马，想要破山，也绝非易事。各位首领，从今天起，加固寨防，加强操练，一事不可麻痹，一时不许懈怠。
3: 接寨主令，
4: 王福刚奉石大人之命，前来存放机密文件。

0: 战将近，
1: 某人做好准备，副都赶紧准备好。

0: 撩下匡中，给将军叩首。将军，您和弟兄们九泉之下安好，匡中料事不周，已是老夫人惨遭毒手，匡中有愧，匡中万死。 匡中偷生5年，无所作为，负将军大恩。日后匡中一定紧随秀英姑娘左右，以命看顾，保其万全。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陈将军的亲兵，你既是我爹的亲兵，我爹死的时候你在哪？为什么只有你活了下来？5年前，陈将军因屡战屡胜，战功累累，被同僚嫉恨，再次突击深入后，原计划的粮草援兵都未跟上。陈将军多次飞马传书石西龙部催援，但皆无回音。
2: 最终被困牛背山，
3: 大明将死，理应战死沙场。天一亮，便是决战。吾等愿随将军拼死一战。
2: 你年纪尚小，将将成人便战死沙场，
3: 实在可惜呀。无论生死，我都愿意追随将军。
2: 与我家小女秀英一般大小，若是你能侥幸生还，把我看顾家小，老夫也就死而无憾了。我只把过交给我的女儿，你跟她说，
3: 将军。
2: 我不走，无论生死，我都跟着你。好样的，匡中，把他藏起来。
4: 是。

0: 当时只说我爹是轻敌冒进，智全军覆没。可怜我娘，到死都不知道我爹战死的真相。
1: 我从战场回来，就听见有传言说石旭龙暗通瓦剌害死陈将军，就决心加入石旭龙洞，找到石旭龙害死陈将军的证据，为陈将军证明。
0: 那你查到什么没有？
1: 现在已经确认石旭龙通敌，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已经托人在查了。
0: 那这弓为何要偷偷放在我家里？何苦不说清楚？
1: 我是陈将军的亲兵，但我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身负污名，含冤战死，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叫我怎么有脸面对老夫人，怎么面对你？
0: 这五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1: 将军对我恩从再造，就算我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我家住在应城，当年瓦剌军犯我大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在应州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来了一位英雄，他带兵击退瓦剌军，救应州百姓于水火。他就是你的父亲，陈征将军。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空中哥，出事了！
1: 别动，我被盯上了。这个东西交给光中，转告他，米可的心电态度无法一一查看，让他尽快拿到东西。

0: 这是我爹的扳指。
1: 五年前，我们被困在牛背山，陈诚将军就是以这枚扳指为信物，催促增援。但事后石巨龙却矢口否认，收到过书信。
2: 这扳指在，书信应该也在。
1: 这些书信，就是石巨龙贻误战机，害死陈诚将军的铁证。
2: 傅刚哥被石巨龙盯上了，随时可能出事儿，我们得赶紧救他。

0: 你回去告诉福刚，今明两晚我必须拿书信接他上山，一夜宵叫声为好。
1: 好。
2: 邝中哥，事情越是紧急，我们越得谨慎。今夜先派人打探一下虚实，明晚我跟你一起去太原。
0: 你是寨主，不可轻举妄动。
2: 你孤身入城，又要偷信又要救人，只怕难以两全。 我是假的王福刚，若真的王福刚出了事，那就太对不起月英了。不行，这事一定要跟月英说清楚。

0: 有话直说。
1: 我要带几个兄弟去太原城里接一个人。
0: 两军对垒，大将要走？
1: 事出紧急，我快去快回。
0: 如此紧急，却不知道寨主接的到底是谁。
1: 王富刚。
0: 你说什么？
1: 没错，老寨主的故人之子，你的未婚夫婿王富刚。
0: 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陈秀英，跟你一样是个女人。
0: 你是女人？月英，
1: 你干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男是女，免得又再伤到。
1: 这次我是坦诚相待，月英，你要相信我。
0: 你欺瞒在先，我不亲手验证，绝不相信。

0: 骗子！你听我解释，我杀了你，月英跟二龙山死的极不值当，再说下去，王福刚身份暴露了，二龙山就要散了。
1: 当初我走投无路伤二龙山，确实是王福刚让我来的，被当成王福刚，其实是个误会。
0: 那你为何不解释清楚，立刻二龙山？
1: 当时我母亲刚被杀，被误会成王福刚后。
0: 我确实想过见二龙山的力量去报仇，是我的错。可是你不仅骗了我和兄弟们，你还骗了我爹。我在老寨主的灵前发过誓，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子了。现在王福刚有危险，我不能再瞒着你了。当务之急是要先救他出来。我会如何再信你？明晚我会带几个兄弟下山，还你一个真正的王福刚。之后。
2: 要杀要剐，随你处置。把人拿下来，走。
3: 冯大哥，这里头没事吧？
4: 啊，没事儿，小两口吵架拌嘴了。忙去吧，啊，
2: 走。

0: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1: 月英，你还是坐镇二龙山，你要是有个闪失，我就更对不起老寨主了。可是若真的我父刚出事，你才是让我爹死不瞑目。今晚就走。

0: 徐英，你带月莹和二当家去接应富康兄。
1: 宽大哥，你去干什么？
0: 我去拿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记住，接到富康后，弄出点动静出来。你留在这儿等我们。

0: 你是王富刚？是月英妹子吧？是我。月英！
1: 王富刚！月英！
0: 围起来！王富刚，没想到你也成了石巨龙的走狗。官就是官，贼就是贼，真以为我会与你们这帮土匪为伍？
2: 王富刚，
1: 我爹找了你十几年，
2: 找我干什么？程妈妈亲啊，我一想到这门婚约，我就恶心。 你们自己活在黑暗里，还想把我拉下水？还有，你爹死了，太可惜了。这十几年，他没有一天不想亲手杀了那个老东西。不是你们，我王家满门不会死这么惨，我也不用忍辱求全这么多年。是你们害。 害了我！
1: 我真替我爹不值！
2: 这就送你下去找他，保留活口！是！少爷！大胆！

0: 你要想找的东西，5年前就已经变成灰儿了。
1: 别让他们跑了！

0: 我问你，秀英他们呢？
1: 很快你就会见到他们。
0: 我救走秀英开始，一直到秀英出城被追杀，一直都是你告的密。我想让石伦提拔提拔我，可是他没有，我只能去找石旭龙。
2: 站住！站住！手下有要事禀报。我告诉你，两边都需要粮草。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石旭龙暗通王了。你只告诉我，两边都要粮饷，只是为了引起我的猜忌，让我押运粮饷。
3: 你就不怕？

0: 大人，容属下说完。大人既与瓦剌人有私交，可让他们偷越雁门山，劫走运往边关的粮饷，再嫁祸给二龙山，此乃一石三鸟之计。
1: 接着讲。
0: 属下知道，二龙山一直是大人的心腹大患，而且在太原百姓中口碑甚高。但是。 一旦坐视他们抢劫粮饷之罪，大人，您便是师出有名，可荡平二龙山。
1: 荡平二龙山，谈何容易？
0: 二龙山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人，可让矿中押运粮饷，在碧溪上山，届时，属下有一计，可让二龙山中匪，自投罗网。
1: 你有这本事？
0: 项上人头担保。

0: 可惜了，还差那么一点，让那几个土匪头子给跑了。
1: 这个畜生！<笑>
0: 我是畜生。 被一帮土匪流寇所牵累，万般愁斩啊！我爹是不是忠良？陈真是不是忠良？这死的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1: 黄忠，你不该救我，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啊？我恨你！
0: 你救了我，让我苟且偷生，受尽其辱。
1: 我想明白了，这个世道。
2: 只有手握重权，才能活下来。我错了吗？哼！你想活下来？陈征将军不想活下来？那死去的两间弟兄。 他们不想活下来吗？但只有我活下来了。但我活得生不如死，因为我一闭眼就看到他们一张张死不瞑目的脸。他们浴血奋战，马革裹尸，以为保卫的是大明的疆土，以为保卫的是大明的百姓，到头来，却成为了你这帮鼠辈。 争权夺利的工具，可悲啊！我报的是国恨，你寻的是私仇，你就无药可救了。给我个痛快，杀了我！
0: 现在。 你活着比死了更有用，
2: 秀英，你别来。

0: 没想到我爹苦苦盼望十多年，等来的是这样一个卑鄙小人，真恨我自己。瞻前顾后，裹足不前。是不是当时我有勇气对不公的事实说不，大清就不会死？若是邝大哥也回不来怎么办？
1: 那我就打进太原城。
0: 秀英，我真羡慕你，你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不顾一切。可这世道，有多少女人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我选择不了世道，也改变不了世道，我就想活成自己的样子。
0: 没有人能够活成自己的样子，男人、女人都不能。你不过只是暗夜里的一只萤火虫，飞过去就又黑了。
1: 即便只能照亮方寸之间，我也愿意守着这方寸之间。天总会亮的。
0: 说，
2: 邝大哥被抓了，被吊在了城门上。
0: 集合所有兄弟。
2: 是。
0: 谢谢你，月夜。这辈子，我从来都没有自己选择。好歹，你让我选择一下怎么死吧。

0: 我对不住大家，我不是王福刚，也不配做你们的寨主。哎，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为了报复害母的血海深仇，而山寨的兄弟们被石家父子诬陷抢劫粮饷，陷于不义之地。昨日二当家也误中奸计，为石贼所害。石虚龙通敌卖国，鱼肉百姓，搞得这太原城民不聊生。 若不是被那狗官所迫，兄弟们又岂会无奈落草为寇？可那石家父子仍苦苦相逼，非要置我二龙山于死地。我们的根在太原，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开枝散叶。如今我等虽为草莽，又岂能看着太原城毁在他们手上？与其在这山上坐以待毙，不如强攻太原。
1: 诛杀狗官，
0: 替天行道。即使战死城下，也能不留遗憾。太原府的百姓会看着我们，天下的百姓也会看着我们。此番攻打太原，十死无生。我陈秀英不敢逼迫各位随我一同涉险。山寨金银全部在此。 若有哪位兄弟心生退意，此刻想走，我必双手奉上金银，礼送下山。上酒。

0: 诛杀狗官，替天行道。
1: 王大人，请您坐镇城楼，待我亲率大军将其剿灭。

0: 这次搅到龙山啊，了了你的心腹大患。
1: 孟虎帮，子义，你功不可没。
2: 谢大人。

0: 定，我去建功了。
1: 驾，不可。

0: 住手！都停下！都别打了！都停下！停下！
1: 石旭龙，石伦小命尽在我手，是死是活，由你定夺。
0: 爹，救我呀！
1: 众位将士，我是前任镇守陈真之女陈秀英。我爹在任十余年，守护一方，为国尽忠。五年前，石旭龙暗通瓦剌，陷害忠良，致使我爹命丧边关，尸骨无存。石旭龙，我刚才所言是也不是？
2: 一般胡言！
0: 爹，救我，救我呀！爹。
3: 子儿，生为男儿，何惧生死？
0: 爹，你可是我爹啊！
4: 我说，是我爹勾结瓦剌，劫走了粮草。
1: 但我爹陈诚是怎么死的？
4: 也是我爹，是我爹想篡夺镇守之位，他知道瓦剌人痛恨陈诚。和瓦剌人联起手来，害死了陈诚。

0: 你们是大明的将士，你们的职责本是保卫我大明疆土，护佑我大明的百姓，你们在干什么呀？ 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杀的死正义吗？你们杀的死你们的良心吗？石家父子鱼肉乡里通敌叛国，你们是看不到吗？你们是听不见吗？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抗了吗？我陈秀英是个女人，我看不起你们。
1: 四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
2: 开火！大人。
3: 石旭龙，石旭龙，你暗通瓦剌，难道瓦剌军中就没有我们的人了吗？这是刚从瓦剌军中拿到的书信，证据确凿，你自己看吧。
4: 石旭龙，你通敌卖国，罪无可恕，还不束手就擒？
5: 陈秀英。

遥望天上松。

着彭秀英为太原镇守，着匡忠为守备同知，即刻出征增援雁门关。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0: 可怕的基因武器。
4: 你下来这个幽灵打人会死，
5: 它是完美的什么？
4: 完美的暗杀武器。
0: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6: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0: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0: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7: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7: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8: 铁哥，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9: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10: 抓住他。
11: 那是佐罗的记号。
12: 佐罗，
13: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9: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8: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10: 什么？
11: 我爱你。
8: 他在那儿驾。
9: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15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

0: 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长途奔波，归家心切的泛洋大海，守护羊群和毡房的曼吉尔族姑娘，饥饿的雪狼，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谢谢师傅。

爸，你快进屋吧，茶都煮好了。

0: 哎，
1: 这两天该去把甘草拉回来了。
0: 是啊，把甘草拿回来了，又要买羊了。买完了羊，又要过年了。过完年了，又是春天。生活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太阳神把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好了。
2: 哎，我觉得你舅舅说那个小伙子不错呀。
1: 不，我不嫁人。
2: 事情已经过那么久了，要忘记他。嫁得远一些，没人知道这件事情。
1: 阿爸，你别说了，我害怕见陌生人。
2: 那个该死的家伙已经受到惩罚了，你不能因为他耽误了自己的生活。
1: 阿爸，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挺好，我不想离开自己的毡房。
3: 哎呀，那天我在周街哈，看见你媳妇了，叫一个男人领着逛街呢。哎，儿子也长大了啊，长那么高了。
4: 哎，你这说啥这么多废话噻？人家不想听啥你说啥的，
5: 有木了你还？
3: 啊，我早就说过了，离就离了吧。啊，你常年又不在家，蒙着头干啥？他也需要人照顾嘛。哎，就跟你在外头找婊子一样。啊，
6: 哎，少说两句行不行？我求你了。
3: 是为你好啊，你非要把儿子叫回来，那儿子也说不定是别人的种。
7: 哎呀，你这个卖裤咋这样子呢？哎，你这个卖
8: 裤子，你看，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9: 你怎么这么笨呢？就为你那个老婆，你觉得值吗？

0: 大叔，好。
1: 对，要饭菜，又来了吧？
0: 我不在上班呢。你好呢？
1: 我在这喝水呢。
0: 走走走，喝水。
2: 我先喝一碗水。
1: 哎，我们家的钥匙，他们朝阳上最好的呀。
0: 大叔，我知道呢，但是没办法，做生意了，我看一下不要清抢。
1: 哎哎，菜已经调好了。
0: 哎，我去等你来。
3: 好。
1: 哎，快点。
4: 按照我们满清人的习俗，肉上了桌子才能开始喝酒。来，把酒杯端起来，感谢太阳神赐给我们牛羊。
0: 行了，大叔，前面喝的也差不多了，再喝嘛生意谈不成了噻。
4: 哎，诚实的人喝醉了酒，才能掏出心窝子做成好的生意。
0: 行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喝完了，喝醉了就住到你毡房了啊。
4: 没办法。
0: 大叔，我想了一下，你把你能出来的羊吧，一万卖给我。
4: 我只能卖给你50只，剩下的等等活跃的行情。
0: 这样子吧，活跃行情好的时候嘛，我把羊的差价补给你，信不信？
4: 听起来也不错啊。
0: 哎，行了，就这样子吧，就这样子吧，我们成交了啊！来。

0: 你们两个把这个酒喝光了，才能拉着我的呀。来，嗯，好，给，嗯嗯，谢谢。哎，杨大叔，嗯，你们家咋还有这个做生意搁那子呢？我看别人家都洗衣机搅拌了嘛。
1: 我们家的洗衣机坏了，该买新的了。
0: 哦，
1: 水电气该换了。明天我到主上去逛一逛，把这些东西买回来。

0: 大叔，今天这冬天来的早得很啊，
1: 是啊，
0: 雪都下来了。哎，谢谢。哎呀，我就怕这个狼啊！你把这狼皮拿到外面去咋？
1: 不，我们满街人自古以来把狼作为神灵。我们以前是搞打猎为生的，后来才放养，所以。
0: 行了，大叔，每次来嘛，你都给我讲这个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了，狼吃羊的呀。
1: 你说的对，狼很凶残，但是它有灵性，而且顽强，有耐心，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猎人的对手。有狼的存在，草原上所有的生灵都处在警惕和危险当中，他们会奔走迁徙，寻找新的水源和草场，增强了他们的能力，同时变得顽强，能繁养更多的后代。所以我们每年只打死一只狼群中的头狼，这样狼群就不会直接危害人和家畜。
0: 哎呀，大叔，这些道理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你懂得可真多。
1: 哎，我懂什么，这都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
0: 怪不得这个法律也保护狼的呢。
1: 上面的规定是有道理的。
2: 阿爸，时候不早了，让客人早点休息吧。
1: 哦，好好好，人老了说起来没个完。
0: 来，一共是一百个羊，一羊四百，一共四万，给你带。
3: 哎，不用说了，
0: 带上去，搞清楚子。
4: 来，四万。
2: 哎，
0: 来，
3: 把钱收好。
0: 大叔，你这边可是发财了。
3: 哎，我们满街人早就说过，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
0: 你再不算，还比我有钱。走了啊，
4: 好，再见，来，有空过来喝茶。
0: 来来来来，
4: 啊，好。哎，取这么多钱干啥？
5: 啊，年底了，把钱都取出来，交给俺妈，给娃存。
4: 你把存折给他不就完了吗？
5: 俺妈是穷怕了，把钱捏在手里，心里才踏实。我就爱看她数钱的样子。
4: 哎，你这个是个啥？
5: 啊，给娃的礼物。
2: 啊！
0: 都不扔。
5: 俺娃比他胆子还小。我要让他从小知道，男人应该啥都不怕，比狼还凶，不受欺负。
2: 把钱装好，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喝酒。
1: 我知道，孩子，到州上办办事情，去看看你舅舅，商量一下你的事情。
2: 不，你不要说。
1: 听我说，孩子，你都快三十了。四季轮回，不能老是冬天呐。
2: 阿爸，我现在一接触陌生人就紧张，你别逼我，再过一段时间好吗？
1: 只要你高兴，爸爸也高兴。要不然，你阿爸的灵魂。

0: 爸，路上小心，不要喝酒。
1: 知道了，孩子。你也要当心，不要让陌生人进了站房。
0: 知道了。

0: 老板娘，又来了。
1: 是你呀、啊？有一个月没来了。
0: 咋？在香港来的？
1: 想呀。先吃饭还是先进步啊？
0: 想来盘辣条子，吃完饭还要赶路呢。
1: 小刘，来盘辣条子。哎，你没看外边下那么大雪吗？路那么滑，多危险！别走了。
0: 俺爸明个过生，我得赶回去。

0: 你走，我家没男人，你快走开！
1: 扯饭，我地方近了，这外面太冷了，你先让我进去。我是满家人的朋友，你不要害怕。
0: 你快走，
1: 要是再不走，我就叫他咬你。哎哎哎！你这个女人，咋个狗咬我讲道理？
0: 再不交出堂，我把你狗给杀了！秦啊，齐凯，齐凯，齐凯，回来，别咬了，齐凯，别咬了，回来！
1: 啊，曼家人不会这样对待一个遇难的人。
0: 对不起，我家里没男人，我曼家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

万能的太阳神呐，求求你，求求你垂怜众生，免除世罪，宽恕我的无奈和罪孽吧，赐给刚才那个人平安，光荣和圣迹都属于你。求求你，求求你宽恕我吧，让阳光普照这大地。

0: 少货用的赶牛分就这一点了。
1: 还有在外面木棚子旁边
0: 枪，有没有枪？
1: 有一支枪。
0: 在哪儿？
1: 在铁柜子里。
0: 铁柜子？
1: 就在外面那个翻倒的车柜子里。

0: 你给我闭嘴！你最好让他老实点，不然他就把他杀了。
1: 起开，趴下。
0: 你叫个啥？ 哎，要跟你说话呢。

这东西不管用，去把柜子拿过来，快点！来来来来，你等着门哥拿柜子。

啊！

不要哭了。你别哭了。行了。

0: 你屋里人呢？哎，我给你说话呀，你咋老不理我呀？
1: 你不要老不理，不是我，你都变成狼粪了。
0: 要是没有我的毡房，你早就冻死了。我也得谢谢你，是你救了我。
1: 我好像啥时候见过你啊？跟男人在草地上打过棍吗？你不要这样吧，我给你开玩笑呢嘛！
2: 不许你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1: 跟他啊，跟他啊！你给我听着。 你就是一个咱妈草原上的公主，现在也应该明白，咱俩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知道不？

0: 时气温将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自治州大部分地区，其中伊可沙马草原北部山区受灾严重，山路已经被大雪封住，预计这场寒潮还将持续10天左右，气温将继续下降，有可能创造新的历史记录，达到摄氏-45°。自治州政府和驻军的营救行动已经开始，政府要求伊可沙马草原上的牧民们能够集中的尽量集中在一起，以便驻军的装甲车部队救援。同时，
1: 风机被风吹断了，蓄电池是旧的，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0: 等到天气晴朗，驻军就会。
1: 你可以听这个，-45°。
2: -45°，就是不让狼尿死，也会被冻死的。
1: 去看，哎。
2: 哎，吃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你还喂狗？
1: 你应该少吃点。
2: 你闭嘴，混蛋东西！
1: 你才是混蛋！你给我们带来了厄运，带来了灾难。
2: 我又没骂你。
1: 可我骂的是你。你不要赖在这儿，赶快滚出我的毡房！
2: 你闭嘴你！想你干嘛扔出去？

我得想办法把干牛粪拿进来，要不然到不了天亮，我们就会被冻僵的。我去，还是你去？

0: 狼会把你撕成碎片，
1: 也许会。可是那个狼也会知道，有一个男人还不如女人。
0: 有个方法，可以血液沸腾，不会被冻死。那里
1: 有白酒，你去喝好。
0: 不是，那是蛇。咱俩如果都脱光了，过在被子里，相互的热量就可以。哎呀！一起让狼尿死，还不如我先把你扒光了。俩人。

你手里对准，展方这些指甲，最多也就少个两三天。展方要是没有了，咱玩得更快。我现在出去拿牛粪，你不会把门钉上，不让我进来吧？咱俩一块儿去，省事咱再。

0: 了，怎么办？
1: 狗屎的叶志能逮在里头死不了。

0: 你忍着点儿。
1: 不要紧，我知道没有伤着骨头。

0: 最近的人家在那儿，咱可以求救吗？
1: 在南边。
0: 又多远？
1: 30多公里。
0: 30多公里。好家伙，那你？

0: 我们把能烧的东西都烧掉吧，这样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蓄电池没电了。 万能的太阳神呐，求求你，赐给我们温暖，赐给我们平安，让这可怕的暴风雪快离开我们吧。光荣和生机都属于你。万能的太阳神呐，求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战胜这灾难吧。
1: 你假人呢？阿爸到舟上去了，他现在一定正急着往回赶呢。
0: 大雪已经把伞封了，他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你是怎么到了这儿来的呢？
1: 不知道，偶然吧。咱还得想办法把位置抢拿出来。这只狼跟咱抗衡呢，它又耐心，想把咱熬进。等咱彻底没有力气动了，它就会撕破毡房冲进来，变成这儿的主人。 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了。

这些纸扎不到最后只能烧。

0: 除了这些少的，师弟东西也就这一点了。金耳哈吉，不冻死也得饿死。
1: 羊圈里的羊，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狼吃光了。
0: 不可能，这天气，羊冻得跟石头一样，狼根本尿不动。

0: 混蛋，魔怪！
1: 你个傻瓜，没有吃的，根本顶不下去。
0: 外面有的是死羊，你去哪儿啊？
1: 你再叫，再叫我把扔出喂狼去。
0: 这是我的家，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1: 我不，现在是共同的，为了活下去，我不能听你的。

0: 我小的时候经历过雪灾，那次的暴风雪，我们全家人整整坚持了半个月，靠的就是耐心和勇气。
1: 你也听着，虽然我没有经过雪灾，但是我当过兵，我就知道现在咱应该撑着还有体力，把其他杀了变成肉，咱可以挺下去。
0: 漫鸡人不吃狗肉，
1: 为了活下去，古老的习俗。
0: 又算个啥嘛？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的主意，我就去毡房外面，把所有的绳子都割断，我们谁也别想活。

0: 不知道给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重要的是人，而不是狗。
1: 七卡，就像我们家的成员一样。
0: 你这伙女人，就是婆婆妈妈，跟你在一块儿，非倒霉不可。不跟你说了，以后你自个儿会明白。咱不能在这儿等死，得再去试试运气。
1: 我跟你一起去。
0: 用不着，先死的应该是我。我求你件事情。
1: 什么？
0: 那个书包里有10万块钱，还有我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如果你还能活下去，你把它交给南马，告诉他。我送他给儿子留的生活费。
1: 哎，你等等。

行。

0: 要是毡子被撕破了，就是不被狼吃掉，我们也会被冻死。
1: 狼现在已经疯了，只有把你的狗喂他了。
0: 不能这样，
1: 让他迟暴了，他就不这样了。
0: 可是他们饿了还会过来，
1: 只有让他迟暴了，咱才能有机会再擒拿下。
0: 狼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
1: 他们会不顾一切，这次你一定要停顿。
2: 老实点，冻着他！啊，这样子是为了省存下去，懂不懂？

0: 你最好到楼子跟前来，现在稳定也来也低，这儿能暖和一点。哎，你等等。
1: 狼现在已经迟到了，这是咱去抢的最好机会。来，把门钉上。
0: 原谅我，我被逼得发疯了。
1: 我也一样。要不还是算了吧，也许明天就会有人来救我们。如果不来呢？
0: 那咱只有等死。现在只要咱拿刀抢，咱就可以。可是我觉得，
1: 你不要说了，命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牢靠。也许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0: 要不然，等天亮再说吧。行，这回咱再不用怕他了。来，把这柴火都烧了，把毡房烧得热热的。明天咱就啥都有了。
1: 狼是有灵性的，他知道我们有了枪，也许就会离开。不会，这些家伙不到最后时刻是不会放弃的。我当过4年兵。 在统军排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遇见过狼。然后呢？然后，啥然后？
2: 你说你当了4年兵。
1: 好，然后就是赚钱、工作、结婚、生娃。
2: 他一定很不错吧？
1: 谁呀？
2: 你妻子。
1: 俺离婚了。

把他腿打断了，为什么？他背叛了吗？妮妮，你光提过你阿爸，没有舍过你阿妈。他死了。对不起啊。我跟阿妈到舟上去。 搭乘了一辆卡车，那个司机是一个坏人，他为了欺负我，就杀死了我阿妈。哦，我知道，我听说过这个事儿，好几年了吧？是，从那以后，老有噩梦纠缠着我。尽量忘了这些事儿吧，已经过去真长时间了。我也想忘掉。 可是我做不到，是啊，我也做不到。其实，原来我生活还是蛮幸福的。好了，不说了，我也不该问你这些。你觉得我是不是坏人？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别说话，你现在烧得很厉害，我能够知道，死神已经刻在骨头里了。不，不会的，我相信你能行，你一定能坚持住，你很坚强。 我就喜欢坚强的人，很强烈，会有人来救他，一个人一个伤，再坚持两天，你就活救了。不。 我们都会活着出去的，我相信我们都会得救的，啊。

你不能睡，哥哥，你千万不能睡。地狱也就这样了。哥哥，你不能睡，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

0: 黄大年到。
1: 我黄大年有幸岳阳求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这届大学生的命运。
2: 我不反对你圆梦，可爱国不能以毁掉自己为前提呀、啊。
1: 该回去了，回归是必然的。
3: 改革开放，气象更新。
4: 我觉得您的工作安排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1: 如果可能的话，把我的休息时间再压缩一些。
3: 海外赤子回归家乡，
5: 我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1: 正因为是白手起家，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
6: 我不同意。
5: 你千万不要干那种自己又受累、别人又不理解的事情。
3: 不忘初心，
1: 我不是因为别人理解我才为国家干大事的。
3: 至诚报国，
7: 你为什么非要破釜沉舟，在这儿留一个完整的家不好？
1: 想给自己留有余地。
2: 大年，
8: 你别把一个未来的大事给毁了。
5: 你的胳膊肘是在往外拐呀。
1: 在国家的利益面前，我没有敌人和朋友。
9: 一个认准了目标的男人是不会轻易放慢脚步的。
10: 同学们，振兴中

0: 致敬新一代科技工作者。
1: 我们都是怀揣梦想走进科学的，国家的需求我们就要玩命干，为了理想我愿意做先行者牺牲者。

我是黄大年的妻子，你年前的今天，大年走了。天涯相望的日子里，我开始重新阅读大年的生命。在无数个被痛撕裂的梦醒时分，我想用记忆的碎片拼接出一个我的大年，一个和我爱得如此深厚的大年，一个要相守白头的大年。但我发现，在他的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却是如此陌生。

大年，统领着世界航空物探界的顶级团队，完成了在所有人看来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斯塔克和他那支骄傲的舰队为大年升满旗，鸣汽笛，战坡致意。他还送给了大年一个新的绰号，上帝派来的中国人。那天也正是我们全家来到英国18周年。

0: 辛苦。
1: 老同学。
2: 大年，这是吴校长代表捷大送给你的。
3: 太美了，金色的秋天。
2: 应该是叶落归根吧。
3: 我不是落叶。
2: 那你是什么呀？
3: 种子。

0: 可放良田的种子。
1: 梅麒麟
2: 到，
1: 南怀远
3: 到，
1: 吴桂娥
4: 到，
1: 黄德强
3: 到，
1: 蓝思妹
4: 到，
1: 彭大年
5: 到，
1: 刘胜文。
6: 大年常和我谈起他的发小刘胜文，当年他俩一起进入广西地矿队做航空物探员，一起准备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可是一次意外的航测飞机失事夺去了刘胜文的生命。

哦。

0: 到，他要不是因为救我，盛文今天要是活着，他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所以说，我必须要一个人干好两个人的工作，才算对得起他。
1: 是啊，知恩必报。
0: 即使你不是代表母校专程来请我，
1: 你也会响应号召，回国应聘的。
2: 对吗？
3: 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这届大学生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30多年了，回报的机会到了，该回去了。妈，你怎么了？心不在焉呢？
4: 没事。Because
5: of your research, I won the Nobel Prize nomination, Dan. I admire you. I will always be your assistant. Because of based on your intelligence and your knowledge. But you can't go.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team?
6: After years of cooperation, I hate to part with you too. But I have to go.

0: 不许动！萧庆，
1: 大民，
0: 嗯，我不反对你圆梦，我也有爱国梦。国内赈灾捐款，给华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为国内的科研机构提供业务支持，这些爱国的事情我都冲在最前头。可爱国不能以毁掉自己为前提呀！
1: 谁告诉你我毁掉我自己了？
0: 你的决定。
1: 小庆啊，你也是学地质，你也算是个科学家吧？嗯。中国的大陆架没有探明的矿藏有多少？都分布在哪儿？中国的油气资源还有多少？除了南海，哪儿能弄到可燃冰？
0: 哎，大年，这就是你火急火燎要回去的理由啊？
1: 回家还需要理由吗？
0: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骨子里的话。
1: 可我不是狗仔队，我是出于多年的同窗情分才跑过来劝你的。
0: 小庆啊，你的情分我领了。
1: 大年，
0: 我不要你领情，我只要你别头脑发热，回到一个自己已经不适应的环境里。你别把一个未来的大师给毁了。
1: 我现在就是个大师，我要不是大师啊。

0: 少卿，这是怎么了呀？
1: Heaven from hell, blue skies from pain.

0: 我不想给自己留有余地。
1: 谢谢你的理解。可是我并不理解，你为什么非要破釜沉舟，在这儿留一个完整的家，不好吗？
0: 一个人只有一个家，我不想给自己留有余地。

0: 他用自己生命的全部点燃着他深爱的这片土地，他带领团队参与了地壳一号的成功开发。大年在圆梦， 他要为中国装上巡天的千里眼， 他想让地球全部透明。
1: 请进。
2: 关老师您好。您好，你是谁呀？我叫林江，是周院长派我来协助您工作的。
1: 我知道林江，这样吧，你把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啊，熟悉一下。
2: 好的。

0: 三号，科技委创新会议；四号，创新会议；五号、六号、七号，重点研发计划研讨；中航至技术交流；八号至十三号，教育部重点实验评估会议非北京；十四、十五，重点实验评估；十六至二十一，工信部国家基础设施评估会非北京；二十二、二十三号项目演说；二十四至二十七号，非上海。
1: 王老师，我觉得您的工作安排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您的五分之二时间都在出差开会，而且坐的都是午夜航班。
2: 飞机就是我的卧室。
1: 我明白，虽然说飞机上可以休息，但也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您下了飞机就马上来到办公室，还要继续工作。
2: 来不及了，如果可能的话，把我的休息时间再压缩一些。
3: 刘叔叔，啊，哦，
4: 你好，刘叔叔，
5: 来来，
4: 来坐吧。
2: 好好，谢谢谢谢。
6: 好。快点，快点，谢谢啊！
7: 谢谢王老师，
8: 谢谢老师，谢谢王老师。
9: 王老师，就差您了。你看大家可都坐下来了，你也得守规则，是不是？
2: 坐坐坐坐坐坐。好。
9: 同学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收到了咱们班主任黄老师给大家的笔记本电脑，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黄老师自己掏钱给我们全班二十四名同学买的。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李四光实验班的全体同学，向我们的黄老师表达最衷心的感谢。谢谢黄老师。下面呀，让我们黄老师为大家发表新年致辞，大家掌声欢迎。
2: 同学们，新年好。
10: 新年好。
2: 刚才班长同学让我新年致辞是吧？致辞这方面我不太擅长，让我说说心里话还是可以的，好吧？
10: 好。
2: 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我的梦想就想走出山村，考入大学，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改变我们地质探测技术落后于人的境地。我们这些搞地质勘探的，就是天上的雄鹰，水下的蛟龙，大地的耳目。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走进这地质科学殿堂的，是不是？
11: 是。
2: 有梦想是好事，但是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个人的梦想只有和国家民族融在一起，才能焕发出惊人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尽快地掌握知识，尽快地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同学们，振兴中华，
10: 爱国爱职责。
2: 同学们，我们唱一首我们最爱唱的歌。

0: 好，谁起个头？
1: 来头。
2: 我给大家起个头啊。
3: 是那山谷的风，预备，唱。
4: 是。

0: 燕子，你怎么来了？
1: 今天晚上是除夕夜。
0: 哦，今天是三十儿，走，回家。

0: 前几天你是不是答应给东湖大学传感器研究所800万的科研经费？
1: 是啊，生产传感器他们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所以我把传感器的分项交给他们做了。
0: 谁能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把800万的肉饼直接往别人头上砸的傻瓜？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人家放下你的电话就报警了。
1: 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人家认为你是个骗子。潘江，我告诉你啊，你可是我们极大请来的专家，你要是这么做，很容易让别人认为你的胳膊肘是在往外拐呀。
1: 周院长，我只知道谁有本事我就用谁，在国家的利益面前，我没有敌人和朋友。
2: 今天我们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前期论证基础上确认各课题技术指标，根据大家的各自任务分工安排分别谈谈自己的想法吧。啊，
3: 黄老师。
2: 嗯，
3: 我先谈谈。
2: 好，金老师你说吧。
3: 11.5期间我们的项目是提高一个数量级，测量精度可以达到1000亿。
2: 1000亿，这么低的指标，是国际上20多年前的水平啊。别说潜艇导航深地深海探测了，恐怕连地下的一个隧道也找不着。
3: 重力梯度仪的研发我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2: 正因为是白手起家，我们的起点就应该根据国家的积蓄瞄准国际的前沿水平啊。可是指标定的不合理，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个样子货，只是为了解题，那我们可就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了。
4: 王老师，如果一定要提高测量精度，那我们只能加大 GGI 的基线长度。
5: 你们基线长度加大，势必增大重力梯度仪的重量，原来的200公斤就已经是这款新型无人机的载荷极限了。

0: 如果再增加重量，那我们整个机型和控制系统就都要重新设计。时间不允许啊。
1: 哎呀，我们惯性稳定平台也是按照1米的基线长度和原来的重量设计的。你们这一增加，等于我们前期的工作白忙活，那我们项目还怎么进行？所以我不同意。
2: 怎么样，牵一发动全身吧。
3: 大家把问题都摆到了桌面上，这很好。我们承担的是深态装备研发项目，是为国家深地资源勘探提供高精度的探测装备技术保障。指标的确立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4: 黄大年这么做是在损害我们极大的利益呀。
1: 对呀，不能把金饭碗往别人的碗橱里拿呀。他还随意的提高量级指标，这给我们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对人力财力和物力来讲也是极大的消耗。
5: 不至于吧，据我所知黄大年是在下一盘大棋啊。
1: 我不管他下的什么棋，再这样下去恕不奉陪。
3: 秦红，
4: 大年，听说你明天又要飞南宁了。
3: 国土部召集一个项目汇报会，我有发言。
4: 像这种发言的事情，你就不能派别人去吗？
3: 我倒希望派别人去啊，可是
4: 你千万不要干那种自己又受累别人又不理解的事情，好吗？
3: 我不是因为别人理解我才为国家干大事的。
6: 师母，黄老师为什么对这个小玩意儿这么热爱？
7: 他没告诉你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8: 没有，黄老师只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什么时候研究明白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算是一个博士？
7: 那你就按照他的吩咐慢慢琢磨吧。

0: 师母您这看什么呢？
1: 啊，我就看看这些画。
0: 哦，这些画，王老师说过，都是无价的名画。

0: 包米，就这个，好嘞，这个行吗？
1: 好，来，
0: 按住啊。哎，黄老师啊，我看你得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你特别爱吃烤苞米，你一个南方人咋还愿吃这东西？
2: 边吃边工作，只有这样才是干大事的人啊。
0: 你总说你是干大事的，在天上地下没日没夜的乱折腾。我也没看你看出啥大事来。你再这么下去啊，早晚也得累趴下。听兄弟一句劝，悠着点啊。你说呢，黄老师？

0: 王老师您好，
1: 早上好。
2: 谭军，早上好。
0: 啊，胡先生，早上好。
1: 老潘经理也喜欢运动啊。
2: 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还是二级运动员呢。
1: 我是长春第。

0: 记者学院77级足球队队长。
1: 哎呦，吹吧，不信咱俩比比。
0: 行啊，
1: 算了，今天不比了啊。说正事吧，你的可行性报告我连续看了3遍，很有战略眼光，完全同意。
0: 谢谢吴校长。
1: 下次比赛你要赢了我再跟你握手，可是你要输了，我就得安排你离岗休养喽。
0: 吴校长，
2: 我的身体啊棒着呢，你就放心吧。
1: 你要清楚你做的这些项目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吗？这些项目都是大国重器，明白吗？
2: 我的原则是活一天赚一天。
1: 我希望你的身体是棒棒的。记住大年。你好，景红啊，是这样，我觉得大年老师的身体状况不是很乐观，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他。
3: 景红啊，
4: 大年，我跟你说，城建稽查局的同志来送执法通知书了，让我们限期拆除无人机机库。
5: 不能拆，绝对不能拆啊。
4: 长河同志，长河同志，我们王老师让你接个电话。
6: 喂，你好，我是长河，
7: 我是无人机库负责人黄大年。
3: 是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库啊，我们已经按照规定申报了，当然了，现在暂时
5: 还没有批下来，
6: 那就必须得拆了。
5: 长河同志，
3: 您按章办事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机库非常重要，
5: 它和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呢。
6: 依法拆除违建，同样和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8: 按章办事没什么好商量的。
3: 刘师傅，
9: 哎，
3: 以最快的速度回学校。

0: 来来来，给我。黄老师，别着急啊，事情总会解决的。
1: 同志您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您违章了。
0: 警察同志，别罚我呀，
2: 我这也是给国家干大事呢。

0: 你的导师物探界泰斗斯泰尔博士和我聊起你的时候，说你是一个物探界百年不遇的奇才。
1: 他说的没错，我就是个奇才。
0: 我承认你是个奇才，可你是一个情商为零的奇才。回国以后，你根本应付不了那些你无法忍受的效率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方面你肯定不行的。
1: 你别吓唬我啊！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
2: 王老师，
3: 朱院长，程建的同志，最后怎么说？
2: 这个事情吧，没那么简单，慢慢来。
4: 我最讨厌这三个字，慢慢来。林江，
5: 老师，
4: 今天下午2点钟，在二楼会议室召开汇报会，都通知到了吧？
6: 都到不了。第三分项目的牵头人王迪老师下午要给孩子过生日去。第六分项目的牵头人孙教授呢，说答辩材料还没有搞好。我呢，哎，我也来不了，我下午要去医院做个检查，也不行。

0: 动全身吧。
1: 按章办事，没什么好商量的。
0: 这个事情吗？
2: 休假，我要休假。

0: 嗯，小肖，
1: 妈，我没吵醒你吧？我和你爸刚要去睡觉，你就来电话了。什么？我爸今天怎么想起回家了？你爸说他累了，说要好好睡觉，还说呀，想回剑桥睡觉。想跟你说话。
2: 没事。
1: 爸，我想你了。
0: 我刚才呀，还跟你妈妈说呢，我们俩准备呀，到剑桥去看你。你说什么？太好了，爸，你这次回剑桥是为了出差吗？
1: 不是啊。
0: 那是为什么呀？
1: 我累了，想休息了。
0: 你撒谎！你不是说你现在是生死时速和时间赛跑的吗？怎么可能舍得抽出大把时间回来看我呀？ 爸，你说话呀！嗯，你说你回国之后，要先发明一种药，能让你每天工作24小时，一分钟都不带停歇的。爸，我心疼你，怕你累坏了身体，但是我更敬佩你，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难倒你。爸，你在听吗？
3: 爸爸在听啊。爸，你要保重身体。达念，你知道吗？你的归国能使外国潜艇在中国的海岸线后撤100多海里啊！达念，拜托了。
4: No, I'm not downgrading your country. What I'm concerned about. Is that the expert in your field, the number one expert?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 same if you take off and leave now and come back,
5: Mr. Baxter. That's why

0: 喂。
1: 喂，琼啊，
2: 通知一下项目组，明天下午2点半开会。
0: 你不是休假吗？我可是给你买好回剑桥的机票了。
2: 行了行了，老同学，我昨天说的是气话，啊，挂了。今天把各位请来啊，我不想谈项目。最近我的情绪确实很不稳定，我心里确实是急呀。你们知道我最怕听到的三个字就是慢慢来。我黄大年有幸岳阳求学，获取他山之石是一个偶然，但是回归是必然。作为一个中国人，

0: 无论在国外取得多大的成功，如果你的国家在这一方面还很落后，甚至是刚刚起步，那都不是意味着你真正的成功。各位老师，我们都是怀揣梦想走进科学的，国家的需求我们就要玩命干。为了理想，我愿意做先行者、牺牲者，走多远是多远，倒下了就地掩埋。
1: 黄老师，

0: 您就别客气了，我们局长说了要特事特办。哎呀，
1: 非常感谢！
2: 不但机库缓差，局长还要亲自帮黄老师选择一块盖新机库的地块。

0: 大年，你看谁来了？小青，大年啊，你瘦了，瘦了好啊！你看我现在大眼睛双眼皮的。哎，我听启红说你现在干的可是顺风顺水的。
1: 启红啊，是报喜不报忧。我跟你说实话，大年，我这次来是奔着你们的招标书来的。
2: 地球物理多参数，探测软件。
1: 对。
2: 你啊，这趟啊，算是白跑了。
1: 为什么呀？
2: 我们招的是世界顶级公司。
1: 我的公司你了解呀，在世界上的排名也是名列前茅的。
2: 我们要的是。
1: 最好的，我就知道你。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给我卖这人情的。
2: 对不起了，理解万岁。哎，大年，我这次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什么呀？
1: 本来呢是想好好的劝劝你，可现在我放弃了，我不想劝了。
2: 怎么呢？觉得我不可救药了？
1: 不是。
2: 那什么呀？
1: 我现在特别羡慕你，
2: 真的，
1: 真的。你干嘛这么看我呀？
2: 行了，一会儿啊，我真的带你去撸串去。
1: 就是撸串，我话还没讲完呢。
2: 我告诉你，现在。

0: 只是轻微的扭伤，一切正常。
1: 新院长，他就算是一点毛病没有，你也要烧他住院。为什么呀？你一定要记住啊，他是踝关节内缘处骨折，韧带撕裂。 待会儿你到病房以后，就尽情的表达惊讶、心疼，然后你。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陈明山的人，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医生。
1: 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陈明山的人，他是我们的医生。
1: 哦，
0: 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王老师，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这就是一个轻微的外伤，这种感觉绝不是骨折。
0: 是骨折？骨折的初期症状会有轻微的麻木状态。刚才新院长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有老话讲，伤筋动骨要100天。您呢，就踏踏实实的在医院休息吧。
1: 林江，过几天就要无人机送载核实验了，你说我能在这歇着吗？
2: 你们关心大年，看他拼命工作，心疼他，对吗？
3: 我们同窗好友40多年了，他累成这样，谁看了都会心疼的。
2: 我爸爸也是搞地质的，他当年也像大年一样拼命的工作，他身边的好朋友也跟你们似的，经常让我妈妈劝他。
4: 我妈说，一个认准了目标的男人是不会轻易放慢脚步的。
1: 林江，林江，
0: 黄老师，
1: 你最近怎么了？好像有什么事儿吧？
0: 没有，我没事儿。
1: 你要有什么事儿啊，就跟黄老师说。
0: 没事，我真的没事，黄老师。坐下。
5: 哎，大年，你可以出院了。
6: 光速56，体温90，高度1500，光速60，体温88，高度1600。
7: 马生，您将明白。全体，
8: 开启测距仪，
9: 打开测窗探气。
8: 先稳住。
10: 稳住，稳住。
8: 关掉传感器。
9: 什么情况？

黄老师，我的错。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重力梯度仪，它是一项国际上高尖端的技术，就好像给航空器上装上一个望远镜，不仅可以透视水下几百米深处的矿藏，更可以直接透过地表几千米深处发现目标，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
1: 老师，我想退学。
2: 为什么？
0: 母亲突发脑溢血，需要有人照顾。
1: 对不起，老师。林静。

0: 大年。
1: 燕儿啊，
2: 你在家吗？
0: 我刚进家门。
1: 好，抽空跟我去山里看个病人。
3: 对这次无人机坠毁事件都很难过，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难过伤心，要找到原因。
4: 大年是个较真的人，事故发生后，他带领团队对实验的每一个细节、设备的每一个零件、相关资料的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反复核查。
5: 老师，主要是我的责任。
3: 科学就是求真的过程，容不得丝毫个人情感，即便是善意的担当也会影响科学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4: 大年终于查明了事故真相，不是操作问题，而是设备之祸。林江如释重负。为了让林江再无后顾之忧，大年把我留在了那个小山村照顾他的母亲。他是要让和林江一样的贫困学生懂得，坚守初心，永不放弃，才能生如夏花，一路盛开。

0: 请进。周院长。
1: 大年，你抓紧时间把这个材料填一下。
0: 什么呀？我没时间。
1: 别人评职称评院士，你都可以帮人家填报材料写推荐信，那轮到你自己了，怎么就没时间了呢？
0: 哎呀，我真的没时间。
1: 大年，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那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呢？
0: 哎，我真的没事儿。哦，对了，齐红啊，昨天晚上我连夜为王迪老师这次评郑教授职称写了推荐材料。
1: 那个，王老师。
0: 是的，我知道，王老师在工作上性子急，得罪了一些人。可是我们评定职称评的是能力，不是人缘啊。
2: 我们不管他下的是什么棋，再这样下去，恕不奉陪了。
1: 好，我尽力吧。
0: 谢谢啊。
1: 哎，等等，这是张燕的画吧？
0: 对呀。
1: 比我在剑桥看到的那几幅进步多了。张燕可以的，中医师兼画家。哎，你还帮他拍卖了许多幅画。
0: 你什么话都信呢，秦红。

1: 他亲口对我说的，说你把他的画全都卖掉了。
0: 刚到剑桥的时候，他没事做，很寂寞。我就让他学画，为了鼓励他，我就说，他的画都拍卖了，编了一个谎言。
1: 美丽的谎言。我们要避免国家和油田企业遭受损失，必须将地壳深部 CT 仪项目的研发进度缩短1/3的时间，所以大家就不要休息了。我们要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海洋探测实验，一路抓紧陆地深。

0: 金主任，哎，金主任，我向您汇报一个喜讯。什么喜讯呢？干嘛你高兴的？
1: 咱们移动平台探测设备的试验已经成功了。真的，这一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至少缩短了10年，而且在算法上，我们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
0: 太好了，这个，那我们可得谢谢黄老师啊。
1: 嗯，得谢谢黄老师。

0: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们的飞机上有一名旅客需要调控。
1: 我是吉林大学华大爷，笔记本里的东西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求你帮我交给国家。
2: 零幺六航班，请求返航。

0: 秦院长，情况怎么样啊？很难说，最后诊断的结果要一周后出来，
1: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吧？
0: 那要看最后的结果了，请原谅。

0: 达年，我听方总工讲，我们现在的探测技术和手段非常落后啊。
1: 对，顶多能探测到10%的地下矿藏和8%的海底资源，至于太空资源，好像连0.1%都达不到。

0: 我们要是能把我们的探测飞机装上两只可以透视的眼睛，该有多好呀！
1: 没错，只要在天空飞上那么一圈，就能把全世界的天上、地下、水底，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上官，咱哥俩这辈子即使是玩命，也要把这东西搞出来。
2: 大年，大年，
3: 黄老师啊，别扛着了，回家闷几天大觉吧，啊，要不真造完了。
4: 景墨，
2: 嗯，
4: 我们现在是去哪儿啊？
2: 回家。
4: 回家？
2: 对呀。
4: 不行，得到机场，我要到北京去汇报，他们都在等我呢。
2: 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4: 刘师傅，车掉头去机场。
2: 大年，你必须得回家休息了。
4: 没有必须。刘师傅，你要是不掉头，我现在就跳车。
2: 干嘛？
5: 七哥呀，你不要命了？你就不为你自己想，你为你老婆孩子想想行吗？再这么下去真造完了。
4: 启红，

0: 真是干大事的人呐。
1: 大年要去北京，他要告诉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路上。回国七年，他们完成了国家9个重大项目，49个攻关课题，填补了国家重大战略装备的空白，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用20多年走过的路，为祖国澎湃，大年无憾啊。

0: 怎么样了？
1: 哦，夏领导来过了，医院正在组织全力的救治，你们放心吧。
0: 周院长，
2: 金主任，范老师，
3: 周院长，大年老师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不会有问题的，
3: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

造完了，老哥，我告诉你，悠着点，悠着点。乌鸦嘴。等着你。

0: 是疼的话，你就喊吧，喊出来会好受些。
1: 我不能喊，我不能像萧青那么糙，我得保持一点绅士风度。
0: 像萧青了，
1: 你别告诉他吧。
0: 没有。
1: 你也别告诉女儿吧。
0: 你不是嘱咐我不许告诉他吗？
1: 不能让他知道，知道萧萧会笑话我的。燕子，你去吧，给我再画一幅大海。等我病好了，我还给你拍卖掉。
0: 好的，你能拍卖多少，我就画多少。
1: 一言为定。
0: 一言。

0: 是林江吧？
1: 是我，
0: 老师。
1: 林江，马上就要轮回大变了。
2: 我让你师母把我最好那套西装
1: 给你穿上，
2: 那是幸运。
3: 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2: 我给剑桥写的推荐信已经发出去了，过两天就会有回复的。
3: 我不去，我妈说了，让我跟您一样留在祖国。
2: 关键的是学成了要回来。林江啊，我给你留那个大问题的答案你找到了吗？
3: 您看，这是第一岛链，冲出第一岛链，走向远海，走向人类未知的区域，探寻地球的奥秘，是您毕生的追求和梦想。我会沿着您的理想一直前行。

0: 季主任，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跟大年老师说两句话？
1: 必须得说。
2: 老师，我是老金，给您报个喜讯，我们研发的地壳1号万米钻机钻探深度已经达到7018米了，这一成绩目前排世界第三，亚洲第一，我们等着跟您再创新成绩，我们等着您。
0: 还有团队的所有。

0: 都等着接您出院。
1: 你答应过我们，项目不彻底做完，
0: 您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2: 医生说我过两天就出院了，
1: 等着我啊。

慢慢来，慢慢来，你怎么就不听？

0: 大年你好，我是龚一石。
1: 龚教授，你好。
0: 大年，今天是1月8号，也是咱们千人计划联谊会理事会改选的日子。
1: 龚教授，我的身体出了一点小问题，我就不能参加今天的理事会了，请你替我向大家问好。
0: 大家也委托我向您问好，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大家。
0: 现在投票已经结束，我向您通报唱票的实况。

0: 你们知不知道当年的胜利宴？
1: 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大年夜，梅龙镇办了一个胜利宴，广宴上海居民，一时传为佳话。今天除夕夜，我们再来办胜利宴。
0: 老子对头，
2: 耶，
3: 对头，
2: 啊，放！
0: 胜利宴上一共13道菜，最后一道菜是龙凤四喜，麒麟门。
4: 什么？李老先生不见了？
5: 老伯啊，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0: 雇那个龙凤四喜麒麟门的窍门呢、
6: 啊？哎，那三人到了没有？

0: 不够，都要好好练，怕远了。梅龙镇要恢复以前的旧官，除非你们梅龙镇三家再度的合二为一。
1: 老先生，我听您吩咐，把梅龙第三代传人分别从香港跟台北请来了。
2: 如果
3: 你
2: 的
3: 心儿下的问题，
2: 你那个经营方法

来，

中国是个吃的民族，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在饭桌上解决，洽谈商务了，人生大事了，国家机密了。西方人说这是口腔期的集体无意识，老外们懂个屁。这是文明，这是艺术，这是人生的一种高度。老外们说人的生命在上帝手里，我说呀，生命在厨子手里。所以厨子拯救人的肚子，跟那些神父了、牧师了拯救人的灵魂，同样是高山仰止，庄严而神圣。对，是每天膜拜三次的信仰。对我而言，能够保有国际一级美食荣誉大奖，这篇饮食界的诺

0: 贝尔讲台，我就得放弃一些我必须放弃的。毕竟，
1: 你们经理不在，
0: 梅龙镇这边招牌绝不能栽在我手里。
2: 这松鼠鲈鱼酸甜不够，而且还去骨不净。你们几个这几年啊，算跟我白学了。
0: 我有种孤独的感觉，是我跟时代脱节了吗？还是我超越了时代？不通，总是想不通。直到有一天，
1: 龙凤四喜，麒麟门，点个菜还迎宾作对，哪有这种菜啊？
3: 我也说过，菜单上没这种菜。那可以说，那些的师傅全都知道。
1: 哎呀，再去问问清楚。
4: 给我看，
1: 龙凤四喜，麒麟门，你知道吗？
4: 啊，哪一桌？
3: 大堂。
1: 不知道这个菜。
5: 备料：炒鸡一只，黑鱼一条，芦笋麻菇菜心西芹。
6: 去。
1: 好嘞。

0: 师傅，这鸡给你按摩的好舒服呀！<笑>
1: 一道好菜能上桌，吃的跟做的都舒服。
0: 对对对，哎，师傅，拿到手，
1: 来，油照到八分起锅。哎，注意啊，水分别太干了。
0: 好嘞。
1: 这叫龙凤四喜麒麟门，是咱们梅龙镇的传统招牌菜。哎，您知道吗？已经50几年没人叫了。

0: 这个菜，你是方圆正的后人，我是他内孙，我是方振京。老先生，您是？哎，这红烧蹄膀应该是皮脆肉烂入口即化。哎，我这筷子插上跟旗杆一样，火候不高。啊，这是银牙吐司啊。 每一根啊，要一寸长，5分宽啊，根根不断，整齐划一。大师傅的刀工要好好的练，好好的练。咦，这不是麻婆豆腐吗？是梅家的拿手的绝活。它的味道应该是麻辣烫香。你们这是什么？ 比这毛化虎啊差远了！哎呦，这道菜我尝过了。我说小芳啊，哎，你知道梅龙镇的菜是四家合二为一吗？这我知道。嗯，这道龙凤四喜麒麟门是哪家的？哎。
1: 梅龙镇呐，梅龙镇呐，老先生，这世上佳肴易得，知音难求。您慢走，慢走，我们到客厅去，好好叙叙。
0: 不，我是胡说八道。
1: 哦，您那是金玉良言。
0: 嘿，我是老糊涂吗？
1: 不，您那是高手。
0: 您先放手，好不好？

0: 朋友啊。哎，
1: 你让我把衣服穿穿好吗？
2: 对不住您，
1: 我跟你说呀，梅龙镇要恢复以前的旧官，除非是，
2: 除非什么？您说我洗耳恭听。
1: 除非你们梅龙镇三家再度的合二为一。
3: 有我街头串王弹死狗鱼蛋啊，我爽口大牙，仲强身健体，同埋细都唔肯弹弹。
4: 嚟街头串王，快快快，5蚊串，5蚊串，
3: 弹死狗鱼蛋，
4: 串咩抵到烂啊！咪讲笑，
3: 连啲乜上水哥哥都出到嚟，我哋呢度食烂死狗鱼蛋啊！
4: 两串嚟晒，拍紧都埋嚟，整两串，买两串送一串。嚟嚟嚟嚟，哇！我哋串王鱼蛋。弹死狗鱼蛋，喂你，哇真系，哎哥哥真系你，先生，哎呀，先，哇真系越食好身材真系，哎嚟帮衬，有乜嘢今晚翻事讲啦，你睇唔睇晒脚嘅咩？我咩啫？冇我啦，攞出买食又好，乖啊，快啲啦，吓喂，
5: 你同佢讲啊，
6: 龙哥。哇！啲魚蛋好靚，好大牛喎！嚇，
4: 喂，
5: 你同佢講啊！
4: 兩個做咩拉拉扯扯咁啊？
6: 阿龍哥，早幾日咧，我啊喺街度咧撞到阿May，咁啊佢啱做完手術咧，咁啊喺嗰度行下，咁我諗住扶佢上樓咧，就諗住等你翻嚟嘅，咁啊後屘咧等咗3日咧，佢又唔見你，咁啊我咧就諗住呢個時候咧，佢又好需要一個。你咁嘅男人咧照顧佢嘅，咁但係佢咧唔見你，咁我照顧咗佢3日，咁啊佢想我照顧埋佢下半世。
4: 你講咩啊？嚇！我平時點對你啊？我照顧咗你2個月，突然間話照顧下半世，嚇！你嗰啲叫我着嘅喎，你俾龍魔我帶啦嘛？係咪啊？以後好啲對咩啊？有啊，做人要積極啲啊！股市冧樓市冧，唔係你冧啊！明白啊？
6: 明
7: 白。喂，龍哥，做乜而家越嚟越快手啊？中秋先溝佢就話新年都過唔到啊！
4: 至緊要嚟得快去得快，好似我哋魚蛋咁貨如輪轉先得噶嘛！
7: 讲咗鸭，
4: 唔系啊嘛，黑仔，啱先俾你骗咗啊！
8: 大佬，
9: 喂大佬，
8: 你
9: 呢
8: 个月冇交钱咗，大大声做生意，
4: 搵两餐啫。
8: 系啊，下个月加翻租俾你啊！喂，大佬。

0: 我跟我面在作新道样
1: 上海梅陇镇主理产权有得分
2: 去管什么上海梅陇镇的？
3: 这是有关你们家产权的问题，我可以帮忙处理吗？
2: 阿华下飞机了，你想落跑啊？
4: 何处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5: 哎，先生，先生。放大声一点啦！我小学的时候最喜欢听这个橄榄树，
6: 歌是越老越好听嘛。小姐，你的心情

0: 跟台北天气完全不一样。
1: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0: 你看起来很开心啊。
1: 嘿喂。哎，哇！今天晚上煮的真香哎！姐，回来啦！姐，我回来了，我再也不要离开台湾了。我要在过年前跟吴俊先喝几桌，好不好？你放了耶！哦，什么时候干的好事啊？哇，你肚子这么大了！哎，怎么样，让我摸一下。哎呦，姐，孩子的老爸谁啊？你从实招来啊！
2: 梅花。
1: 哎，吴俊，你回来了！吴俊，我告诉你，我姐姐要当妈妈，我大阿姨要当姨丈了。我跟你讲，我们姐妹俩真是双喜临门嘞！

0: 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你们到底要瞒着我到什么时候？阿花，我们是怕影响你念书，所以……
1: 吴俊，你说。
2: 那是因为我生病发高烧，吃不下东西，没有胃口。后来你姐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麻酱面给我，那是一种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温暖。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希望能够每天见到她，每天吃她煮的麻酱面，这样一生也就足够了。
3: 我，
2: 美花。
3: 帮你拿到后面去放。
1: 站着，
3: 放后面没关系。
1: 站着。

0: 欢迎欢迎，辛苦您辛苦您。
1: 你好，
0: 您是梅？
1: 我是梅花。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您来了，我就不再孤独了。
2: 啊？我的意思是说，
0: 无道不孤啊。您是吴少龙先生吗？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回乡，欢迎回到梅龙镇，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实说，我没考虑过钱的问题。
3: 喂，我老实说也没想过不用钱的问题哦。
1: 你发来传真上面不是提到分红的吗？
0: 只要我们复合。

0: 啊，恢复梅龙镇当年的那个鼎盛风光，那财源自然会滚滚来啊。这么说吧，你们想当梅龙镇集团的股东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只要我们三个人联手，就可以把梅龙镇搞得起来，然后每一年你们可以分红利。
1: 联手？我们要投资多少？
0: 不用你们投资，只要你们拿出家传厨艺，做出龙家菜、梅家菜。
2: 我得考虑考虑。
1: 我要接够枕头谂下先得。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就是？

0: 调查，请举出上海最著名的三家餐馆。
1: 哦，是肯德基，还有麦当劳。不对不对，是那个南翔小龙。
0: 是永和豆浆。没了。
2: 问小孩干嘛？问大人去。
3: 请问您听过梅龙镇没有？
4: 哦，是梅龙镇。啊，那不就是梅龙乡吗？那通地铁，交通便利，环境优雅。我男朋友正准备说服我在那买房子呢。
5: 我们梅龙镇根本没人知，我选你快点。
3: 现在人啊，太不懂历史，太没品味，英雄无奈。
0: 我看啊，梅龙镇实在太有历史了，简直是历史的一部分了。
2: 好了，你们慢慢做你的调查，我回上海买鱼蛋。
3: 慢点，听我解释啊。我们梅龙镇做生意非常正派的，我们没有上电视打广告啊，我们没叫小妞儿穿短裙在外边散传单，我们也没把客人肚子吃坏了闹新闻，别人不知道我们不稀奇。
0: 算了吧，郑老板，咱们三家复合是不可能的了，以您的经营手法根本跟不上世界潮流，你这样搞下去啊，搞不定的。
3: 他卖鱼蛋这么说是算了，您知识青年也这么说，好吧，我一厢情愿，我自作多情，算了，
2: 拜拜。
3: 可是我就不相信我们三家不能复合。
0: 拜拜。
3: 我们三个人。
6: 真有趣啊，梅龙镇第三代的传人呢，就在外滩对面的公园里是大吵大闹。哦，历史就要重演喽。
2: 讲什么老头？
3: 喂，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那位高人的
7: 老先生，我听您吩咐把梅龙第三代传人分别从香港跟台北请来了。
6: 好，你的大功快要告成了。
7: 一筹莫展。
6: 什么叫一筹莫展？
7: 他们俩就不相信咱们梅龙镇能够有搞头。
6: 没搞头？梅龙镇怎么没搞头啊？

0: 下车。李先生，你回来了。
1: 请。爸，你们三家现在在一起了，你那个店可以重整当年的雄风了吧？
2: 我呀，我那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0: 怎么热了起来嘛？刚才才做了市场调查，事实就摆在眼前，根本搞不起来。
3: 怎么搞不起来？好简单，又搞了就先进。
0: 指标就有。
2: 不是什么说，那你不能把这个吃饭问题老放在食物上。
0: 我跟你讲，用的是下的问题。
2: 你那个经营方法，咱们一辈子
0: 什么发了没有钱，怎么干不倒？两只三只，文化宴，文化一。
2: 你们是三个合成没水吃，你们知不知道当年的胜利宴？
0: 宴，哎，中华宴可不可以？
4: 胜利宴。
0: 您是说1945年那一顿饭？
4: 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大年夜，梅龙镇办了一个胜利宴，广宴上海居民，上海居民争相走告，胜利宴一时。

0: 师传为佳话，
1: 由李韶大师领导，你们梅龙镇三家每家献出四道拿手的绝活。对，最重要的是燕菜的味道，就像初春之朝露，深秋之落霞，高山之灵动，江海之回肠，仙女之初吻，童子之初夜。
0: 哎，初夜啊，这要句我听得懂了。初夜，
1: 哎，你们三家能不能做出当年的美味？能，我就投资，钱不是问题。不能，那梅龙镇就没什么好玩的了。
2: 您是说，您投资？
1: 你不欢迎？
0: 哎哎，不是不欢迎，你到底要投资多少了呀？
3: 一亿多少了？给我算算，农家寨每当50万，到底有多少？
4: 哎，如果我们能够把当年那个胜利宴美味做出来的话，再加上那个老伯的资金，美龙镇肯定可以大展手脚。
3: 喂！梅龙镇的前途就在咱们三个人手上了。哎呀，
5: 你放心啦，香港已经回归了，我们是一家人。梅龙镇是我们祖先一手创办出来的，我们是个第三代，我们一定要挑起那个担子，我们团结一心，不分彼此，扎根大上海，这是梅龙镇啊！
6: 这个老房子没别的好处，就是房间多。来，这儿，如果我们同心协力啊，把业务搞好，我们可以把后边这几个房子通通开辟成新的餐厅了。你们可以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哎，
0: 方永进，干啥？你儿子是谁呀？
7: 我妹子，
0: 跟你长得不像哦。
7: 他像我娘，我像我爹。
0: 不急呀，不急呀，很快就一家人了。
8: 这空气真好啊！

0: 帮忙，别叫唤了！你白叫了，我早醒了。今日我等要去买菜。起床嘞，起床嘞！黄瓜菜都凉了。哎呦，龙少爷起床啦！喂喂喂，起床嘞，
1: 起来！
2: 干什么你？别走，别走！咱们上菜市场买菜去。对，
3: 买菜。买菜。对啊，买菜。买菜，买单，买菜，买单。
0: 这港台同胞啊，看样子我有一段苦日子要过了。
3: 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4: 早上7、8点钟，有特好的。

0: 这裤头太大了，
1: 表层又太厚，我换一个。哎，换一个，这行这行。
2: 不美啊，
3: 好漂亮的，这是这个电话的。
2: 吃的，
4: 喂，手饭规矩点。哇，
1: 这小黄瓜不行的，太咸了啊！尝口看看。
3: 走了，后面去尝尝尝尝尝，什么尝尝尝尝。

0: 这个蟹粉鱼是菊花鱼、干烧明虾、香酥鸭四道镇家菜，在当年胜利宴上可梅家菜、龙家菜顶足而立，风光一时。来来来，您尝尝看，
1: 卖相不错，
2: 尝点尝点。
0: 姑娘，我今天没胃口。
3: 求你了，
0: 我
3: 也。
0: 快，我们没看见，桶里咋是那么丑？我跟你说，明年明年我们再赌。
2: 是吧？哎，有东西进来！哎，谢谢！干烧明虾，不新鲜，虾早死一个小时，不行。菊花鱼，菊花鱼啊，菊花鱼完全没有菊花味，怎么叫菊花鱼？ 也不行啊！怎么样？香酥鸭，饲料不对，更加不行啊！哎，这好啊！蟹粉鱼翅，盘子好看，哎，但是……
4: 行了，别淡水了，您别吃了，你除了损人，你还会什么你？你有什么本事啊你？
5: 你只会批评人家，你自己行不行啊？
2: 刚才跟你们讲过，记住没有？这个感情就好像谈恋爱一样，
6: 明白了没有？

0: 烩鱼，来，双尾虾仁，
1: 四道龙虾菜，怎么样？

0: 梅小姐，我怕我太先入为主，你来说说。
1: 我也先入为主，但是我是对人，这人呐，没品，烧出来的菜就不会有格调。
2: 那个时候到你表演了，梅花小姐。
1: 那有什么问题？
2: 哎呦嘿，哎呦嘿，哎呦，来来来来来。
0: 这梅家菜啊，是以川菜八味当中的怪味为特色，酸辣咸麻甜香鲜，七字俱全，还互不压味。调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麻酱，麻酱已然准备好了，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改良啊？
2: 哎呦，怎么了，梅小姐？怀孕了？
1: 我今天情绪不适合烧菜。
2: 晚上如何？
1: 我晚上情绪更不好。
2: 哎，什么时候情绪好了就是冬季我了，我早上晚上都可以奉陪的。哎，你没兴趣也得干啊，你这女同志怎么这样啊？

0: 么了？顾总长的样子，给老板甩掉了。
1: 梅女士，
2: 我来填补你的空档啊！
1: 你可不可以对女性尊重一点啊？
0: 这个酸梅汤可以暂时抑制对麻辣烫敏感。尊重我的话，你试试看。不用担心啊，她怀孕了。

0: 梅花，怎么了？你要是不行，别这么独撑着啊！那么要强，委屈了自己，划不来。我们来帮你一把吧。
1: 对，没错，薛梅汤可以压制你的。不过不晓得你的梅家下一个不在半小时里面就完成，

0: 把豆腐的下锅前放到冰箱冷冻，迅速降低豆腐的表面温度。放弃用炒勺，使豆腐保持形状并且不粘连。好，
1: 要是豆腐中了麻酱的味道，那又不能在酱里面泡了太久，破坏了口感。所以时间跟火候没有恰到好处。
2: 梅家惠味麻婆豆腐，
0: 麻辣烫鲜香酥心全有。

0: 这厨艺还像咱们祖辈的吧？马马虎虎，味道还像五七年前的吧？啊，凑凑合合，
1: 到底行不行啊？哎，三家的菜算是过关了。哎，
0: 这你同意这投资了？
1: 菜虽然合格了，不是顶好啊，真正吃到好菜。 是连个好字说不出来，那种美味是让你没法说话的。
0: 关于那投资的资金，
2: 这个资金什么时候到位呀、啊？

0: 查查查查！我想那个资金呢？快厕所。
1: 关于投资的事情。嗯。啊。哎，
2: 九叔，以前移民屋投资挺不错的嘛。哎，你投不投资新成屋不关我们事。你说过投资美容证啊，你们玩也把你送啊？
3: 对啊，老伯，做生意可是要讲信用的。哎，
0: 我可不是不讲信用的人呢。你们美容证3+12道菜算是通过了。哎，我现在给你们看点东西。哎，
4: 哎，农夫四喜。
5: 农夫四喜。
0: 哎。胜利宴上一共13道菜，最后一道菜是龙凤四喜麒麟门，哎，由李韶大师和你们三家的祖辈四位一体合力炮制的，
4: 就是美龙镇第四家。
6: 对呀，李韶大师傅是咱们爷爷奶奶的师傅，是名传奇人物啊。
0: 这就是菜谱。
4: 怎么一个字也没有啊？
0: 我只记得菜的名字和它的味道，至于主料、配料和烹饪，我不记得了。
7: 果然是无字天书啊！好像有咖喱味啊！
8: 哎，麻辣咖喱鱼蛋，这可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快过来吃啊！
9: 什么麻辣咖喱鱼蛋？
8: 对啊，
9: 你简直是班门弄斧啊！
7: 你知道我是谁啊？阿拉是香港大船王啊！你简直是不自定啊！
8: 船王？哦，你是打鱼的？
10: 这位大船王先生，
11: 您坐这儿来。
10: 什么大船王啊？香港卖鱼蛋的。
9: 哎，卖鱼蛋都可以发达了，我在香港卖鱼蛋好出名了。什么刘德华、张学友、黎明、董大嫂啊、董建华，都大帮衬我。
8: 真的？
9: 对啊。
8: 哎，那请你多多指教了。
9: 指教都不敢说。
8: 怎么样？
9: 嗯，好吃。
8: 真的？那你就多吃点。
9: 那哪过瘾啊！
4: 小柔啊，千万别相信男人，尤其是那些啊什么东西送到嘴边都吃的男人，吃的马虎啊，话就随便了，千万别相信。
12: 那是针对我。
6: 这话对极了。一个人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大吃大喝，特肤浅。
4: 对，从一个人啊在家里吃相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水准。
6: 孔老夫子就说：“君子食无求饱”，还说：“君子无中食之间为人。”
4: 没错，沦落成为没有灵魂的一团肉，太恶心了。
12: 他好意啊。

0: 吃饭啊，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而且可以看得出这个民族的文化高度，你说对不对？
1: 这本《中国当代名厨一百家》里面提到了有18位大师傅姓李，我想应该会有李一勺的后人。
0: 你的厨艺不错，而且对吃还挺有自己的看法，很难得。
1: 别拍马屁了。
0: 没有拍马屁，我也不会拍马屁。我这人20岁开始啊，就躲在厨房间里头，交朋友很少。
1: 多少钱？
0: 哎，慢点慢点，我来付账。哎，对，对不起。这照片是
1: 我双胞胎姐姐，
0: 怪不得长得一模一样啊！我当每个女孩钱包里面都会放个自己男朋友的照片了。

0: 早知道你姐姐也这么会做麻酱面，就应该请她一块来。哎，大伙儿一起可以切磋切磋。
1: 别再说我姐了，行吗？
2: 一根头发。
1: 谢谢。你们看见缝纫机来过这里啊？
3: 他去哪里？你不是比我更清楚了吗？喂，你跟你的方同志想通了那个无字天书的秘密没有啊？
1: 没有，我还没想通。
3: 还没想通就刚好去玩，马上想通了。
1: 别老嬉皮笑脸行不行？
3: 你别装啊，你怎么凶巴巴，会吓跑男人的。
1: 我是同性恋，你不知道啊？我恨不得把所有男人都抓去喂狗。
3: 你别扮演，你也是会吃鱼的猫。不晓得今天下午谁跟那个方同志同胞去逛街买东西嘞？
1: 你是无赖。
3: 对啊，我是无赖，我是无赖。怎么样？
1: 你不只是个无赖，还是个废物。你除了吃喝玩乐泡妞以外，你还会什么？
3: 我还会亲亲你的嘴。
1: 你争气一点行不行？你好歹是梅龙镇的成员之一。

0: 你。艺冠军啊，全靠你只比翼鸳鸯咋？
1: 你比咩翼鸳鸯？咪烧春鸡一只。我师傅用咗陈皮肉桂豆豉丁香、白芷砂仁草干凉姜、八中甜味料调教出嚟嘅汁，再加煲熬三日三夜嘅老火汤，
2: 出师俾我赢咗啦！
3: 阿龙啊，妈咪话厨房都冇出息噶，你明唔明啫？分手啦，我哋。
0: Ruby， 咩你阿妈话啫 ？Ruby， 你第一日识我知我做厨师啦，你又中意食我煮嘅菜啊？

0: 刚才打了你一巴掌，是我不对，我喝一口，赔罪。是我自己哪来呀？你说的对，我这种人真的没出息。
1: 亲自下厨啊！我为什么要下厨呢？那你这水准可以比上很多大师傅啊！
0: 我发过誓，永远都不当厨子。
1: 为什么？这不是很浪费吗？
0: 我炒牛、炒股票，也不要炒菜赚钱。
1: 那你们的农家菜还有继承人吗？哎，别喝太多。我20岁以前做梦也想当全香港最棒的厨师。我在香港当厨师，香港人会叫你做。
2: 厨房楼啊？为什么？
1: 因为你炒一万个菜。

0: 又赚不到钱，买个漂亮的车子，欠我女朋友，跟她势利眼的妈妈去游社会。这就是我初恋故事。
1: 想不到你用起来这么深呢。放尊重一点啊，我吃你的农家菜是因为我们是搭档，别误会了。
2: 女人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

0: 心一烫，
1: 不得了嘞！是谁啊？让我们梅龙镇的大师傅这么劳心费神的啊啊！哎，干嘛干嘛？哎，是不是给梅姐做的？啊？
2: 上海记者上海好事，香港人香港好事。
3: 我觉得周里面没接，哎，方南京。
0: 哎，方南哥。方南哥。方南哥。这边。
4: 喂喂喂。您在这儿呢。
0: 哎，本来想找你一块出来吃东西的，也找不着您啊。这边气球挺好的。阿龙在里边。
5: 其实啊，你要吃什么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
2: 哎，方同志，喂，这鸡桌选的鸡站得不错。
0: 哎，这什么东西啊？
5: 啊，我这叫做形意汤，也许可以治好你对麻酱面的敏感。
2: 耶，什么白开水什么汤的？
5: 我这汤味为下，形为中，意为上，叫形意汤。

0: 好喝了，好像我的五脏六肺都洗干净了一样。
1: 哇，我为一山准备好个这么好喝的汤，厉害厉害厉害。
2: 我就特别选俩汤锅啊，分别炖一晚上的菜汤跟肉汤，然后最后把它们再倒掉，这时候那锅壁啊就充分吸收了那个菜汤跟肉汤的那个香味儿。这时候再搁点高原冰，冰化成水，然后两锅再一混合，这就叫形意汤。
1: 哎，走了，鱼变小了。
2: 好，这里头有个诀窍，就是说要滴一滴醋，
0: 回去再说吧。
2: 哎，醋能生香啊。
0: 走了，待会儿鱼又变大了。
1: 这有雨披呢。
0: 好，来，
1: 好，上个人了，
0: 来，
1: 来，等会儿，
0: 哎呀，哇，好大的雨，
1: 我忘了我脚踏车了，

0: 向上走的像是发了神经病一样。
1: 师傅今天很有问题啊，每一道菜都要自己下厨，真是很奇怪啊。
2: 师傅上的那一桌啊，是外经委请德国银行的老总，怎么让你丢脸啊？师傅对吧？
1: 闭嘴！
3: 我哥现在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
4: Sweet and sour pork。你们这些外国人死在我的手心里了！来来来。

0: 秦亮哥，你会不会因为吃了麻酱面爱上我？你会不会因为麻酱面跟我结婚？这个，你也觉得很难接受是吗？
1: 哎，啊不是，还有我刚才没有吃那个面呢，点解有啲鸡粥有鸡，有啲冇嘅？
2: 第十三道菜的关键的地方啊，
3: 是什么？
4: 为什么香港的鸡肉有鸡，上海的鸡肉一块肉都没有啊？
2: 为什么？
3: 为什么所有的菜谱有刺，李浪给我们那么菜谱就没有刺？
2: 我知道了，为什么李浪要上饭两次，要我们上街一起合作？
4: 因为他跟你一样爱吃。
3: 错，很简单。 两个可能性啊，第一个，李浪可能是李一勺的后人；第二个，李浪可能不是李一勺的后人。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4: 说等于没说。
3: 喂，回来。龙少爷这个发现啊。
5: 非常有价值。全部的，乌兰辣酱、鱼子酱、柠檬香、樱桃香、陈皮香。哈哈，滴滴嘞嘞滴嘟滴嘟，哎哎，哈哈哈哈！哎哎，没错，我就是李一勺的儿子。
4: 哎，老伯，你太会演戏了吧！
5: 你干嘛不早说？都一路兜着我们团团转，简直是混账！没错，我是混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玩混将游戏去。走走走走走，这些天呢，我一直在想，我爸爸那道菜那种特别的味道是怎么来的？这个店跟从前还是一样啊！
6: 老伯，不如我们去谈一谈投资的事情，好不好？
5: 哎。
6: 我刚才不跟你们说好带你们来玩混将游戏吗？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走走走。
5: 你要干嘛呀？这小孩玩的把戏，这……哎，咱们开始玩了啊！嘿嘿嘿嘿。哎。

0: 什么酱？
1: 甜面酱。
0: 什么酱？
1: 咸虾酱。
0: 什么酱？
1: 湖南辣酱。来啊！
0: 什么酱？什么酱？
1: 这不是酱，这像咸鱼。天底下有这种？
0: 什么酱？
2: 麻酱。
0: 什么酱？
2: 沙茶。
0: 什么酱？
2: 一把酱。
1: 答对了，答得好。
3: 是魏神，你给放马过来啊！
1: 对不起。
3: 来呀、
0: 什么酱？
3: 甜甜的，而且是黏黏的，啊，就好像仙女的初吻，童子的初夜。

0: 哎，人生啊，就像扔到大酱缸一样，弄得七滋八味的。
1: 哎，为什么不是在那个鱼子酱跟那甜面酱缸里面出来呢？
2: 我最近倒是蛮偏爱麻辣酱。
0: 哦，麻辣。
3: 李波
0: 啊，
3: 有没有一种滋味啊，是让你终身难忘的滋味？不会是女人味吧？
0: 那种味道啊，温暖、细腻、幸福，而且短暂。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哦，是1945年胜利宴上，上海各界吃的感到温饱、幸福，那就是一种苦尽甘来的滋味。
2: 那是一种境界。
0: 嗯，
3: 我们一定要把当年胜利宴的滋味再做出来。
4: 讲什么都没用，我龙峰四喜还没做好。
0: 哎，既然我们梅龙镇李四家在一起了，还用什么担心的？
2: 就这话，今天除夕夜我们再来办胜利宴。
0: 跟老子怼一通！
5: 耶，怼一通！
0: 啊，
6: 发！黑曼波就曼波拉，黑曼波就曼波拉。
5: 叉烧包啊，谁人那个是那个叉烧包？谁人那个是个那个
6: 黑曼波
5: 啊？马龙包，香包，红沙包啊，红衣包。
0: 梅龙镇呐，从老店搬到新店，胜利宴即将和各位见面。
3: 这一次是我们梅龙镇三家后辈在上海重聚，我们都非常的珍惜这一次，一块吃团圆饭。
7: 哎，请问老先生，当年胜利宴您多大了？
8: 我那天等于7岁，但是那天晚上天气很冷，那天团圆饭呢，我吃得很冷。
7: 老先生，当年胜利宴您也参加了吗？
9: 我当年参加了，但是呢，是我有生以来吃你要最好的饮。
10: 你喜欢吃中国菜？
0: 嗨，
10: 太狠了，让你嗨，给我滚！
11: 今天请各位记者朋友来这儿，是想请大家先品尝一下，我们要在3天之后的大年夜正式推出胜利宴，重现当年梅龙镇的荣光。
0: 龙凤四喜麒麟门是胜利宴的核心，要经过炸烩烤熏4道手续，烹饪极其讲究。龙就是黑鱼，凤就是母鸡，烤之前

0: 要把母鸡孵破开，填满了樱桃，用樱桃香去掉鸡的油腻，在熏香中用炭火慢慢的熏制。黑鱼要切成均匀的2毫米的鱼片，不能厚也不能薄。将鱼片过油，再加入新鲜的鱼子酱，放在高汤里，再用文火慢炖。摆盘时苦瓜在外，然后是黑鱼片，中间是鸡，苦在先，而后酸，而后甜，最后鲜。龙中有凤，凤中有龙，这就是龙凤四喜麒麟门。
1: 接下来我们请吴少龙先生为大家介绍第13道压轴大菜龙凤四喜麒麟门。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李老先生不见了。
3: 对不起，请问你们是哪一家报社啊？
4: 我是来找梅龙镇胡人的。
3: 哎，谢谢。哦，您是国际餐馆评级协会理事石德太郎先生。
4: 嗨。
3: 哎哎，对不起，你。
4: 阿里阿东，谢谢。
5: 诸位，1945年，我为了能够体味中国美食的最高境界，我冒险混进了梅龙镇，想品尝一下胜利宴，实在太不合时宜了。几十年了，我一直夙愿不了，一直想能够亲口品尝梅龙镇的美食。这次我来对你们进行年度的评审，如果你们不能够做到恢复50多年前的那种原味，我将建议取消梅龙镇世界顶级餐馆的称号。

0: 你不要躲起来了啊！李伯伯，
1: 哎呀，你们这些人，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他根本不住在这儿。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他不是南非富翁，他是从新加坡回来的。他嫌他子女烦，他子女也嫌他烦，他没跟子女啊很好的沟通。老伴去世以后呢，他更觉得清闲无聊。三个月以前他把房子卖了，没跟子女商量就回来了。因为啊，他跟我们老板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就住到这儿来了。哎，
0: 这，
1: 哎，对对对，哎，他像掉了魂似的，老念叨着，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啊，对了，他呀，可能到乡下老家去了。
2: 什么南非华侨，什么月桃，这全部都是假，现在人都走了。
3: 哎，你们说老伯会出事了？
2: 出事，我还没得见他。
4: 别这么诅咒人，没那老头啊，这梅龙镇三个字还凑不到一块儿，胜利宴也不可能再出现。
3: 走，咱们去山下找他。
2: 那等我啊。
5: 在这等一下阿龙吧。
6: 好嘞。
3: 啊，这真漂亮。哎，里面有鸭子。
7: 哎呦嘿，还真是啊。老丁的人这么看不别扭吗？这张脸老看晚上能做噩梦。
3: 哎，你知不知道啊，你跟人家说话眼睛要看着对方，那样才有礼貌的。来，看着我说话。
7: 说什么？
3: 说你看见什么了？
7: 俩眼珠子。
3: 好吧，就设想我眼珠子里边有一锅正要准备要煮的鸡汤。这鸡汤呢

0: 已经搁了一点盐，还得搁别的材料，搁葱、搁姜，完了搁点参须，开火了。
1: 对对对，开小火。锅盖要盖紧，锅壁得厚，那香味才能集中。好，现在鸡汤已经煮好了，又香又美味的。
0: 搁在你面前，我想掀开锅盖，小心的品尝它的美味。那就搞个鲜呢？怎么了，大厨师？不过是鸡汤而已嘛。
1: 一碗鸡汤也够呛，一碗麻酱面也能要人命。不是吗？

0: 为一碗麻酱面变心的男人不值得为他掉泪，也不应该让他破坏你们俩姐妹俩的情感。
1: 我从小就爱我姐姐，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请把我送回台北，找到我姐姐，告诉她我从小就喜欢吃她煮的麻酱面，好吗？
2: 喂，

0: 鸡汤。
1: 鸡汤。
0: 鸡汤。
1: 是这儿吧？
2: 李叔曾经说过是这儿，没错。
3: 有人在吗？
1: 李伯伯，
3: 李叔，
1: 李伯，
3: 李叔，什么酱？
4: 哎，你们终于找到我了。
1: 老伯啊，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5: 你不要想不开啊，
3: 你多久没吃饭了你？啊，
4: 我不知道，打从我来了我就没吃过。
1: 哎呦，你疯了你。哎，
4: 肚子是空的，头脑是清醒的，我在悟啊，悟那个龙凤四喜麒麟门的窍门呢。
6: 哎，那菜单到了没有？
4: 圣余宴十三道菜，一菜一盘，一共十三个盘子。哇哇哇！这就是龙凤四喜麒麟门用的盘子。小时候，我砸坏了最后一道菜的盘子，由于大人在吵架，我好害怕，我就撒个谎，说是小芳她妈妈砸碎的。那一夜梅龙镇里就开始分裂了。这些年来我一直为分裂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说谎。我这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梅龙镇里能够复合，再做一次胜利宴，所以我就用激将法撒个谎，说投资多少多少亿。哎，你们不会怪我吧？
7: 乖啊，为什么不怪你？

0: 呀，我怪你一个老头啊，骗我们说投资1亿元，不是说投资10亿，好让我们开心10倍嘛。
1: 好谈好谈的，好谈的。
2: 李叔，算了，这事儿过去了。哇，这个胖脸是谁？哎
1: 呦，杨贵妃呀、啊，我爸爸最喜欢周国华。
2: 哎呦，那你爸爸跟我蛮像啊，艳瘦完肥的习惯呢。
3: 一骑红尘非此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4: 这荔枝是有典故的。

0: 天咱们梅龙镇里四家又团圆了，重开胜利宴，这是个大喜的日子，
1: 大展宏图啊，
2: 大发利市啊，
3: 大小东西啊。

0: 老公，这虾才好吃呢。哎呀，快吃嘛。
1: 你还记得这个菜吗？
2: 记得，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菜，我就跟着你过着一辈子到现在。
1: 好，我现在希望再追你一辈子，好吧？

0: 上有什么吩咐吗？
1: 你们的龙凤四喜麒麟门那道菜应该上了吧？
0: 快点快点，该上第13道菜了。哎，你们在干什么呢？哥，外面客人都在等这个龙凤四喜呢，还有那个日本人啊，整个晚上他筷子动都没动过，他说啊，就等这个最后一道菜了。
2: 那还不简单吗？帮着吃荔枝啊。
0: 吃荔枝？
3: 一骑红尘妃子笑，
4: 无人知是荔枝来。你不知道荔枝庙是在哪里呢？
2: 当年我爸爸每次坐到龙凤四喜麒麟门呐，我就有荔枝可吃。他把坐凤的鸡肚里装满了樱桃，然后用荔枝跟炭呐来熏烤，切，使每一丝肉里都充满了果香，那种味道是回味无穷啊。
0: 真香啊！
5: 好香啊！哇，

0: 大家品尝，大家品尝啊！哇，这么漂亮的菜！哎呀，
1: 我真舍不得下筷子。
2: 我一看到它，我就知道它肯定比那个时候还好。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来来来，
2: 大家吃，大家吃。
1: 慢，这是艺术品啊！啊。
0: 这是艺术品，怎么可以吃呢？
1: 真真外圈是艺术品的，
0: 是吗？
3: 妈，这道菜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菜，现在由我来品尝。
4: 请指教。
3: 我梦想千百次的菜中极品，我终于品尝到了。这道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
5: 谢谢，
3: 谢谢。谢谢。诸位，我郑重提议，新的一年国际顶级餐馆的金牌，还是属于美龙镇。
6: 朋友们，我代表上海美食家协会宣布，龙凤四喜麒麟门这一道菜，荣获中华美食金奖。
7: 姐夫还好吧？
8: 我现在在医院。
7: 在医院？您生病了？
8: 我生了。
7: 生了？男孩女孩啊？
8: 是女的。
7: 女孩好，好。我今天晚上就赶回来看我小侄女啊，拜。
9: 来，宝宝来，看看他爷爷在哪里啊？
10: 来，
11: 今年呢，我要烧世界上最好吃的菜。
7: 好，我要在台湾开一家梅龙镇。
12: 好，
13: 我本来想环游世界，但我想我还是把我关在厨房得了。
7: 哎呀，哥，你最没劲了。我来，我今年许的愿是，我希望我哥啊能找到一个好嫂子。最好啊，就像梅姐这么漂亮，最好啊，就是梅姐。
13: 我就把我自己关厨房，但是我其实现在不打算做别的，我打算好好炖一锅鸡汤。
7: 方正经，别忘了炖鸡汤要用小火，慢慢炖，急不来的。
4: 哎，该你了，伙计。
7: 哎，
14: 从今天开始，我想认认真真去做一个人，认认真真去找一个家。
4: 真的，
15: 难得。
16: 爷爷，哎呦，爷爷，叫爷爷。
14: 好了，我去认认真真去帮人家找一个家回来。
16: 你怎么了？
14: 你爷爷在里面。
7: 谢谢你们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们，我爸是自己跑到上海来，把我们一家人都急死了。
14: 你是？
7: 谢谢啊。
14: 你是谢谢。
17: 爸，爸，你瘦了，气色不好，
14: 就是啊。
17: 还有，
4: 哎呦，还管我的全来了，哎呦。

0: 放
1: 这事
2: 啊？你给我点自由行不行啊？不要管这个管那个，好不好？
3: 好，我不管。我还准备一个你最喜欢吃的草莓派。
2: 真的？你真是爸爸的乖女儿。行，
3: 咱们回家吧。哎，回家回家。
2: 哎呦，刚才不说不管我，怎么又管我了呢？我还没给人家拜年嘛。
4: 恭喜发财，
5: 万事如意，
4: 明年今日在梅龙镇
5: 再

0: 现在就得开始想了，
1: 想什么呀？
0: 想你女儿挣完钱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2: 导演贾玲，
3: 张叔，
0: 我玲，
4: 我还一呢。
0: 我是从2001年穿越过来的。
3: 我看这姑娘有点眼熟，
0: 多少年没见了，表姐、啊，
3: 咱俩就没见过呀。
2: 神奇穿越，
0: 我来你高兴吗？
3: 我高兴啊。
0: 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
2: 那些欢乐的过往，
0: 我能让你更高兴。
5: 你好啊，我叫陈光礼。
2: 那些刻骨的温情，
0: 我爸，
6: 准备同志，
0: 你喜欢英子？陷进去了。这也太帅了，
3: 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5: 大家欢迎，我叫光临，我俩欢迎光临。
7: 我要做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0: 我帮你。
2: 沈腾，
5: 金子祥，
8: 要
5: 干啥呀？
3: 我高兴来。
2: 贾玲，张小飞，
3: 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
0: 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

0: 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就是妈妈，而我
1: 这点一怕
0: 孩子嘛，总会给妈妈带来一些麻烦。但我也有争气的时候。
1: 我跑步得第一。
0: 在我茁壮成长的同时，妈妈也学会了各种技能。上学之后，我妈总会时不时的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教育。
2: 这当家长回家之后都督促她学习。
0: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女大十八变是骗人的。
2: 三年了，你姑娘成绩一直很稳定。
0: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头上的白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自己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反正打我有记忆起，我妈就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3: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
4: 我今天特别开心，我可以一本正经地跟大家说，我闺女贾小玲考上了个正经的一本。
0: 今天我终于给我妈长了回脸，连我爸也高兴得像个孩子。只不过我耍了一点小心思。
5: 真好。
6: 当然了，这是全乡凡办假证办的最好的地方。
7: 哎，这是你自己的成人教育，对比一下。
5: 看不出来吧？
6: 办假证的师傅用他的人品跟我担保，谁也看不出来。
5: 真好。这签名谁写的呀？
6: 是我写的。
5: 你这笔体也太稚嫩了，这哪像个院长签的呀？这回像院长吗？
6: 像，都有点像医院院长了。
5: 完美。
8: 首都戏剧学院每年发出去多少通知书啊？
5: 几千，好几百份吧。
8: 每一份都是院长亲手签发的。
4: 你说把孩子交到这样院长手上，咱能不高兴吗？
5: 可不是吗？
4: 哎呀妈呀！
9: 哎呀，太牛了，太牛了！你，
10: 欢迎，
11: 平儿。
12: 这不王琴吗？
8: 我以为你来不了了呢。
10: 我必须来呀。
5: 你怎么不跟琴姨打招呼呢？
8: 我跟你妈最烦的，还没她老公沈光林，她算啥呀？
12: 瞎说。
8: 那是喝绿茶吗？那是炫耀表呢。嗯，你等着吧，屁股还没坐凳子上呢就得开始吹。
10: 哎呦，我今天的气氛可真好，让我想起当年大家在我家那会儿围在一块看电视。小玲，你是不知道，那叫一个热闹。
13: 提到电视，我想起来了啊，你家是咱们厂第一个买电视的，哎，那叫一个风光，就连我这主任那都羡慕。
10: 再风光哪有主任您风光啊？
13: 怎么了？
10: 您还记得吗？当年您办的那场排球赛啊，您大搞特搞，那才叫真正的风光。
13: 你是夸我呢，你还是夸你自己呢？那年你不是总冠军吗？
8: 气死我了。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没参加，那为她什么好事啊？那得是你妈的。
5: 什么好事啊？
8: 天大的好事儿！明天来超市，我先跟你说。
10: 小林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一出来就能当演员，要是再遇上一个好导演，这一提拔可了不得呀。
8: 那是，
9: 那是，
14: 真是。
8: 哎。你女儿在美国学什么呀？
10: 导演 ，UCLA 大学导演系。
8: 在国外学导演，毕业能干什么呀？
10: 拍电影。

0: 那回国找工作挺麻烦吧？
1: 就在美国待着，
0: 在美国语言也不方便呀。
1: 他英语好，
0: 能挣着钱呢，
1: 月薪八万，
0: 在哪拍能挣那么多钱呀？
1: 好莱坞。
2: 这样啊，我呀起个小高调，玲儿，包姨再给你个红包。
3: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是之前通个气儿？
0: 包姨没你干什么呀？不是随过礼了吗？赶紧拿过去。
4: 包姨，我不能要。
2: 英子，你干什么呀？给你的，给孩子的，
0: 给过了你还给，还给包姨。包姨，
2: 我大侄子好不容易考上，我高兴，我乐意给。哎、包姨给你放包里了啊！
4: 包姨别放包里啊！
0: 不是的，给过了你还闹什么呀？给过了吗？给过了。
2: 你咋回事？
4: 拿你把包给我。
2: 你放包里
0: 你怎么回事你？
2: 你拿上
0: 我
2: 的钱，
0: 我孩子，你别管，
4: 你别催我，
0: 你不是已经领了吗？
4: 你这
0: 钱，你放包里，放包里，放包里，
5: 弄点洋事儿。
4: 不不，妈，把包给我，
0: 你收，放包里，放包里，
4: 妈把包给我，
0: 没
4: 包
0: 了，
4: 没手了，没手了，包包包包包，没手了，没手了，
0: 没手了，没手了，给你老头，
6: 拿去。干啥呀？这是。
7: 职业的茂盛来自沃土的栽培，儿女的成长归功父母的培养。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接下来有请状元郎的母亲李焕英女士隆重登场。
8: 妈，我知道错了。我就想给你长点脸，妈，我知道我没出息。
0: 谁说你没出息了？
8: 我以后肯定有出息。
0: 那肯定的。
9: 成人教育，你还弄个本科的假证？
8: 我不寻思多让你收点礼吗？我跟你说，李焕然同志，你现在就得开始想了。
9: 想什么呀？
8: 想你女儿挣完钱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9: 那我得照着多少钱想啊？
8: 你就照沈婷婷呗，一月八万。
9: 不行，得比她多啊。
8: 那就一月九万。一月九万的话，金链子得来一条吧。还有你这破车。不能再蹬了，你都快带不动我了。给你换辆汽车。
9: 汽车太闷了。
8: 这人家有窗户。妈，你看那辆怎么样？你要嫌闷的话，我就给你改成敞篷的。
9: 那行。

妈，你千万别有事儿啊，我马上就有出息了，你现在要走了，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你是我当你闺女，让你高兴一次都没错过，怎么让你高兴一回呢？

0: 有广泛应用。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影像和照片基本都是黑白色的，但是巧手的摄影师会有颜料给那些黑白照片添加一抹
1: 妈妈

0: 照片的出现，让被封存的记忆更加生动。
1: 妈，
0: 错落有致的红砖厂房，朝气蓬勃的蓝装工人，都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那时的美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们，成为了这个年代工人的主力军。他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脸上个个洋溢着时代的笑容。今天，让我们走进胜利化工厂，感受那个年代的记忆。

0: 我这么来。站江。
1: 哎呦我的天！
2: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啊？
2: 这咋回事呢？
4: 我呀，正和英子在那说话呢。然后他说我今天显年轻，我说能不能是这红袖屋显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胖丫头不知道从哪儿啪一下子，就把英子给砸地了。
3: 妈呀，砸着人了！
5: 这好像不是咱厂的。
4: 哎呀，别说那没有用的，赶紧的，一人背一个，送院，快快
6: 让出一条救援通道，
4: 快快
6: 来，
7: 来，走，
4: 对对，漂亮，对，不是。
7: 走
4: 你哎，哎，走。

0: 闯祸了，身体挺好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应该不是，晕过去不能打呼噜。你放心啊，我们不会为难你，但是你也别想逃避责任。能看得出来，你家庭条件一般啊，但是，一般家庭。 家庭条件都一般，嗯。哎，保安书上签个字。本次事件，责任在你，与安全员同志无关，并且安全员同志张江积极主动的参与了全程救治。来，签个字。
1: 张江。
0: 对，我。
1: 张叔。
0: 对，签字。
1: 张叔。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现在生活作风抓得严，你这女同志怎么回事？
1: 张叔，张叔，我零，
0: 我还一呢。
1: 现在是哪年？

0: 西西七年，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会穿越到1981年？那个字念西呀。
1: 李欢迎家属。
2: 哎，你好，
1: 来这边签字。
0: 妈，出去跟我出去！
3: 少主，什么呀？少主，情况有点特殊，你理解不了。
0: 我不理解，你警察理解，你也走走。
3: 不是，少主，你干嘛还咱俩关系可好了？
0: 谁跟你关系好？赶紧跟我走！你快，
1: 佳佳。

0: 还这套呢？
1: 赢了，就他把你给砸晕了。今天有话好好说，交代清楚，要不然派出所。好，我好好说。我是从2001年穿越过来的。
2: 走吧，派出所。
1: 我是你未来的。
0: 你进来就说这话。
1: 等会儿，张哥。
0: 我看这姑娘有点眼熟，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1: 绝对认识，省城二姑家表妹，李乐莹。多少年没见了，表姐，<笑>咱俩就没见过呀？但是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啊，跟我二姑长得太像了，
0: 是吗？<笑><笑>
1: 你怎么想着来了呢，乐莹？
3: 我这不是说……哎，等会儿，出现问题了，起来。你不叫玲儿吗？他怎么管你叫乐莹呢？乐莹，
1: 玲儿吗？
3: 读快了吗？
1: 啊，我小名叫小玲。
3: 这事扯，那我叫张江，那读慢点还可以叫张江呢。
1: 是，哎呀，哎呀妈！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全场都传开了，说你让陨石给砸了，这给我急的呀，吃口饭我就过来了。
4: 是什么陨石啊？我表妹啊，
1: 来介绍一下，小玲，玉梅。
5: 你好，你好。
1: 电视到了，
4: 电视，
1: 电视，哎呀，快点吧！啊，哎，
4: 来了，来了，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不及了，全场就王琴跟英都有票，人王琴早就去了。
2: 王琴也没电视吗？
0: 没有啊。
3: 你急，
0: 快点上来！
4: 小玲，
0: 哎呦，
4: 不行，小玲，你从后面上呗。
0: 好，
4: 来吧，来，咱们转一转啊。好，来。呀！
2: 咱俩咋下来的？
5: 大姐，哎，我问一下卖电视的在哪儿啊？
6: 在那边呢。
5: 谢谢啊。
2: 秦爷，这谁能看出以后大富大贵的命啊？电视，
7: 啊，快！哎，都别急，有票到里面排队，明天我们再要。
8: 呀，真巧，
9: 是巧，
8: 是，
5: 就咱俩有票，
9: 是都能买着。
2: 到哪儿了？
9: 我看，
2: 哦，快了。
5: 英子，哎，你这衣服真好看啊！这小蓝。

0: 这好看，是吧？显得素雅这点。上上啊！哎，王琦，你看我这衣服后面点更足，
1: 没有你正面好看。
0: 后面好看，后面好看。哎，你这鞋，
1: 墙里发的，你这裙子也
0: 有一条，你忘了？
2: 刘欢燕，
0: 其实刚才是我先来的，
2: 那结果你排队的时候跑慢了。
1: 谁？我排的是你前面。哎呀！
3: 我从头我就压你半个肩膀，哎，然后你就一直往前凑，我就没吸的理你，知道吧？我就站这儿了。今天，
4: 那我就站这儿了。嘿，
3: 你这人有意思哈，自己站一排，你就跟谁能迈开似的。我头一次见这样。
1: 你拔了，没完了，
3: 你陪我动手是不是？你，我不要了。哎呦，两位女同志，像话吗？看，还有食材啊。
1: 都能买到，
4: 是六点场8台。
5: 我要一台，
6: 我也要一台，
4: 吓我一跳，还剩一台，
1: 我要。
5: 我要，同志，我先来的，
6: 不是，
5: 我先来。我们这儿下周还会来一批新的电视，要不然你们俩谁下周来？
6: 英子，咱俩公平一点，这周你别买，下周我不买。
5: 你上一边去，
6: 不是，同志卖给我吧。
5: 二位同志，咱们有点谦让精神好不好？把电视留给更需要的人。
6: 我特别需要，
5: 我特别特别特别，
6: 我还需要。同志，请问这是卖电视的吗？
5: 是在这儿吗？
6: 啊，是啊。
5: 太好了，我要一台电视。
6: 还剩最后一台，不过马上就卖了。 我真是太遗憾了，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在我6岁那年，我就失去了光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通过这台电视，来感受一下这个精彩的世界呀！可是，
5: 小姑娘，别灰心，这个你拿着。这是。
6: 收音机比起电视机，它更适合你，能听见。我能听见。啊，
5: 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怎么哭了呢？
6: 我就在想，我那个失聪的弟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哎呀，你还有一个失聪的弟弟呢，
5: 以及失踪的哥哥，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同志们，我提议。
6: 把这台电视让给这位孝顺的女同志，好不好？哎，那个，我同意啊。好，王琴，你呢？我同意。你呢？我同意，反正我也买不着。
7: 对，同意，
6: 谢谢。电视票。啊？买电视还要票？
8: 这位好心的姐姐，能把你的电视票借给我吗？行啊，
9: 英子，你就把这电视票让给人家呗。票你拿着。哎呀，
8: 钱你也拿着。
9: 我操！哎呀，
10: 你看这是什么？这可是全场第1台电视机呀！
8: 第1台，让我买着了。
9: 哎呀，我的妈！你没得看着点，你小心点。
5: 你在这想什么呢？
11: 我来，你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能让你更高兴。
12: 好样的，姑娘，就应该这么乐观。我赢了。我已经买了，连我这厨子都下来了。
13: 儿子，我跟你说，你们呢，厂长。

0: 来啊，咱们大家伙都安静啊！幻英同志是咱们全场第一位拥有电视的人。
1: 对，好，
0: 就今。

0: 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
1: 怎么了？
0: 为什么呢？
1: 是不是上火了？
0: 可能是你们未来
1: 啥啥我上火。
0: 20年
1: 过敏了，
0: 乃至你们孩子升学宴呢、结婚呢，凡是聚到一起了，聊天的主要话题。
2: 对，
0: 我讲完了。
3: 幻影表妹讲得非常好，那么我就顺着表妹的这番话，延展两点。
4: 哎，出人了！哎，出人了！
5: 中国女子排球队捧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现在是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中队现在是由十号陈亚琼发球，中队孙锦棒把球传起来，现在是三号唐明。
1: 看个电视高兴成这样。还能干点什么让我妈更高兴呢？
3: 这个喜悦的心情我必须得讲两句了啊啊！为了庆祝女排夺冠，今年咱们厂职工排球赛改成女排比赛，大搞特搞。
4: 就像家里囤的冰棍有变卖。
6: 你怎么那么抠呢？我的新电视我怕太烫了整坏了。大洗洗是我哪有那么抠。
7: 英子，今天电视的事儿算你走运，排球比赛咱们场上见。
8: 婉晴啊，你这上多大火呀？
7: 我没上火，我嗓子哑了是因为我过敏。
8: 不是，你说话嘴里一股味儿啊。
9: 哎呀妈，我寻谁搅呢？
8: 哎，你也闻着了？
9: 熏死我了。
10: 你再给我扒了一个，
9: 哼，他说见就见呀，我们还不参加了呢。
10: 对，不给他这个机会。吃完了，
9: 啊，走。
11: 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们没参加，能有他什么好事儿啊？
9: 什么好事儿啊？
11: 天大的好事儿！
1: 我得让我妈赶上这件大好事儿。
0: 英子，嗯，今年排球比赛，我觉得你们得参加呀。
10: 为什么呀？
0: 你没听主任说吗？今年大搞特搞。
10: 大搞特搞那是得口头禅。
12: 主任，一会儿一块喝点。
3: 必须的呀，大搞特搞，走走走。
0: 哎呀，你们就相信我一次嘛！今年赢了，真有个大好事儿。
9: 小玲啊，你说我俩都在这待了10多年了。那有没有大好事儿我俩能不知道吗？
10: 对，玲儿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带你好好玩玩，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0: 我想看你们打排球。
10: 那玉梅，嗯，你明天通知队员吧。
9: 这立场也太不坚定了。
0: 其他的队员为什么不来呢？
13: 都说家里有事儿来不了，
0: 那这次比赛不一样，你是不是没跟他们说明白呀？
13: 我说明白了，而且我说的特别明白，我甚至跟他们说你们爱来不来，没人求你们，不来就永远别来。没来，
0: 玉梅，你真是哈，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13: 我去吧，可能是玉梅力度不够，我亲自出马的话，他们多多少少能给我点面子。
14: 打不了，秋收就这几天，我真走不开。
13: 是，玉梅都跟我说了，这不，我亲自来找你了吗？
14: 那你俩不都一样吗？你俩可真有意思，还一人来一趟。
13: 确实有点忙。
14: 睡一会儿觉，起来就这样了。前半夜咋起起不来，好像鬼压床了。后半夜总算是起来了，结果。

0: 我的头发都快剃秃了，没事儿，肯定能长出来的。你这样，你再撞过去我看看，明显吗？
1: 我看不怎么明显呢，你看呢？是，你不仔细看，这也没法不仔细看呢。
2: 这可叫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3: 我现在没时间打排球了，我跟厂里申请在广播站给我开了个新板块。 叫艳华的诗，我现在创作压力特别的大。我弃武从文了，他一点学都没上过。
0: 年长还是外国人呢，老家海拉尔的，他爷那辈儿从苏联过来的。
4: 我介绍一下哈，这是毛琴，
0: 毛琴姐好。哎呀，不用叫毛琴姐，外道，叫我老毛子就行。哎，你家我叔呢？
4: 出去了。哦，
0: 我叔还天天捡破烂呢。
4: 啊，捡破烂，当锻炼身体了。<笑>
0: 毛琴，我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训练的事儿。
4: 训练整不了。 我要做买卖了，我跟你说，我小学同学张开份，靠卖茶叶卖成万元户了。我寻思他那样做买卖都能挣着钱，我差啥呀？
2: 你确实该挣点钱了，
4: 是吧？
2: 那你想好做什么买卖了吗？
4: 就是那种投入少、不累人、来钱快的。<笑>
2: 就是不来。
5: 咱力度不力度的都没什么关系。玉梅，你说这些干什么？
6: 俩，确实没办法。这种情况我认为啊就没有必要参加。确实没必要啊。哎，我都不明白了，之前为什么非要参加呀？
2: 之前那不我表妹倡导的这事儿。
5: 哎，我是最不是听说过。
2: 这回你
5: 我看你们不是不想参加，你们是不敢参加。
2: 你们是不是怕输？怕输给王琴？但你们知道吗？如果这次你们输了，将来有可能会输一辈子。
0: 激将法，
2: 不好使呀！
7: 这招我跟你讲，
8: 谁是江小玲？

0: 谁是江小玲？
1: 谁呀？啊？你呀？
2: 你是贾小玲啊？
3: 这不给你指认了吗？
0: 大哥无需多言，
1: 等会儿话没说完。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王守峰他姐叫什么？
4: 王琴。
1: 王琴你们认识吗？
5: 认识啊，我们关系挺好的。咋了？
1: 是不是抢人电视机了？
6: 没有啊。
0: 装糊涂真能装！
1: 我话没说完，你话。
0: 大哥，你不让我打仗，我真难受。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冷特，厂区这一片我罩的。聪明的话，赶紧把电视机还给人家。如果不还，也可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办。给你们五秒钟。五，
6: 不是那个
7: 误会了，
6: 对呀，
7: 四，花钱买的，
6: 对呀，
7: 排队的时候，
1: 三，
6: 不是你先
7: 买，
6: 不是说清楚啊，都关系特别好啊，特别好。
0: 大哥，大哥，
1: 救我，救我，救我！
8: 敢追大哥呀？
0: 你先去，我脚趾盖给你劈了。
1: 快，
0: 快
1: 点，快！
0: 不，不过，哎，救命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王晨，哎，我的妈呀！我的妈，王晨，哎，我的妈呀！
6: 王晨怎么这样呢？还找人。

0: 这场比赛咱必须参加，而且还得赢，灭了王琦。太好了，你早就应该是这种态度，是吧？嗯。哎，人都不齐，家里都有事儿啊。你家里的事儿咱帮着解决就完了。怎么解决？小玲能有办法？我哪有办法啊？嗯，你干啥去？不是。
1: 交给你了啊！这也太帅了！
2: 不要，啥破偏方啊？我不治了，
1: 不治怎么办呢？你还没出嫁呢，妈，梳梳这头发。

0: 这回怎么样？看不出来了吧？
1: 这回好了，
0: 不秃了。
2: 那我最近是不是不能出去遛它了？嗯，
1: 别一块儿出去就行。
2: 对。
3: 再过来十分钟。
1: OK。

0: 小玲她干嘛去了？
1: 找人去了吧？收割稻的人不够。
2: 后来，程浩南领着山鸡一战成名，省城从此就成了红星的天下。
3: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统称为古惑仔。
2: 对。
4: 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陈浩南，还有一个名字叫啥？
2: 郑一健。
4: 郑一健，这个名字狠呐。
3: 哥，跟咱们镇上杀猪的那个刘一刀是不是一起的？
4: 没准儿。
3: 大哥，咱们也去省城加入他们吧。
4: 有机会迎接我们认识一下，
2: 没问题。
4: 感谢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就是朋友了，
2: 永远的朋友。
4: 以后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定帮忙。
5: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1: 这片你们大哥。
5: 海玲啊，
1: 哥，
6: 今天呢是李芬金同志离乡考察三年返场的日子，老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工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有请车间赵月华给大家带来原创诗词《老李哭吧不是罪》。
1: 哎，月华的原创诗词啊，
0: 小玲给他写的。
7: 老李，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见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刘、老张和老魏，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5: 亲爱的工友朋友们。

0: 他打得最次。不过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不那么认为。
1: 谁呀？
0: 他自己。
2: 玉梅，加油啊！一定要拿冠军。
3: 放心吧，冠军一定是我们的。
1: 古丽，最后一下金融寸了。
0: 没呀。
4: 你说你也是的，你最后非打那下干什么？
1: 看这样比赛是打不了了。
5: 胜利化工厂第一届女子排球比赛即将开始，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双方队员登场。

丁子，你们这名起得过分了啊！哎，我们二车间本身就是打铁车间呀，代表车间出战，有毛病吗？

0: 你看多重视啊，那咱能赢吗？
1: 放心吧，没问题。
2: 今天呢，非常荣幸，厂长也莅临了咱们比赛现场，就有请厂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0: 比赛正式开始。
1: 好。

0: 咋的了？
1: 什么情况？头发给干掉了。
0: 还没打就叫暂停了，哼！
2: 该说不说，小玲，你手劲儿挺大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2: 还好，这一上来就发现这种情况，这样打一半，白打了，正好不打了。
0: 你别不打呀，比赛咱还得接着打。
3: 小玲啊，不是我们不帮你，你看这回，人确实不够。
2: 确实
0: 是咋的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玲啊，嗯，你赶紧去找桂香。
0: 那他们怎么办啊？
2: 我再劝劝他们。
4: 来，让让让让！
2: 干嘛呀？人家小玲把活给你们干完了，你们说不打就不打了？
4: 小玲，小玲，你干啥去啊？
0: 桂香走了。大家也不想打了，我现在得去找他呀。
4: 你再走不就更没人了吗？
0: 那怎么办啊？
4: 我俩去找，你赶紧回去劝劝大伙啊！快去。

0: 这下呢？
1: 玉梅去找了。小玲儿，咱们现在少了一个人，你能力弱，一会儿离球稍微远一点，不要挡着我们跑位的路线，好不好？
2: 对，
0: 来，
1: 他们怎么好的？
0: 我
1: 都得给我点面子嘛。
0: 你哪有面子呀？
1: 我说把电视借他们看一周。

0: 你急不急啊？啥也看不着，当死死。小刘这球打得也太拼了，是啊，不拼还能得几分？
1: 再得一分，我们就赢了。下个球接着传给我。
2: 知道。欢迎同志，要是实在坚持不住的话，可以提前终止比赛。我有这个权利。

0: 完了！
1: 快上！
2: 他干啥来了？
1: 没事儿，输了就当玩了。
3: 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们没参加，能有他什么好事儿啊？那得是你们。

0: 这个打铁娘子队有一股拼搏精神啊！没事，没事，我们就照这么打，大家加油！加油！
1: 得一分跟赢了似的。李焕英，要是我们再赢一分，整个比赛可就结束了。
2: 别打网了，
1: 王琴，你还是太小瞧我们了。
3: 我小铁榔头的名号，那不是白来的。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那个女同志是，啊，一分场李焕英。
4: 你发现没有？

0: 刚刚那个球是出界了，不能，那个属于是压线球，
1: 怎么可能呢？我离那么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出界了。
0: 行，那我下回注意。
2: 不是，你下回注意管什么用啊？你现在把我去跟领导说清楚，咱重新开。
1: 你这么难为我吗？你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加一分，我给你找回来。这三分全给你，行吗？
0: 我不要这三分，你帮我去跟领导说一下，咱重新打好不好？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是颠勺的，你看看我，你看看。
3: 往年第一名才给这个吧，今年参与了就有，力度太大了。
4: 这缸子太好了，还新，还有盖儿，
5: 真有意义。
6: 这喝水多好啊！
7: 你练啊？你早告诉明有这好事，
3: 我们早参加了，是不是？
8: 是啊。
3: 太
8: 有
3: 了，我早就想买了。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9: 接下来由场领导为铁娘子队颁发奖品。
10: 可能赢了就给一个手电筒，
3: 我也觉得不可能，但他就给了。你说厂里这次力度大不？
7: 这次力度真行
3: 啊！
10: 总冠军就没有那些提干呐，或者是改变人命运啊那些大好事吗？
3: 没有啊。
11: 小玲，你想啥呢？咱打的又不是亚运会，
7: 亚运会也不能提干呢。
11: 奥运会能，
7: 奥运会都不能，真不能。行了，哎呀呀呀！
3: 你，主任来了。
12: 啊，来，欢迎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3: 啊？
12: 文代。嗯。
3: 啊？我不去。
12: 这是厂里的任务，必须去。
3: 好好说，
12: 你就当帮我个忙。好了，啊，
7: 什么任务呀？不行，我替你去啊。
3: 相亲，你去吧。
7: 我爸。
13: 你好啊，我叫沈光林。
7: 光林叔，
13: 你是李焕英？
7: 我不是。
13: 你俩可真的，
12: 那什么？不是，你说你怎么还进来了？阿英呢？
14: 给大家互相介绍一下，
7: 沈光林啊，
14: 这位是
7: 厂长的儿子，
10: 怎么是沈光林呢？
3: 哎呀，这俩人真般配，
7: 般配什么呀？他俩要是成了，可就没我什么事儿了。
10: 他俩要成了，第一个就得感谢你，感谢我干什么？
7: 不是你一直张罗让英子参加排球比赛吗？英子要不参赛，厂长能相中他当儿媳妇吗？英子要是不比，那厂长相中的得是凤芝吧？
15: 得了呗，你看那凤芝长得像不像个茄子？
13: 凤芝，
15: 哎，淑贤，
7: 那淑贤就不像个地瓜呀。
15: 你看我啥时候一说淑贤，你就总这样。哎，淑贤哪像地瓜？
7: 别老提淑贤，我就问你，不是凤芝能是谁？
15: 啊？那不知道，
10: 应该是王琴。
7: 妈呀，那大好事能轮上他？
10: 听见没有？你说的大好事真是这个呀？

0: 哎，今天饭吃不了了，我大哥他妈进医院了。
1: 你来干什么呀？你自己说说，你什么时候让你妈省心过？要不是因为你，你妈她能住院吗？给我滚！
2: 医生怎么说？很严重，阿姨肯定会没事的。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信吗？你理解不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妈把我生下来，我就没让她省心过。
3: 我还没出生呢，什么都干不了，我怎么穿越到这个年代了呢？不是你一直张罗让英子参加排球比赛吗？英子要不参赛，厂长就不能相中她当儿媳妇儿，厂长要没相中她，这大好事儿能轮着她吗？
4: 我女儿婷婷不是要去美国留学了吗？UCLA 大学导演系。
2: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妈高兴的事情。

0: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妈当时生的不是我，过得应该会比现在幸福吧。
1: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花水滴滴，江山秀丽的彩凤翎，望望国家那将英名。
2: 标准的粤语就是这样啊，四遍了，记住没？还没记住？
3: 主要你四遍四个样啊。
2: 王婶，你一直在这听着呢，我是四遍四个样吗？
4: 不就应该四遍四个样吗？你唱的不是四首歌吗？
2: 行，你忙你的。
4: 哦，那你脚抬一下。
5: 哎呀，统一一下词儿吧，沈公子。哎
6: 呀，没法记呀。
2: 谁要是不想继续练了，现在就可以走啊！不要因为我爸是厂长这个身份在这迁就我。我还真就告诉你们了，我爸下个月呀，就不是厂长了。升书记了。
3: 你上里边啊。
7: 嗯，你坐外边。
5: 那个，我认为啊，咱们再加把劲儿，毕竟演出没几天。
7: 对，同志们都认真点好吗？
8: 好。
9: 你好，你是沈光林吧？
2: 你好。
9: 方便到旁边说两句吗？
2: 有事就在这儿说吧，我也得知道他们。
9: 昨天你不是去相亲了吗？然后我觉得
2: 那个咱们啊，有事这边说来。你是妇联的同志吗？
9: 我是李焕英的表妹。
2: 表妹，在妇联工作。

0: 不是，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对李焕英的感觉，你要是喜欢他的话，我可以帮你。
1: 我和李焕英同志的见面啊，是我父亲安排的。
0: 什么意思？
1: 我父亲这个人你肯定不了解。这么说吧，从小到大，我上学、工作，包括相亲，每次的选择都是他做的。这次我想自己选。
0: 哦，那我明白了。打扰了。再见。
1: 今天是星期三吧？
2: 哦。
1: 真是星期三，我天哪！星期三？
2: 啊！
1: 哎呀我，哎呀！
3: 练不练了？
4: 不，他定的星期三排练吗？
1: 表妹同志，稍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刚才啊，人多有点乱，我表达的你可能没太听明白。
0: 我听明白了，你跟英子的相亲是你爸安排的，你想自己选一次。
1: 你看，还是没听明白。这次就是我自己选的，然后请我爸安排见的面。
0: 你的意思是，你喜欢英子？
1: 陷进去了。怎么了？
0: 没事儿，天要下雨。
1: 是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了，刚才你说可以帮我追求英子，怎么帮？
0: 哦，票是连在一起的，到时候你就装偶遇就行了。
1: 谢了，走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1: 走，走，
0: 干嘛去啊？
1: 带你玩去。
0: 好看吗？啊，
2: 太丑了，
1: 配这个好不好？适合你。
2: 不要，
0: 你就得多穿点这个有颜色的衣服。
2: 哎呀，我不喜欢，你非要让我穿。到
3: 我
2: 身边，
3: 带着微笑。
0: 哎，别扔。
3: 带来了我的烦恼。

0: 玲儿啊，嗯，咱俩看个电影，我穿成这样是不是太不朴素了？
1: 多好看呢！
2: 玲儿，玲儿，我找你，好半天了，急事儿，你赶紧跟我走。哦，
3: 什么事儿啊？
2: 把他借我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3: 哎，不是，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要是能帮得上忙，我一起去呗。
2: 我有急事儿，我急呀。

0: 刚才谢谢你啊。
1: 没事儿，我还觉得自己刚才没演好呢。
0: 你说什么呢？你肯定演不好啊，你又没学过。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天要下雨。
1: 哼。
0: 笑什么？
1: 啊？没有，我就是想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0: 这有什么好笑的？
1: 妈，
0: 这你笑什么呀？啊、
2: 怎么了？哎呀，哇，哎呀，
0: 笑什么呢？哎、不是你，
2: 我
0: 无聊啊你。
1: 行了，你别打我了，下雨了，带你去避避雨，走。
3: 我不去，我想在雨里走走，这样雨浇在脸上，才分不清楚哪是雨水，哪是泪水。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郑华。你呢？
0: 郑云。
2: 不好意思啊。
0: 你准备上哪儿？
2: 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转过去。
1: 啊，好。这一下感觉，咱俩跟小情侣似的。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明天划船给你带点好吃的。
0: 谁要跟你去划船啊？

0: 干什么呢？
1: 你自己啊？
0: 那你不来可不就我自己吗？你跟冷特干什么去了？
1: 哦，他找我有点事儿，处理完了。
0: 你跟冷特，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啊？哎，英子，你看半天不想上个厕所吗？
2: 你这一提，我还真有点想上。
0: 等我。
1: 你怎么没跟英子一起啊？
3: 你想让我跟他一起了吗？六号和七号中间隔了十几个座，怎么一起？
1: 对不起啊，大意了，大意了。这样，明天我帮你约跟他一起去划船，好不好？
3: 灵儿，真想帮别人忙，就上点心。啊，其实我都算过了，我俩特别合。
1: 算的什么呀？
3: 明儿，你看，他叫欢迎，我叫光临，我俩欢迎光临，听着多热情。
1: 一会儿你趁着划船的机会多跟英子交流交流。
3: 放心吧，够浪漫不？前天就准备好了，昨天就想给的。
1: 那放三天不坏了吗？
3: 这啥话呀，我能给英子吃坏的？
1: 你千万别给英子吃。
3: 不吃我吃，味儿多正啊。
4: 灵儿，船准备好了。
1: 哦，你非得跟我坐一艘船吗？那行吧，我给你坐一艘吧。英子，冷特不要跟我坐一艘船，他说找我有事儿。

0: 你跟玲儿的表姐，一家人，
1: 林强。

0: 灵儿啊，
1: 啊，
0: 哎，我还不知道你是哪年生人。
1: 82年。
0: 明年呢？
1: 不是，我明年打算生小孩。好，快点。
2: 吃点吧。好吃。
0: 你看我干啥？
3: 船上就咱俩，我不看你看谁？
4: 英子。
5: 啊？
4: 你画画啊？
5: 行啊。你没事吧？
4: 没事。
0: 你滑呀，
3: 你他妈咋不滑呢？
0: 你跟谁说话妈妈的呢？
5: 你要是不舒服想咳嗽就大声咳出来，我不介意的啊。
4: 我不是不想咳嗽，我是不敢咳嗽。那快点快点，这样
1: 别折腾了
6: 啊！大哥不在船上，你管我叫啥？
7: 三弟，
6: 三弟，我杀三哥我呀！啊！
7: 你干啥呢？

0: 还要多久到岸边？
1: 马上了，
0: 快点。
2: 来吧，不成就不行了，今天啊！你
0: 下来跟我不吃啊！啊！
2: 我这……

0: 千里黄河水滔滔啊，最后一个滔字儿得掏出来，得有劲儿。既然咱们选择用普通话了，那就得标准点儿。
1: 关键你这个普通话标不标准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我是咱厂唯一的广播员，你说我普通话标不标准？
1: 那你这个播音员不也是你爸爸给你安排的吗？
0: 我说你内心咋那么黑暗呢？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这广播员是我爸安排的呢？
1: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在你当广播员之前，我们厂连个广播站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广播站里有没有我，他该盖还得盖。我的普通话有别人质疑的份儿，有你质疑的份儿。再强调一遍啊，我的广播员跟我爸是厂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这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声音条件争取来的，咱们全厂唯一的播音员。
2: 我同意，我觉得光临的嗓音条件确实是咱们全厂最好最标准的，播音员非你莫属。
3: 沈光林，
4: 嗨，
0: 灵儿，说句实在的，经过这几天你的帮忙啊，我觉得我和英子的关系就到这儿了。
3: 你别这么悲观，不管怎么样，你也算是跳进黄河，洗清了。
0: 洗不洗的事儿就别提了。我觉得英子也是听到了厂里的一些风言风语，她也觉得我什么事都得靠我父亲，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吃瓜子弟。
3: 那你更不应该放弃，更应该努力，让大家相信你不是一个吃瓜子弟。
0: 这次文艺汇演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我要证明给英子看，给厂里所有人看，我沈光林是一个可以靠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要做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3: 咱俩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次你打算演什么？
0: 合唱。
3: 合唱怎么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呢？唱好了也就算是个全场最瞩目的团体啊。你知道英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0: 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3: 你跟英子喜欢的类型就一个区别，不够幽默。英子喜欢幽默的人，特别喜欢别人逗她开心，所以这节目你必须得换，我帮你。
0: 这不知道时间还来不来得及，换节目得告诉主任，他快下班了。
3: 那你快去啊！你倒是骑呀！
0: 我不会骑车。

0: 你非得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我一会儿演完已经开始了，开始磨了演出。哎。

0: 嘛呀？
1: 不是，沈墨林这次节目可好笑了，咱去看看呗。
2: 玲儿啊，我上次就发现你不对劲儿了，你想看什么呀？
1: 我。不是，沈光林这次节目是我排的，我想让你去看看。
2: 你排的啊？那你不早说，你走走走。

0: 有点紧张了，是，放平心态，就按平时我帮你们排练那么来。下面这个节目异常的精彩，表现形式是我们场前所未见的。我好像听到了好多期待的声音，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一个由两个人表演的节目，名字叫做《二人转》。
1: 就你这种形象，一上台观众得累死，相信我。

0: 时候观众基本已经笑得不行了。
1: 肯定笑吗？
0: 肯定笑，就你这种形象，在家里刚走那几步路，观众已经笑得不行了。哎，
2: 奶奶再准备一个方案，我爸到时候可在台底下坐着呢。
0: 你这么的，你要不行的话，你就走路的时候，你左脚踩右脚，然后你假装那种哎呀。

0: 没有掌声，再走一下。
1: 商量我要不要上去扶一下，
2: 叫他自己站起来。
0: 没事吧？
3: 不知道因为啥，总感觉挺着笑的。
4: 嗯呐，我都没敢笑。
5: 没事，哎呀，疼呢。
0: 什么？
6: 我们给光临一些鼓励好吗？沈光临，站起来！沈光临，站起来！沈光。

0: 我们从摔倒之前重新来一遍，啊！滚你妈的！出现了一点小状况，不过没关系，二人转啊，应该有两个人共同完成。下面有请我的搭档上场，好不好？
1: 有请。玉梅，你干嘛呀？怎么上场啊？
2: 小玲啊，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么尴尬呀，我能。

0: 我还能比现在更丢人吗？
1: 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小了，有请我的。

0: 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我就走了。你干啥去？你走了，英子咋办呢？
2: 我再不走，我爸就赶不上我了。哎，
0: 你别走，我
2: 还不行，我走。
0: 你干嘛去？你。
3: 好像哭。
0: 对不起啊，
1: 那个。
0: 你没事吧？
3: 看看我大傻子。
1: 放心眼吧，你爸怎么了？咱继续演。
3: 来个爸爸。
0: 快点来，振作起来！你干什么去？别走！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让开！
1: 你怎么回来了？
2: 英子小，我得跑一头了。

0: 哎，你高兴吗？
1: 我高兴啊，我能让你更高兴。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

0: 然后我就冲上去了，玉梅子活就不上吗？不上啊！哎，他最完蛋！我演的好不好？好。沈光林演的好不好？你别说，沈光林还挺让人意外的呢。
1: 可不嘛！哎，
0: 玲儿，嗯，你跟冷月，你们俩，<笑>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也是，你这么好，以后肯定能找一个更好的。<笑>
1: 我妈也总这么说。你看。
0: 英子，你以后也会嫁的特别好。你怎么知道呢？
1: 我会看相，你不知道吗？你会看相啊？你给我看看，来，
0: 我看啊。首先说，你未来的丈夫啊，那是年轻帅气、位高权重。
1: 得了吧，年轻帅气怎么位高权重？
0: 继承的吗？
1: 哦哦，对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我
0: 喜欢女儿。巧了吗？不是，你就生了个女儿，
1: 是吗？
0: 不嘛。哎呀，你这个女儿啊，大眼睛，瓜子脸，长得像个洋娃娃，
1: 这么好看。
0: 好看都是最基本的。5岁上的小学，他要是考全班第一，那都属于成绩倒退了，全校第一，从来没下来过。18岁的时候啊，考上了一所叫那个 U C 什么 A 的一个大学，学的导演，月工资8万呢，吓人吗？
1: 玲儿，你这个观点不太对啊。

0: 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哎呀，你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呢？嗯，
0: 你就说我吧啊！嗯，我就像一个健康快乐的小猪羔子，但是啥用没有，<笑>
1: 什么都一点用都没有，
0: 这就很好呀。 你还没摊上呢，我摊上了我也不怕呀。下辈子的好不好？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行不行？来，来，但是啊，下辈子得我做马。
1: 哎，占我便宜了。
0: 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做马。

0: 睡醒啦，马上好了啊。
1: 你封他干嘛呀？人就是这种款式，
0: 什么款呢？是跟猫挠子似的。
1: 人就是这么设计的。这种裤子显年轻，
0: 开裆裤显年轻，你穿不？这多好。
1: 我昨天是不是喝多了？
0: 你昨天喝的呀，吐一地。
1: 没吐吧？
0: 我一开始没吐，后来扫地的时候吐了。
1: 再来一
0: 来
1: 样
0: 领，
1: 吧，你先说。
0: 行。我领证了，给你看看。其实吧，我跟文田在一起已经3年了，但是一直没公开。昨天喝酒的时候，你一下把我点醒了。我一想，我是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勇敢地往前迈了一步。
1: 你迈错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不是走回老路了吗？
0: 什么新路老路的？再说，你怎么知道老路就不幸福呢？
1: 我就是知道。你这，你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你现在赶紧去把婚离了。
0: 哎呀呀，我不去！
1: 哎呀，你去把婚离了，我都跟你
0: 玩什么呀？你真是……
1: 你不离我帮你离，
0: 拿过来。
1: 你给我，
0: 你干什么你？
1: 给我！哎呀，
0: 你别闹！哎

0: 我怎么一直没见着你呢？我跟他们不是一个科室的，接触的不多。你是哪个科室的？锅炉科。烧锅炉的呀？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笑>你手腕真硬。哎，妹子，你叫小玲啊？
1: 啊。
0: 这名真好听。嘿嘿，哎，咱将来。 要是有个女儿，也叫小玲呗。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儿子。重男轻女呢？不是啊，你想啊，这生个儿子吧，随他长得好看；这生个女儿，随我，那就麻烦了。<笑><笑>
2: 长得随我，也行，但身材得随他妈呀，细溜高挑的，是不是？人嘛，总得沾一头啊。<笑>那要一头都没沾着呢？
1: 没事儿，德相你也挺好。咱女儿啊，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对吧？
0: 这观点我同意。表妹啊，
2: 嗯，
0: 虽然咱俩话不投机，但是自从看见你以后。 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那么怪了事儿。英子，走，
2: 干嘛去？
0: 我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志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你坐着，妹子啊，走。
2: 哎，哎呀。

0: 老特，给你。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跟你告个别，我要走了。
1: 你要走了？
0: 嗯，在这儿的事儿都办完了。
1: 那你跟英子说了没啊？
0: 那你就不用管了，我跟英子很快就能再见面，但是咱俩就不一定了。
2: 深圳，英子跟文田处了三年了，全场都传开了。我追英子一周，全场也传开了。
0: 对不起啊。
2: 不用，你正好借这个尴尬的机会，脱离一下我爸的光环。我做自己了。
0: 那你真有勇气。打算去深圳干点什么？
2: 暂时还没想好。咱们厂在深圳新建了个办事处，我爸想让我过去当个主任。锻炼锻炼先，被我拒绝了。我要自己找工作，自己闯。这个职务我让给了咱们厂一个女同事，好像叫王琴。哼，
1: 哎，互相加油吧。
2: 手就不握了，运气不好。混不下去了，来深圳找我。
3: 你走不走啊？
2: 走，走了。
0: 一路平安。
2: 放心吧，前路再坎坷，我也会把它趟平。走了。

0: 灵儿，
1: 你怎么来了？
2: 要走啊？嗯，把这个拿着吧，路上吃。
1: 路上用不着。张江，既然你来了，我也就不瞒你了。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的样子吗？
2: 记得呀，啪一下砸地上了。
1: 我马上就要走了，有可能还是啪一下子，也有可能是嗖一下。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股烟儿呢？
1: 也有可能啊。两位叔叔，再见了。

0: 大侄女儿，别中暑了。怎么这么慢呢？
1: 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啊。哎呀，打算坐什么交通工具走啊？一天弄得神叨的。
2: 娘娘，你这裤子缝的挺特别呀！
3: 娘娘缝的，
1: 那英子手挺巧的呀。嗯，
2: 我妈就手笨，她给我缝的那裤子，
3: 这么大一个补丁。<笑><笑>我妈以前手也笨，给我缝裤子也是个补丁。后来同学总笑话我，我妈自己就悄悄在家练，练到最后，不管我裤子破成什么样。 他都能给我缝成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图案，
1: 是吗？
3: 就像这个一样，
1: 挺好。

0: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
1: 妈，我跑步得第一。
2: 嗯，来，给你。
3: 马上好了啊。
4: 啊，怎么了，小玲？
5: 玲儿怎么了？
0: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

摄影师会用颜料给那些黑白照片添加一抹颜色。

0: 长江。
1: 啊。
0: 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1: 啊？是吗？能不能是我带着红袖箍显的呀？
0: 什么带红袖箍显的呀？你这不就是个小伙子吗？
1: 你不也是小姑娘吗？

我把肉还童了，哎呀，这事闹的。

0: 张叔，你干嘛呀？咱俩关系可好了，
1: 跟你关系好，走，拍手。
0: 你干嘛？别动，还没弄好呢。这孩子，好了，你别动了，好了。哎，
2: 我来，你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能让你更高兴。
0: 我来帮你，
2: 彩电、冰箱、装修全都能给你买着，放心吧。
0: 我觉得呀，咱们得牢记。 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对，你表妹啊？妈，挺能嘚瑟呀。干啥来了？
3: 让我高兴来。干嘛呀？
4: 啊，人家小林帮你们把活都干完了，你们现在说不打就不打了？
5: 英子，咱为什么非要打这个比赛呢？
3: 小林他妈以前是打排球的，现在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5: 可是我们也不是他妈呀。
3: 他说我跟他妈长得特别像。

0: 你想给我什么？
1: 下辈子还是我当妈。

0: 包子举着呀。怎么还能跟哥哥姐姐们一个班呢？那是因为我女儿最聪明了，是不是？
1: 是。
0: 妈闻闻臭不臭还？哎呀，还臭！
1: 妈妈，李花燕，
0: 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1: 我想吃烤串。
0: 走吧，咱不吃烤串了，行不行？咱吃小龙虾行不行？
1: 那太行了。
0: 我女儿真好哄，哎呦。
1: 有虾吗？

1: 这王八蛋，
2: 我考上省一校了。没听清，说什么呢？
3: 我考上省一校了。
4: 英子，我都听见了，小林考上省一校了。这学费怎么这么贵呀？哎，妈，
5: 这里边还有1000多块钱吗？哎，
4: 这个不行。
2: 这将来我老了，你要没出息，我还指着他养老呢。
1: 听这么这样呢？那你相不相信我呢？
0: 相信？
1: 你相信个屁！你相信？万一呢？哪有那么多万一？
2: 哎呀，这个忘了给你了，快拿着。
1: 什么时候包的？
2: 什么时候包的？你不吃啊？<笑>
1: 妈，下雪了，一会儿坐车回去啊。
2: 几步路啊，走着就回去了。
1: 你快点儿，你先把票买了。
2: 还知道心疼你妈呢，你还。
1: 我看着上车啊。

别走！

0: 宝啊，你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 我不是。

0: 我是洪金宝，一名元龙，是他们的大师兄。我们每天早上7点没吃早饭就开始练功了，练到中午12点才能吃饭。每天一开始练的就是拿顶，真的很辛苦。
1: 我叫袁晶，我是负责放风的。

0: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少年不练功，老来一场空啊。你们要努力练功。小肚子凸出来，抬头，双臂靠拢，抬头，干嘛？
1: 师傅，闹钟响了。
0: 我在这儿，我说了算。上去。哦。下来。

0: 练完半小时拿顶后，两只手腕真的很痛。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师傅立刻要我们练下腰。
1: 下腰

0: 小番不漏，虎跳前步。这是小番吗？这是猴子番，还是猴子番？ 你在干什么？
1: 师傅不会。
0: 不会，走开。
1: 师傅，我也不会。
0: 滚蛋。

0: 时间差不多了，三毛，
1: 是。
0: 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他们练功。
1: 嗯。
0: 教师兄弟们练小分。
1: 是，师傅。
0: 嗯。
2: 师傅辛苦了。
1: 有时候师傅不在，就由我教他们练功，师傅就在下面听着。
3: 左右飞脚。

0: 左右飞脚。小帆，小帆不落。三个小帆一个蹄，虎跳前吧，练得挺好。
1: 俗话说，上的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我们就出事了。

0: 起来，起来，睡觉。
1: 师傅，
0: 够了，睡，叫你睡，睡，睡啊！
1: 师傅，
0: 就你带他们练功，带头偷懒啊！偷懒，偷懒啊！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全部下来。拿定。
2: 是。

0: 前们，别害怕，八路军来了，
1: 绝不能让他们持久下去。
0: 小鬼子，你们这群狗撵羊的，我们就是死了别到日本折腾你们去，
2: 狠狠地打，把敌人消灭在一线天。
3: 长城内外到处是日寇的铁蹄，国耻家仇，军民一心，抗日武装与敌展开殊死较量。
2: 报告大佐，某人正在攻打程家口。
0: 混蛋，
2: 我要用日本鬼子的尸体填满长城。
0: 同志们，弟兄们，喝了这碗酒，咱们在长城上一起打鬼子。
3: 一段抗战岁月里的英雄史诗，剑吼长城东。
4: 1941年，侵华日军为阻止我华北抗日力量向东北进军，在冀东一带建立无人区，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妄图使我抗日力量无立锥之地。

0: 我们所有的联络点都遭到了加藤的破坏，向上级发报。我十三团已到达了预定地点，按原战略方案进行了部署。老包啊，知道这个地方吗？这是当年戚继光歇马晒甲的地方。
1: 我要用日本鬼子的尸体填满长城。

0: 跟上。
1: 主编军，对于我关东军执行千里无人区的计划，要有战略认识。清乡进行的如何？
2: 一切按计划进行。
1: 包拯有消息吗？
2: 包拯智勇兼得，飘忽不定，至今摸不到他的踪影。
1: 渡边少佐，能和包拯这样的军人作战，是我们帝国军人的荣幸。嗯，我很了解他，也佩服他。我非常希望他能有当年戚继光那样的勇气，敢于在长城上和我决战。
2: 嗨嗨。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赵铎，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日本皇军加藤大佐在看着一块大木头，
0: 一块很有灵性的木头。嗯，这座木雕的佛在这儿站了已经有1000多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应该马上把它烧掉。
0: 嗯，虔诚者佛必保佑。
2: 这位，你看。
3: 哎，你里边瞧那边去，把他们给我捆起来，听见没有？哎，过来，你过来，过来，把他们捆起来，吴老师杀了你，听见没有？

0: 原地休息，
1: 原地休息。
2: 老板，
0: 此处距离百草峪只有15华里。
2: 啊，
0: 我不喝。
3: 报告，二营已到达百草峪预定地点，马铁腿不听我们的劝告，也向百草峪冲来，要破坏我们的计划。
0: 老鲍，我们怎么办？
2: 打！不等天黑，我们就打！一定要毁掉加藤的人眷。把指挥部向前推进10华里。
4: 是。
0: 走吧。
2: 起立！跑步前进！三连，跟我来！跑步前进！快跟上！快！
3: 你们好好看看，傅老师，这就是下场。我们日本皇军让你们过好日子，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
5: 开过来，
3: 想逃的，捣乱的，四通八路的，都得把你们捆起来，捆起来杀掉。你们听见没有？
5: 启动。
6: 紫云观经历过无数战火，始终未遭灭顶之灾。
7: 师父，你已经战了一整天了，
6: 如今毁之我手。
7: 你说什么？
6: 没料到，没料到啊。
7: 没料到什么？师父，
6: 烧，烧紫云观。
7: 烧观？
6: 我替日本人烧。
3: 把女人那边去。
7: 娘，娘，
3: 别
7: 看我！
3: 起，出来！
7: 干什么？
3: 我拖出去！
7: 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向日本鬼子，你们长不了了！
3: 滚上！
7: 放开我！
3: 真
7: 傻！混蛋！放开我！放开！你们放开！这群混蛋！畜生！
3: 我心里有点发毛了。老牛头，说句不该说的话吧，怕死你回去。
6: 你
3: 有情况，快点！
6: 别乱动！你呀，不听鲍真的劝告，为了一个娘们儿。就不值得。
3: 老牛头，秀兰跟我相好这么多年，我今天是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6: 听我说，我
3: 快点。
8: 啊，土匪用的酒壶，马铁头相好了吧？
9: 女八路，女土匪，
7: 站住！王八蛋！
9: 啊！都别动，坐下，坐下，别动！
10: 报告，啊，马铁腿带着人冲到村里来了，
9: 知道了，景村，带着你的小队堵住土匪，
11: 嗨。

0: 喂，什么？包拯攻打百草峪？什么？你说什么？现在去向不明。喂，喂，说话。胆子不小啊，他果真来了。
1: 大佐，包拯胆敢进入咱们的府地，何不趁他立足未稳，进山为小？
0: 不，少佐，你不了解包拯。命令部队加强戒备，一定要迅速查清包拯的去向。
2: 小冷子，不要惊动道长，让大家伙在外边等一会儿。
3: 是。
4: 师父，外面有位先生要见您。
5: 紫云观始建于辽，兴盛在大清。祖师在上，请许我师出无奈呀。
2: 请许道长。
5: 宝珍，
2: 道长，这是
5: 烧掉紫云观。
3: 少冠，
2: 道长，日本人如果中华之耻，你这把火是烧不掉的呀。
5: 唉，国之将亡，道有安存呐。
2: 谁都想亡中国，可中国五千年，谁又能亡得了他？道长，宝珍深夜到此，有一语，不知当讲不当讲。
5: 当初我与鲍司令匆匆一见，但早闻司令在冀东一带勇杀敌寇，英勇非凡呐。鲍司令，你有什么话请讲。
2: 如果您同意，我想把指挥部临时设在这里。
5: 哦，鲍司令，你小看贫道了。
2: 哦，
5: 我虽然身处世外，但我是中国人，

0: 爹，爹，你还看那没人要的杯呀？歇会儿。
1: 哎，留着，兴许能卖个大价钱呢。
0: 哟，拿着，帽儿，你可别闪了身子。这点活儿，还是留给哑巴干吧。啊，歇着吧。
1: 我说，来来来，哑巴媳妇儿就这几天了吧？
0: 嗯，可不是，你一个做公爹的，好意思念叨这个？
1: 吓孙子了。
0: 哎，我看他肚子是尖的，准是个小子。
1: 好，好。哎，眼瞅着天就凉了，不抓点钱哪行啊？添人口喽。
0: 哎呀，我说呀，这日本人会不会到咱们这儿来呀？
1: 不会来的，咱们这是受皇封的宝地。嘿嘿，哎，山那边的紫云观，老道不是让日本人抓去过吗？哎，不也没咋样吗？哎，是鬼呀，你就别惹他，没亏吃。
2: 啊，我知道紫云观在冀东一带很有名气啊。又闻清虚道长六艺结晶，特别是义博深藏玄机韬略
3: 啊。包司令过奖了，承蒙谦让。
0: 不是说日本人尊重咱们的道教吗？
4: 你白修行了，他们杀了那么多人，你没看见还没听说？哼，鬼会留下你们的道教？
0: 包司令，彼此就不能以礼相待吗？
3: 哎，静谈。
2: 饿狼能会对你以礼相待吗？啊？
3: 去吧。
4: 别问了，走，我教你唱歌去。
3: 司令，此子一落，如履薄冰。出此险招，虽然胆略有余，但胜却无料啊。
2: 道长弦外有音，报真愿听教诲。
3: 司令员立足未稳，敢于出其不意，大家腾格措手不及，可谓奇高一招。但就全局而言，你虽然将主力分散布置，可加藤是有备而战呐、啊。敌众我寡，长城内外必有一场恶战，福兮祸兮。司令员，
2: 战之胜败，并不在于兵之多寡。鬼子进山以后就成了聋子、瞎子，加上盘山地势复杂，敌明我暗，加藤摸不到我的踪迹，我对他呢则了如指掌。看来真正如履薄冰的应该是加藤吧。
3: 啊、哦、包司令言之有理呀。

0: 爹，娘，哑巴说山下日本兵死了不少，还有老百姓呢。
1: 我说什么来着？哎，这山呐，就是有灵气儿。

0: 谁要是惹了他，谁就得死。
1: 哪儿啊？

0: 司令看的什么书啊？
1: 《三国演义》，他看的书可多了。
0: 我能当半路吗？
1: 当然能，就怕你师父不同意。
0: 师父让我进修国文，说将来为国家效力。听说鲍司令还是大学生呢。
1: 当然了，告诉你，那可是抗日军政大学。
0: 你们明天就要走了？
1: 对，打鬼子据点，明天要开誓师大会，还要和麻铁腿结盟呢。走。
2: 政委，我还是想不通，咱八路军讲唯物，搞封建迷信，还要不要原则了？
3: 要原则，但我们可以讲点义气。刘伯承同志在长征的路上同小一丹喝血酒，这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
2: 哎呀，那是讲民族政策，他是土匪。
3: 像马铁腿这样出身的同志，咱革命队伍里又不是没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干革命嘛，多一份力量就比少一份力量强，懂吗？走吧。

0: 司令员，您的救命之恩，我当涌泉相报。可让我归属八路军，我实难从命。
1: 天颓，在哪儿都是抗日，我不强留你。今天我涉湘案，杀生见血，就是要和你结成生死之交。
0: 这，你和我，
1: 鲍司令，你太看重我了。对，我看重你是个有骨气的汉子。鲍真，31岁，请问贵庚多少？
0: 兄弟，大哥。

0: 神灵在上，八路军对我恩重如山，从今以后我马铁腿生是八路军的人，死是八路军的鬼，同仇敌忾，生死许我，驱除日寇，还我山河，血我国耻为大，手足之情为次。为了中国人不受侮辱，为了中国人能堂堂正正的做人，就必须有人要去甘愿流血去死，我们就是这种人。弟兄们，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八路军了。同志们，弟兄们，喝了这碗酒，咱们在长城上一起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

0: 老爷子，这是小子。
1: 哦，好，嘿，好，嗯。哎，嗯，对，酒杯儿，嗯。

我看清虚道长是该开杀戒了。

0: 国长官，他叫山口，上等兵，是优秀的射手和劈杀手。
1: 怎么，想家了？嗯，
0: 他的苦，请允许我来解释。
1: 说。
0: 他每天要杀掉一个中国人，否则就坐卧不安，甚至痛苦。
1: 嗯，混蛋！嗨，嗨，嗨！作为敌国的军人，你们应该知道，战争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征服，懂吗？只有抽光他们的脊髓，劈杀掉这个民族的精神，这个民族才会跪倒在我们大日本敌国军人的脚下，听到了没有？把他禁闭三天，带回去。
2: 不错，是元朝天顺年间的，应该是一对儿。

0: 保真有多少兵力啊？
1: 一个团。
0: 而你呢？你的兵力大于他几倍，本来战局对你有利，可是你并没有把握住战机呀，反而让鲍真吃掉了我们不少据点，破坏着我们的计划，最高司令部对你很不满意。鲍真现在在哪儿？
1: 据我判断，他攻占程家庄之后要向白元玉活动，但我等候多时，他并没有出现。
0: 白元玉地势险要，不可忽视，一定不能大意，不能大意。
2: 嗨，
0: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看过了？
2: 正在研究。
0: 绝不能让他们持久下去。
2: 嗨，
0: 要迅速清乡。要知道什么地方清乡，什么地方就有爆针。
2: 嗨，
0: 对了，有个人要和你并肩作战，他对爆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 是
0: 天皇陛下的表弟，关东军宪兵大佐赤本一太郎。

0: 文文，
1: 又想进坛了。
0: 嗯，听说他死得很惨。
1: 是啊，别想他了，我回去啊给你炒栗子吃。
0: 听说这里的栗子可好吃了。

0: 司令员，司令员，你想什么呢？啊，
1: 你看这儿的山水有多美啊！
0: 你的家乡也这么美吗？
1: 嗯，啊，走吧，走。
0: 哎，

0: 大爹啊，这就是白元玉吧？
1: 嗯，
0: 您就在这山上住啊？
1: 是啊，就住在这后山头。哎，听你的口音，是山外人呐。
0: 您老是猜对了，我们到这儿来啊，是办点山货。大爹啊，这山外的日本人没到这儿来过吧？
1: 这白元玉是乾隆爷御封的，自古是上天之门，兵家绝地。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兵啊。
0: 大爹啊，这回不一样了，日本人可不管这一套啊。
1: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地方啊，中国兵也好，外国兵也罢，谁要是上来了，谁就下不去。管他日本人什么的呢。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到我家歇歇脚，喝口水。

0: 我叫李老莫，是个石匠，以后有什么活就说话。
1: 哎哎，
2: 爹，娘还等着呢。
3: 这个丫头
2: 咱该回去吃饭了。
3: 到山上捡栗子怎么还不回来？
2: 爹您慢走。
4: 石本大佐，我不喜欢女人。
5: 你撒谎的女人就是你。
2: 来，
5: 长期
2: 再喝点吧。
5: 长期的好多了。过来吧，宝贝儿。
2: 来了。
5: 好。加藤大佐喜欢这个吗？啊，
1: 山口君，
6: 嗯，
1: 这次进山扫荡准备好了吗？嗯，
6: 啊，是的，都准备好了。是赤本大佐让我跟他一起去的，我非常感谢他。这次能跟他一起围剿暴真，我非常高兴。
1: 你的妻子来信了吗？
6: 啊，刚刚收到的。啊，
1: 嗯，她好漂亮啊。哦，孩子都这么大了
6: 啊，很快就能为天皇陛下效力了。
1: 家的柴火，来，
7: 坐吧。
1: 啊，
8: 到这边来。
9: 爹爹，
6: 嗯，
9: 鬼子都快进白人狱了，四令爷又不是不知道，还有心思吃栗子。
6: 哼，这几天够窝囊的了。
10: 老包
11: 啊，
10: 听说你诗写的不错，大家现在情绪不太高，奏一首给大伙活跃活跃气氛怎么样？啊，
11: 没个题目，
10: 嗨，就从这栗子弹起吧。
11: 好吧，盘山有栗名济东，敢比江南荔枝红。
10: 好。
11: 后两句我实在想不好，
10: 再动动脑子把后两句补上啊。
1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就这点水平了。
10: 我看呢这两句就不错。同志们，司令员给大家炒栗子，又有诗性，我看呢定有破敌之策。
12: 司令员，栗子熟了吧？
11: 嗯，好了，快来吃栗子啊。来
13: 来来，
11: 铁腿过来吃栗子，快点。
14: 我可是来打鬼子的。
11: 赶紧，身体受不了热栗子啊！
15: 给我几个，
11: 别抢，别抢，别抢！
15: 哎，来来来，吃栗子！
11: 来啊，
15: 司令员炒的栗子不错。
11: 来，政委啊，
10: 给老包啊，
2: 真棒哎！
10: 加藤，这次进山扫荡，看起来并没有动用他的主力。
11: 是啊，我在实地侦查后发现，日军在制造无人区时，把白垣峪一带列入人卷之外了。我很担心群众的安全呢。
16: 张连长，到。
17: 嗯，
11: 你带人到白垣峪一带和那里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联系上之后一定要做好当地的群众转移工作，不要漏掉一户人家。
18: 群众要是不走呢？

0: 小心我撤你的职。对吧？
1: 司令员，我跟着你是来打仗的，不是和小鬼子藏猫猫来了。你倒是说话呀！
0: 铁腿，你带上三连，连夜翻过一线天，配合二营，明天正午一点，在白元峪大家藤的附近，半路上碰上敌人，不准接触。
1: 鬼子爬到脸上也不打，要这么干，那我可受不了。
0: 大哥，你已经是八路军的连长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去吧。
1: 我
0: 加藤，这回你可又失算了。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乡亲们，快点，鬼子就要上来了，快点，
4: 老乡，快点。
5: 张连长，前山的老乡们都安排好了，就是后山还有一户叫李老茂的人家还没有转移，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4: 来不及了啊！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
5: 快走啊，
4: 向快！

非要去捡那点栗子，拿着。

0: 他爹，你们早点回来，不太平啊！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大佐，白元玉的百姓都撤到了山沟，八路军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
2: 包镇来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发现包镇的主力。
2: 好，这就说明包镇会从这里进入白元玉。兵力部署好了吗？
1: 我们全部包围了白元玉，只有一线天。
2: 一线天，这儿历来不是兵家作战之地，包镇比我们清楚。站住，马上集合队伍
1: 到一线天去。嗨，有人。快走，快点，快点。哎，
3: 妈的，鬼子进山了吧？他让我到这儿来等神呢。
1: 把我的酒壶拿来。
4: 大哥，那酒壶。
3: 小鬼子，这群王八蛋，他包针能把泪咽到肚子里，我咽不下去。
4: 有人啊，不能开枪，
1: 抓活他。
0: 妈儿啊，山脚下来了日本兵，看样子他们就要上来了，你是不是抱着酒杯去躲一躲呀？把东西收拾收拾。娘，爹和哑巴还没回来呢，这可咋办呢？他们俩走的是后山道。哎，我看呢，咱们还是去躲。

0: 娘，爹不是说，只要不招惹日本人，就没事儿吗？
1: 哎，他的话吃不准，谁知道会出啥事儿啊？我看呐，还是到洞子里去躲一躲吧。乾隆爷，你先见领吧，求求菩萨保佑，让日本人上不了白渊岩。
2: 走，走。你给我说，今天你不说实话，我就宰了你。
3: 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我哑巴儿子，家住白渊峪，日本人和我不相干，汉奸我不懂，八路军没见过，可听说的和你不一样。
1: 乾隆爷，先显灵吧，求菩萨保佑他们爷俩平安。
2: 嗯，穿他妈日本鬼子军装，系着日本鬼子的皮带，还说他们不是汉奸啊！
3: 军爷，军爷，这确实是他捡的。山里人穷啊。
2: 嗯，走，他妈的，站住！嗯，酒壶，大哥，酒壶
4: 啊。
2: 妈的，老家伙！
3: 哎，哑巴，快跑！
2: 站住！站住！你他妈跟我汉奸！
5: 我告诉你。我现在当了八路军了，对你够客气的。你可记住了，来世别再当他娘的狗汉奸。嗯
4: 嗯，大哥，这行吗？
5: 别喊大哥，喊连长。我现在可是八路军的连长。
4: 不行。
5: 怎么不行啊？就地处决，省得麻烦。等等等，你别管了，走。
4: 大哥，
5: 把手交给我。

0: 加藤大佐的行动太慢了，要出其不意，否则鲍真要跑掉的。
1: 大佐，我们不知道鲍真的准确位置。
0: 那就算我一次马踏盘山，一览这里的风光。听说这儿的秋色很美啊。前面是什么位置？
2: 前面是晒甲石，再往前走就是白元玉的后山。
0: 晒甲石，这我听说过，这是戚继光晒甲歇马的地方。
1: 走，上去看看。司令员，有几个鬼子从山那边绕过来了。
3: 他可能是加藤的诱饵，
1: 别理他。后山有一户叫李老莫的人家，
3: 怎么了？
1: 没有来得及转移，时间来不及了，没有办法去找他们。
3: 什么？
1: 哎呀，你呀！
4: 报告。
5: 什么事？
4: 赤本大佐带他的宪兵队进山来了。嗯，
1: 在什么地方？
4: 在山下晒甲石。
1: 混蛋，打乱了我的计划。怎么办？
5: 继续隐蔽。
6: 娘，娘，日本人来了。
7: 啊，妈儿，这可怎么办呢？
6: 娘，妈，我看还是躲躲去吧。
2: 老太太，你这有没有吃的东西？
7: 啊，有，我去给你们烧。